0: 午请高主任再分享啦，听日见。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2，交通早高峰已经开始，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先提醒你排紧长龙嘅位置，桂丹路嘅联升跨线桥往桂城嘅方向，而现时咧龙尾摆到去罗村隧道啊。另外见到海伯路嘅五号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嘅海口路口往石梗，三落路茶涌牌坊往西海，龙洲路嘅江村市场上方向，日零五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现时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噶。交通总高峰已经开始啦，咁各大嘅主干道咧，其实等灯咧都要等多两转嘅，希望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啊！可以嘅话咧，尽早出门啦，留更充足嘅时间在路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至谢边段往广州方向，今日嘅晚上7:00开始，每晚嘅7:00到第二日嘅7:00咧，会封闭两条车道进行施工，建议车辆从大力站驶出，可以绕行广佛路、桂和路、往期立交等等，再转翻入广州环城高速啊。咁工期咧大概去到7月头啦，大家互相指照一下。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的路况想告诉我们，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
7: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6: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7: 城市俏佳人，
6: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7啊，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星期二嘅翻工在路上，阳光灿烂，热辣辣啊！有好多朋友上嚟打卡咧，都系话，诶，有时候夏天真系好难拣嘅，你唔想佢落雨嘛？咁就系咁热啦，系啦，广东嘅夏天就系咁样噶啦，落雨嘅时候咧就都几猛嘅，出太阳嘅时候咧又都几猛嘅，咁所以建议大家出门之前咧就系、是、拉翻埋屋企嗰啲窗帘佢。啊！费事咧，放工翻到屋企之后，仲要花更多嘅时间，又或者系开更长嘅时间，空调去散热啊嘛。OK， 开嘅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嘅节目相伴啊！欢迎咁多位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听节目就方便啦，除咗系拧开 FM92.4 之外咧，喺我哋在线收听咧，亦都可以选择我哋佛山传媒文旅旗下官方嘅收听及资讯 APP。佛山家在下分栏菜单有没有见到一粒花生的，但是小程序就没有，一定要用使用 APP 才可以。同时也可以留意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进行时，微信搜索科程的同名账号。你好，我是方可程，方向的方，可爱的可，前程的程。同步收听收看。天气好稳定，就唔好浪费咗呢一种好心情同埋好节奏。

首先欢迎在佛山加上来打卡的朋友仔，包括官窑的钟仔、西潮踏星追月、猪猪肉、猫大侠、大蛙成长、帮帮帮帮帮，爱上运动硬功夫，来自沉州府，人在佛山，翩翩起舞。在河南听我们做节目的晴晴与海海，那里有次子荣荣 Uncle Ben 少924的大眼仔1092，佛山电台旧意思的粉丝，被初六咬的人，蓝天等等，好几页都未读晒大家的打卡，欢迎欢迎。好啦，嚟到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俾出系29.3摄氏度嘅，估计你部车嘅车载显示应该唔止啊。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间多云，午后部分地方可能会有啲雷阵雨，吹偏南风两级，最高气温超过36度，相对湿度55%到85%。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在各区都同步生效，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晒防暑和多补水。

有朋友说，哇，这首歌真的很经典。如果你是80后，对于这首歌又或者对于他那阵时的形象，他的舞步，他的变化应该是记忆犹新的。而为什么要 take 这首歌出来呢？是为了衬翻刚才那首 Venus 的节奏。唱歌的 Aaron 郭富城啊，他现在都已经超过60岁了，但是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他依然都会跳给你看，会有这首狂野之城。

0: 地嘅。喂，我讲完佢六十岁，我都唔系好肯定。我上网再查咗一下，确实佢真系年过六十，因为佢系1965年生嘅人啊。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Hello，
3: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人呢肯定就会老嘅，咁但係 AI 就唔会。

0: 啦，我哋分享一下咧 AI 最新嘅消息先吓。啱啱翻到工作岗位，又或者系准备翻到工作岗位嘅你吓，第一时间做嘢系自己起手做咧，定系唔系先安排咗啲 AI 先？因为而家咧 AI 系有自己嘅工作流程嘅，你俾啲任务佢，佢可以帮你跑通到最后。最新嘅数据显示吓，上个星期全球 AI 大模型嘅总调用量系46.7万亿。token 咁比之前一周咧又增长咗4.7%，已经系连续九周上涨啦。咁其中上榜 AI 大模型当中，我哋中国嘅 AI 大模型嘅调用量啊，讲紧嘅系周调用量啊，就已经达到咗18.81万亿嘅 token 啦。咁啊，环比咧亦都微增2.12%啦，亦都已经系连续四个星期实现增长噶啦。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中国 AI 大模型被调用率系更加高。同期对比翻美国嘅 AI 大模型调用量咧，其实只有5.76亿万 token 嘅啫。咁中国大模型咧调用量已经连续八个星期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其中 DeepSeek 嘅 V4 啊，就连续五个星期跑到榜首。咁所以最近咧，大家如果系都用紧 AI， 又或者真系用大模型做嘢嘅话咧，应该都离唔开 DeepSeek 噶啦。请问大家平时系用 AI 嘅频率频？烦吗？用边个平台嘅 AI 咧？又或者系用 AI 嚟做乜嘢咧？关于 AI， 同大家分享一篇咧，最近睇到新嘅内容，到底而家可以为我哋做乜嘢？系咪只系做搜索，又或者系回答问题咁简单？呢一篇嘅文章话俾我哋知，我哋从使用 AI 到使用 AI 智能体，俾出嘅答案同埋过程已经非常之唔一样，已经从回答问题升级完成到完成任务嘅过程。在过去使用人工智能，大部分的人是先习惯向他提问，再等待一个答案。比如说用来写文案、查资料、整理表格，又或者是翻译内容等等。但是因为 AI 智能体的出现，现在改变了使用的方式和结果，因为它不需要只是理解一个指令，而是会围绕你给它的一个目标，自动拆分、步骤、调用工具、执行任务，并且结果直接调整。例如话，举个例子吓，你可以同佢讲：，我今日咧要见好多客户，嗱呢啲咧就是客户资料啦，整理今日所有客户资料及咨询量，并且筛选出重点跟进嘅人物。跟住佢就会帮你一做就做到底。普通 AI 可能会话俾你听筛选嘅方法啦，系嘛？但系 AI 智能体即系 AI agents， 佢就可以进一步帮你读取晒所有你俾佢嘅信息，调用分析客户需求，建立分类，生成跟进建议，然之后安排后续提醒等等。呢个意味住人工智能正在从知识助手走向执行助手。咁所以而家科技博主咧，卖紧嘅课程唔系话俾你听一人公司啊，而系变成咗一人，即系你自己，再加上 AI 团队协助你完成做嘢嘅公司，叫一人加 AI 团队公司。喺办公领域嘅场景当中啊，佢可以帮你做乜嘢咧？整理你嘅邮件啦，生成你嘅会要记录啦，追踪项目进度啦等等。咁而喺电商嘅场景当中咧，佢可以分析订单啦，去回复一啲客户经常都问、不断重重复复、连客服都会崩溃嘅问题。佢只系不断咁样重复一啲问题而已嘅啫。咁而喺内容创作方面，佢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啦，包括选题、整理资料、初稿嘅生成同埋发布计划，只要你授权佢会可以帮你发埋嘅。佢就好似一个可以持续執行嘅数字伙伴，会从你不断重复嘅一啲劳动当中释放你出嚟，等你将精力可以做更多嘅判断、创造同关系。你是否都享受过 AI agents、AI 智能体为你带来嘅工作便捷过程呢？
1: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等，逼地铁等公交。
2: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1: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天气热啊，大家早起咧都会开始消耗能量，希望大家食个营养早餐，嗱，能量满满的早餐就开启全新一天嘅工作同埋生活，亦都欢迎大家嚟分享你嘅早生活啦。嘉怡 G G 就话啦，早晨啊，可晴，寻晚咧上咗一节波速球煲汗啦，忍唔住嘴啊，只能够迈开腿啦，保持健康的身体。我寻日开始都游水啦，当我开始做运动嘅时候咧，我就会同我哋嘅同事讲，就话我要消失一小时，下线一小时。如果有啲咩内容需要报审嘅话咧，暂时唔好审，俾我审啦，费事你哋等啊咁样。咁同事就话知道啦，咁样。咁好快一个钟头之后咧，又上线。当你完成咗呢个过程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每一日花一个钟头去完成运动任务，冇想象当中咁难，所以都鼓励大家趁住天气热，出汗嘅几率都多啲，可能燃脂嘅几率都高啲，唔好放弃呢一个更容易减体重、减水分，同埋令到你有畅快运动感受嘅季节。手机尾数8825呢位朋友话：可成啊，下个星期 Aaron 喺新城开演唱会，唔知佢有冇机会唱呢首歌咧？系，到时大家入场嘅话，记得跟进一下。H E 就话啦，车载显示32度啦，可成今日真系热辣。根本唔想留喺户外。子舒话：可晴你好啊，寻日收到一个比较难过嘅消息，心情低落。不过听到你活力满满嘅歌单，心情又好了。新嘅一天开始，寻日发生咗一啲点样唔开心嘅事，都一匹布咁，唔系一匹布，系粉笔字咁样抹咗佢。新生活。新开始啊，各位！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4: Left, left, right, right.
0: 继续是啱你的节奏。
4: Go, go, go!
0: 顾兴洲，哇，好耐冇见过你留言了。早晨啊，可晴，先中个娃娃，返学再返工。啱啱到步，几乎冇早餐。唔得，唔可以冇。而家外卖真係好方便，落个单啦，半个钟头就到。敏哥就话我今日开始学匹克球。苗条猪话：，唉，可晴你好啊，经期中有啲攰啊，真系冇乜力。呢两晚咧瞓觉开空调都仲要冚棉胎，你话正唔正常？
4: Go, go, go!
0: 关注健康嘅云姐，
4: right.
0: 健康7:30嘅节目似乎答咗你呢个问题啦。
4: Go, go, go!

继续收到有好多朋友嘅神运同埋运动报告。阿轩就话我啱啱跑完一个钟啊，可成。Dora 话可成非常之赞同，每日运动一小时。他说我每天都会跑步2到3公里，虽然不长，但感觉睡眠质量大大提升。

呢两日天气热，除咗系阳光都在线之外，多谢 V 做嘅 R 更新，点解会咁热嘅原因？佢话可晴啊，因为受到咧七号台风米克拉嘅外围下沉影响，呢两日我哋继续都系空调外机，持续高温天气。OK， 嗱，听日开始咧会多翻少少阵雨啊，有雨水到，最高气温就会降一两度啦。唔知你系中意呢一种天气热辣辣嘅感觉？

有朋友话呢首歌令到我諗返起五蝦綜藝。有朋友话落雨唔好话落雨呢就认真真落，如果唔系阵雨嘅话呢仲惨啊，真係落滚水啊咁样。好啦，嗱一边做运动嘅朋友仔呢埋开腿呢都真係要管住嘴啊，因为夏天呢熱能消耗会比较多，人好容易会觉得攰呢，食嘢嘅机会可能都会多咗㗎喎。天气熱，奶茶店嘅单量都开始爆完又爆，你会唔会是那个日日都点单的人？提醒一下大家，这些的即调饮品不单止两个钟头之内是最佳上味期，就连细菌的数量可能都会在两个钟头之后直线暴涨几十倍。是不是不可以喝啊？不是的，可以的，只不过不要喝那么多，同埋记得要喝得开胃又放心呢，都不要放得太久。

即係有啲嘢呢唔提都唔覺啊，一提就好鬼覺。有朋友話我哋單位真係個個都係一日幾大桶檸檬茶西瓜汁㗎。亦都有朋友話我而家都克制緊，盡量唔好點。坚持住啊，先至到咗夏至三伏天仲未开始。稍后时间 ,FM92.4 将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视频号的直播，继续我哋喺视频陪大家。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全国各地正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服务。咁研究显示，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社区服务产业已完成10万亿元级规模的消费市场。一刻钟即是15分钟，不单止只是时间的标尺，更有城市服务的温度。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令人们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近年来，社区商业已突破传统民生补给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便捷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成为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广阔舞台。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和地级市将便民生活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典型经验做法。河南鹤壁积极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好多社区设立了健康驿站，同市县级医院的医生联动，令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是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河北市山城区滨六巷社区居民周恒剑：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同河北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就充满了童趣，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由社区志愿者填补家长落班前的管理真空期，有效解决了社区双职工家庭边个来凑仔的难题。宜昌市民赵晶书：
4: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2: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保健网点，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社区商业管理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盘活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单车棚和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烟火气交融的商民旅聚集区。苏州、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集聚多种便民服务，发展夜间经济、酒店经济，引入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四批共210个全国试点，两批共45个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小便利托起了大民生。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我哋将目光投向广东。近年嚟，广东多层面扎实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广东制定《广东省关于推进城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社区商业发展布局，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丰富商业形态等13条主要任务。制定支持广州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商业设施改扩建、商业网点用房供给、兴办居民服务业、精简项目审批和证照办理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强化资金支持。广东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建设便民生活圈相关项目给予支持。科学优化布局，广东对城镇老旧小区、新建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小区加强商业网点布局，满足居民便利生活和日常消费需求。补齐设施短板，广东某

0: 底數，制定方案，明確新建和改造提升項目，推動便民商業設施轉社區，豐富商業業態。廣東配齊基本保障類業態，支持和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商業轉社區，發展一店一組，保齊一菜一收，服務一老一小，保障生活必需，因地制宜發展品質提升類業態，引入市場主體。廣東鼓勵大企業輸出品牌、標準管理和服務，通過直營連鎖、特許經營等方式發展社區商業業態，堅持民需於民。廣東為了解決居民的金難愁盼問題，按照缺乜嘢補乜嘢原則，通過發放問卷、入户走訪、召開座談會等形式，記錄居民們的意見，準確把握居民的所需、社區的不足，令便民生活圈建設得更接地氣、更順人心、更合民意，引導下沉社區。廣東還鼓勵知名連鎖經營企業下沉市場，為社區提供便民服務。咁广东多地亦都喺度积极发力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作为广东省内第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广州发布咗《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专项规划2023至2030年》同埋《广州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引》。专项规划同建设指引在生活圈划定、类型划分、特色业态同消费场景营造等方面，均结合广州城市特点。例如结合广州生活文化和居民消费习惯特点，提出早茶店、凉茶店、烧腊店、糖水铺等七种特色供给类业态类型，并将基本保障类、品质提升类业态分别增设至34小类和46小类。广州创新推进国际化社区生活圈建设，将岭南韵味与国际元素融入15分钟生活半径，令广式生活成为城市国际化的核心吸引力。在广州祈福新村，407家商户构成的社区商业生态正展现独特魅力，151家国际酒店和两家广式老字号比邻相守，进口超市货架上边摆住岭南风情的年桔盆栽。咁睇完 talk show 表演之后，观众可以转身行入18小时活力场，点一碗姜撞奶。咁呢个就是广州国际化社区生活圈的独特共生业态。咁呢一种国际元素广式表达、广式元素国际包装嘅模式，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喺社区消费中揾到共同嘅归属感。咁喺广州猎德街区15分钟生活圈入边，合理分布住3所国际幼儿园同4家国际标准医院。祈福新村将国际教育、跨境医疗、涉外养老等服务融入社区生活。蕉门河社区嘅双语标志同整体环境协调统一。街坊之家伦理服务点亦都同样设置双语窗口，国际医院和本地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外籍居民就诊流程和本地居民一致。咁随住生活圈建设的持续深化，广州将进一步挖掘国际化特色内涵，和国际化街区建设等举措形成合力，精准回应中外居民的实际需求，持续发展国际共融的社区商业业态，优化落响便利的社区商业布局，创新活力多元的社区消费场景，以一刻钟的幸福半径凝聚居民归属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坚实平台。咁深圳咧，亦都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之一。咁喺呢一座城市入边，居民楼转角就有图书馆，入门步行100米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社区休闲娱乐同购物商场串联起市民嘅生活半径。咁喺深圳福田区嘅巴登社区，市民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各类生活便利。根据2023年印发嘅《深圳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深圳以一年试点、两年推广的节奏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首批试点社区已经逐步成熟，下一步深圳仲将在全市范围推进新建和改造50个社区商业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区服务品牌，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幼宜购、宜老宜小的全龄友好型品质生活圈。东莞正全力推进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计划至2027年推动100个试点社区开展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已有1/3社区基本完成建设任务。石龙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了。该镇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供给、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通过大党委统筹、社区合伙人联动，整合政务、医疗、文化等资源，令优质服务下沉到社区，打造10分钟医养结合圈。 中山西社区作为东莞嵌入式养老服务示范点，盘活1300平方米场地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均可前往中心参与文体康乐活动，享受助餐助医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魏中才先生，嚟听下佢对广东点样嚟更好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嘅观察与思考。魏教授你好。
3: 你好。
0: 魏教授，那首先想请问您呢，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对城市发展的核心意义是什么？那一个理想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具备哪些特征呢？
3: 从国家相关政策来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应只放在社区商业的框架里看，更需要从城市发展和治理思路的转向来深度的解析。近年来呢，从国家商务部推动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扩围升级到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再到国家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强调完整社区和嵌入式服务设施，背后有一条比较清晰的政策主线，就是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规模扩张和硬件，还需要看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获得感，也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稳定便利有品质的服务。我感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回应的是国家层面对民生和内需的一个双重关注，一头是民生，特别是一老一小小修小补养老托育这些，另一头呢是服务业和消费，因为社区是服务最稳定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民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消费取决于他对周边商户服务质量以及社区环境有没有信任，所以便民生活圈不是简单的保基本，它是把服务业增长和社区消费放在一起来考虑。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和之前的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试点建设的社区生活圈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就是把基本的网点业态补起来，现在呢强调是扩围升级，实际上是推动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来进行一个转变。
0: 嗯，那您觉得目前广东在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方面的实践效果如何呢？
3: 那目前广东的一刻钟便民消费圈建设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它把扩围升级的要求转换成了有地方辨识住的一个治理方案。广州市呢是广东省内首个试点城市，它已经在21个地区87个社区形成了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发布了专项计划和建设指引，比如说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型、青年活力型、国际包容型等等类型，也把这些早茶凉茶糖水这些有地方特色的这些业态纳入了指引。这样做呢，实际上有利于将这个便民生活圈它不仅是一个标准性的一个设置，而且是把国家的战略、城市更新以及这个地方化的岭南生活方式整合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荔湾区的长者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早茶，吃到一中两件，哎，七福新村呢这样一个国际化社区，外国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夜市里找到地方特色，慢慢能养成这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是让居民觉得方便，而且呢也能让一个城市的气质被看见，温度呢被感知到。
0: 嗯，魏教授，那您认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都需要哪些主体参与，如何来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呢？
3: 是的，就是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对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非常关键。那如果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运营的长久，关键不在于把多少设施摆到社区里，而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能不能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协作，确保这个生活圈能够长久持续。那第一呢，就需要政府做到定规则、补短板、守底线。比如说广州和深圳，它已经出台了专项的规划和建设指引，那就需要先把生活圈服务范围、业态配置、运营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的规则搭建起来。政府尤其要守住比如说一店一早、 一菜一蔬、一老一小这些。

0: 低利润但是高频刚需的服务，不能让社区最后只剩下好看好招商的一个热态，而缺少居民每天都要用到的必需品。第二呢，就是说市场从到社区做生意转向参与社区服务。比如说广州，它的优势呢就是社区的商业资源比较丰富，氛围比较浓厚，像生鲜、快递等等这些本地老字号都可以进入生活圈。但是企业进入社区，它就不能只看流量、只看交易额，还需要通过这种普惠的价格服务来反哺，然后把商业能力转化为服务社区的一些能力。比如广州，它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推进便民生活圈共建联盟，就是把平台企业、快递企业、生鲜品牌等等纳入一个服务网络啊。就是这种在建设的过程中，比如说广州的这个建设街，它也是吸引这种商业载体、教育托育、健康服务、社区组织等多类主体参与，把这种分散的资源整合成一种网，一同服务于这种社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当然，居民他也要积极参与选择和评价，因为生活圈到底缺什么，最清楚的一定是当地的居民。广州当时在编制建设指引的时候，也是深入到20多个试点区域去走访座谈，来收集基层的这种意见。因为，共建不是简单的就是开会表态，也不是简单就把一个制度制定了就贴上墙，是让居民的需求进入到规划、运营和评价的全过程。因为只有居民表达出来，然后，企业能够持续，社区能够监督，那生活圈呢，才从一个项目，才从一个政策，真正变成一个长久的一个社区的生活共同体。
1: 那针对老旧小区等等啊，应该如何来通过绣花式的微改造，以较低的成本嵌入更好的养老、托育等功能呢？那根据您的调研或者观察，目前广东的哪些社区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坦诚来说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微改造确实需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低成本非常关键。那如果说是以较低成本进行绣花式微改造的话，主要有三条建议。第一条呢，是从存量空间里边找办法。那老旧小区空间确实紧张，但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资源的利用是低效的。比如说，岭南建筑它常有架空层，也有一些闲置的公建。还有呢一些边角地，那微改造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把这些空间重新梳理出来，然后来存量挖潜。能分时使用的空间就要分时使用，比如说，平时呢老年人在的一些娱乐场所，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转变一些功能，能复合使用的这个空间就复合使用。这样做呢成本比较低，也不会破坏原来这个社区的一个肌理。第二点呢就是把单一的设施变成复合的服务，你比如说养老，它不是简单一顿饭，那托育呢，它也不是简单一个托位，比较有意思的做法呢，就是把助餐、康养、日间的托养以及课后的照护、亲子的活动啊，以及便民维修等等，可以放到一个可以相互支撑的一个管理平台里边去。比如说一个空间，白天它服务老人，下午呢服务孩子，晚上呢服务居民的交流，这样呢，使用的频率就会高很多，也容易形成这种社区的人气，提升整体社区的活力。第三点呢，就是说把运营机制要提前设计。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发现的一些微改造，当时是很好的，但后面呢，证明是失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空间不漂亮，是由于后续没有人去运营，没有人维护，也没有人呢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这个空间，建设后以后就荒废了。所以呢，就在改造之前就要想清楚谁来运营，那运营的成本怎么去进行一个平衡啊？居民怎么进行评价？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到底如何调整？要一开始把这个规则设定清楚以后，才有可能让我们整个，这个低成本的微改造啊，变得更加长续。那如果具体到广东实践的话，可能有那么几例案例有代表性。第一个呢，就是空间改造富农的，比如说越秀区有个街道是六榕街道，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闲置的角落变成了邻里客厅，比如说这个废弃的四乘车棚，通过微改造成为了社区服务的综合体。早上呢是长者的饭堂，下午呢是小学生的4:30课堂。 然后晚上呢又变成了一个共享健身。

0: 和邻里交流的空间。这表示出，就是老旧小区不一定要靠新增土地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原有空间的复合利用效率。第二类呢，就是通过生活场景营造，然后来激活社区的活力，比如这个广州的建设街啊，在越秀区，他提出一个理念，就是遇见未来。那遇呢是生育的遇，遇见未来生活圈，它不是简单做一个托育点，而是围绕这个年轻家庭的，从这种结婚到怀孕到生育到，这个养，然后到后续的教育，然后这个连续需求，把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以及家庭教育支持等等啊，然后串起来放到这个家庭支持体系里边，一起来考虑，来营造这种生活的场景。
1: 魏教授啊，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社区是通过网红化的改造来引入特色小店、网红餐饮、打卡空间等等啊，进一步激活居民的消费活力。那您觉得在居民日常居住的生活圈当中，应该怎么来平衡商业化改造和日常生活需求呢？
0: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区的网红化改造本身不是问题，因为城市需要活力，社区生活呢也需要新鲜感，但需要意识到，就是生活圈呢本身是一个居民生活的地方，其次呢是一个消费和打卡的地方。如果把这个顺序反过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守住基本的生活功能。一个社区再漂亮、再网红，如果老人买菜吃饭不方便，孩子托管找不到，比如说修鞋、配钥匙这些小服务也消失了，那它不是一个便利的生活圈。广州把早茶、凉茶、糖水这些纳入特色业态指引，我个人感觉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保护传统，而是这些业态本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烟火气呢，它不是个景观，它就是生活本身啊。第二点呢，要处理好动静的关系，就是这个社区的临街页面可以活跃，比如说做市集、餐饮和文化消费。那靠近居民楼以及这种老人、小孩活动比较多的空间，就要保持适度的安静以及便利秩序。网红化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变成了高流量的空间，最后呢，居民承担的是噪音、垃圾和拥堵，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便利，所以呢，会出现一些矛盾。这就需要就是规划和运营方面要有一个边界，要有经营时段的管理，要管理秩序。第三点呢，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这种商业活力反哺到社区，因为居民反感的往往不是商业，而是商业利益被商家收走了，然后生活成本呢，其实是留在社区的。那广州便民生活圈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把老字号、非遗展示、便民理发、小修小补和轻餐饮体验，这个放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让消费活动，开展的同时也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认同。比如说那个祈福新村，它的国际化社区在建设的时候，不是说堆一堆网红店，而是让国际首店、广东老字号啊、夜市、糖水铺等等这些活动自然共存，实现了这种持续的有活力。这样呢，就既有消费活力，也不至于说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给牺牲了。
1: 好的。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啊，大数据和 AI 应该如何更有效的发挥作用呢？
0: 哦，当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大数据，关注 AI，进入到日常这种生活圈里边。我个人认为呢，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技术呢在后台多服务多做事，然后呢居民呢在前台就少费劲，让数据多跑路，让人少走路。那新的技术不能变成是新的门槛，也不能让老年人感觉不会用手机就享受不到服务。我个人有这么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大数据可以帮助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发现需求。过去呢，社区配套更多的是靠经验判断，那容易出现有设施但不能用、不好用，或是真正缺的服务没有补上。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居民的年龄结构、步行的范围、消费的这种偏好，以及网点分布这些量化的指标，判断一个社区的服务到底够不够，缺不缺托育点、养老服务、维修点等等这些便民设施。那现在呢，广州提了一个概念，叫一张云图，富农生活圈建设。那意义呢，就是想通过 这个让规划从静态的一个图纸走向了这种平台。

0: 能够看到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治理。那第二点呢，就是 AI 和数据平台可以推动服务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发现。就生活圈建设不是把网点画在地图上，它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地方政府更及时的看到服务的缺口。那同时呢，也让居民更方便地找到服务的一个入口，就是依靠城市大脑，或是城市的一张图平台，或是各种的 APP，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个水表异常，包括天然气，包括用电情况，就是把这个数据啊，然后转换为行动，然后那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治理的现代化的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里。嗯，第三点呢，就是说技术其实最后要落到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快递。那广州呢，就把邮政快递纳入便民生活圈的一个基本保障类业态，就是推动这种快递柜、自助服务设施，然后进社区、进门店，然后那对上班族来说呢，取件就更加方便；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可以少跑一段路。但是呢，就是说数字化。包括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很关键，但它不能完全替代、完全取代线下的服务。一个好的智慧社区，一个好的便民生活圈，不是逼着所有的居民都要使用 APP，而是这个线上服务更加便捷，线下的服务设施也有，是吧？因为它是要在地化，要保留住，让所有的群体都能用得上，都有这个获得感和适配感。
1: 那15期间，广东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0: 那广东省呢，走向全面普及、提质升级。我个人感觉呢，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增加，而是需要把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完整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要求，转换成为这个更广大范围的一个可持续的社区服务体系，来服务于全省的人民。第一点呢，就扩围要优先补短板。那广州实际上这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很多，有老城区，还有城中村，还有商品房啊，也有产业园区，当然也有国际化社区。那条件好的地方，它是容易做出试点和成效来。真正考验治理能力的是那些服务薄弱、空间紧张、人口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城中村啊，比如说这种一些新建的社区，它有一些闲置的这种公建空间，但是呢，它同时又缺少这种缝补维修。这种家政托育这些服务，那这些供需错位的新建社区就应该成为扩围升级的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普及不意味着把那些试点的地方的经验简单的复制粘贴，因为广州把生活圈分为老年友好、青年活力、国际包容、综合市民型，那这个方向，就是说他们需求差异很大，那不能简单的粘贴啊，比如说老龄化。社区它需要把长者饭堂、康养、慢性病管理、适老化改造给连接起来。那青年社区呢，需要考虑文体、社交、轻餐饮、共享空间啊。那国际化社区就要考虑双语服务、国际医疗以及本地特色文化体验。那需要按照人群结构来配置服务，生活圈的建设才会这种有差异、有特色，不会千圈一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提质要从设施的建设转向运营的能力，生活圈要长期运转，不能靠某个点位去单打独斗，而是要把这种商场、社区、书店等等这些服务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营网络，才能保证这个从简单的设施建设啊，到后续的运营能力的提升，然后到这个我们便民生活圈的政策真的能够落到实处。
1: 好的，谢谢韦教授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其实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3: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1: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2: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1: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3: 924怒放。

0: 时间嚟到九点钟，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桂丹路嘅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尾依然喺罗村隧道。早上七点零钟开始，一路慢慢慢到而家噶啦。希望大家咧赶时间嘅话，提早绕道驾驶。塞在其中嘅朋友要备足耐性。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红旗中路大富路口往恒坛呢个位咧，因为现场有施工，占咗最右边嘅车道，大家注意避让驾驶。乐松路嘅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现场亦都因为有施工嘅关系，大家慢驶中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有步慢嘅提醒。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顺德容桂嘅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车辆可以绕行水岸龙亭嘅左辅道位置。工期咧要去到七月中嘅，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商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上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0: 城市超家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又嚟到今期我哋嘅时令健康周记啦，今期我哋会继续讲关于补钙同埋健骨嘅飲食。咁我哋花咗两期嘅时间同大家讲咗点样补。咁但系当我哋都食齐啦，又或者系我都已经尽量食啦，但系我都发觉我仲系唔够嘅。咁我哋今期咧就讲讲关于兜底嘅呢一个方案。哇，市面上边系好多产品，各种各样唔同嘅名称、有单一嘅，有复配嘅，到底点样揀呢？听完今期嘅节目之后，大家就会揾到自己嘅方案啦。好，嚟我哋讲讲所谓嘅补剂兜底嘅呢一个方案，其实系咪都系有一个指引嘅咧？
1: 嗯，冇错，我哋要遵循翻吓国家医疗同埋营养界所认可嘅一啲权威嘅指引吓。好，譬如成人骨质疏松食养指南里边系明确到啦，如果喺膳食当中嘅钙啊，又或者系 D 啊，或者 K 啊呢啲摄入唔足，系可以用呢一个补充剂嘅。
0: 系，
1: 咁但系点样补充？好，譬如讲话单独补充定系联合补充咧，系有明确嘅讲法，就系话补剂之间嘅联合补充咧，对骨络嘅有益效应咧系强于单独补充维生素 D 或者系钙剂。当其他嘅一啲相关嘅营养素，好譬如话镁啊、K 啊、C 啊，都系非常之有益嘅营养素，喺食物方面都摄入唔足嘅时候咧，亦都可以进行相应嘅营养补充。但系前提咧系要根据翻你身体嘅具体状况。有啲营养剂咧，唔系补得越多越好嘅。好，譬如话 A、D、E、K 脂溶性嘅营养素咧，过量有可能会响身体里边造成沉积，去到一定嘅量嘅时候咧，对身体冇益嘅。
0: 嗯，所以我哋都会俾一个建议俾大家，即系如果你真系决定口服补充嘅话，首先你要知道你身体系咪真系缺先。医院其实系会有一个七项嘅综合指标去判断缺几多咁样嘅，咁包括骨质疏松嘅风险，其实而家都可以通过 X 射线嘅检查，可以留意到个数据嘅监测，所以一切都系听医生嘅指引。咁但系而家市面上边保健品嘅选择真系好多啊，楚慧。关于补钙剂方面，只要你话补钙，店员就同你讲。你去嗰个区睇睇，哇！产品多，品牌多，哇，有啲乱，可唔可以整理一下？
1: 有啊，咁我哋参考翻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吓，关于钙剂嘅分类同选用咧，咁其实我哋可以将市面上真系琳琅满目嘅呢个补钙剂咧，系分成三大类嘅啫。第一大类咧就系无机嘅钙剂，第二类咧就系有机嘅，第三类咧就系天然生物钙剂剂。咁而无机嘅钙质咧，佢包括啲咩咧？碳酸钙啦、磷酸氢钙啦、磷酸三钙、氯化钙、氧化钙、硫酸钙、骨粉、蚝贝粉、牟利嘅碳酸钙同埋龙骨粉。咁其实都颇混乱吓。咁但系只要我哋拆开翻佢，睇翻佢嘅钙剂嘅来源，就知道哦，原嚟佢哋都系属于无机钙，补钙嘅成本低，用量少。亦即系话，你想补够每日800毫克嘅钙，你嘅缺口可能系600嘅话咧，分分钟可能你食两粒就得啦。首先咧就系你所花响补钙方面嘅钱可能会少咗啦，再有咧就系补入去嘅剂量相对嚟讲系多，但系呢个相对多咧仅限于健康人群，亦即系话你嘅肠胃嘅消化功能正常吓。会唔会因为食咗呢啲补钙剂以后，你可能会遇到麻烦吓？咁再有咧，就系你个胃酸唔舒服啦。咁因为呢啲无机钙咧，通过我哋嘅胃酸去溶解，先可以被我哋身体吸收嘅。咁因此咧，唔系好适合一啲胃肠消化功能唔好嘅，同埋老人家啦、小朋友啦，甚至乎系即系孕产人士咧。咁所以咧，市面上有第二类嘅呢一个有机钙剂剂啦。咁呢啲有机钙咧，就包括咗咩葡萄糖酸钙啦、柠檬酸钙啦、乳酸钙啦，同埋咩柠檬酸、苹果酸钙啊、维伊琥珀酸钙、咩甘油磷酸钙。咁再有啲专门针对小朋友嘅甘氨酸钙啊、天门冬氨酸钙啊，呢啲剂型咧都系属于有机钙。咁而有机钙嘅特点咧，就系补钙嘅成本有啲高。我要食够咁多钙嘅话咧，可能我要食4到5粒先至够吓。钙含量理论上系比呢个无机钙系低啲嘅。咁但系对于一啲肠胃消化功能弱嘅人群咧 ，OK， 因为佢哋唔需要胃酸去消化。 即系你饭前食又得，你饭后食又得，甚至乎你瞓觉之前食都得。钙制剂系唔可以集中一齐食嘅，
2: 我仲要分开。
1: 你唔可以一次过将佢三粒拍晒落去噶喎。咁样呢个吸收率同样都系低嘅，即系一个增加咗消化负担。第二个咧，佢排走嘅，因为我哋身体里边嘅结合蛋白唔系一下子咁多噶。
2: 哦，
1: 吓你即使系胃酸可以溶化得到佢，可以消化得到，但系佢去到小肠咧，再钙嘅蛋白唔够，咁所以多出嚟嘅钙离子咁咪走咯，咪走晒咯，就入唔到我哋血。咁因此咧，好多朋友咧都系早午晚啦。啊，又或者瞓觉之前啦，再补一粒咁啊，四粒其实就 OK 嘅，即系百零到二百毫克，食够三到四粒，其实稳稳阵阵啊，800毫克。
2: 弊家伙啦，我哋啲补钙咧，以为食一次咧两粒搞掂，原来咁勤力嘅补钙要朝头早、下昼、夜晚咁样，一日三次，缺一不可咁样。
1: 最好分开啦，如果唔系真系有啲浪费嘅。咁呢个讲嘅系有 K 钙嘅制剂吓，咁啊肠胃唔好嘅，就孕产妇嘅，甚至小朋友嘅都。可以用下，咁再有啦，就系叫做天然生物钙啦。咁呢个天然生物钙咧，指嘅系一啲鱼钙啊，比较新嘅海藻钙啊，三文鱼骨钙，唔知道大家有冇听闻吓？
2: 未听过，新嘢嚟噶，
1: 系啦。鱼钙咧可能就见唔少，因为鱼钙系嚟源于鱼清嘛，吸收率咧亦都好高噶，可以同氨基酸牛合钙媲美，非常之适合。小朋友啦，同埋老人家吓，呢个消化功能弱嘅人群安全吓，而且系嚟自于乳清乳制品，基本上冇咩嘢风险性嘅因素。咁相比之下咧，海藻钙同埋三文鱼骨钙咧，来源方面已经决定咗海水喺相关嘅提醒指引方面咧就有提到啦。因为补钙呢件事咧，终身咁样去食嘅话咧。咁若果含有少少或者微量嘅呢一个海水污染嘅话咧，长期服用咧系咪会增加潜在嘅重金属啊或者其他嘅污染嘅沉积嘅可能咧？这个要去评估。当然唔系话佢哋唔好，但系呢一句话咧提醒咗我哋，食钙啊都适合轮流去食，钙源多样，
2: 系唔好食稳定一样咁样。
1: 系啦，即系你轮翻咁样唔同嘅钙源咁样去拣吓，都系一个比较之稳妥嘅做法。
2: 即系如果系咁样嘅一个逻辑嘅话，事实上大家去拣真系有需要。要去拣食嘅时候，都唔需要话精准到我一只食呢一只，其实没有这个说法。
1: 如果你消化功能得，你无机钙、有机钙、生物钙，你轮流食吓，食
2: 吃完你吃你的，吃完你吃你的，
1: 系啦。咁优点缺点啊，等等嗰啲，我都可以完美可以即系互补
2: 钙佢啊嘛。嗱好啦，呢、這个咧就大概同大家分咗类啦，即系稍微记住，其实就系三大类，就系无机钙制剂、有机钙制剂同埋天然生物钙制剂。咁但系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系按照睇医生呢个流程一路行落嚟嘅话咧，你去到医生度咧又唔同噶噃。一般情况下佢唔会拣保健品俾你食嘅，佢可能会拣药品俾你食，尤其好似老人家，我屋企啲老人家咁样。嗱咧话唔系，医生拍咗呢两盒俾我咁样。咁事实上，其实医生手头上边嗰套同我哋手头上边嗰套系咪有两套唔同嘅嘢嚟嘅咧？
1: 其实都唔系啦。我哋日常补钙咧，其实个顺序先拣药物钙。
2: 哦，
1: 再保健食品钙，其次先至系咩添加剂嘅钙啊，咩强化钙咁样。药品钙点解会话先拣呢？就因为佢作为药品嘛，佢嘅监管咧对剂量啊，同埋呢个剂型啊，同埋安全性咧，应该讲系即系符合生理上面必须补钙呢一个逻辑。咁当然啦，保健食品嘅钙咧，其实佢一样嘅。理论上嚟讲咧，系同药物钙咧。佢系等同嘅效果，即只要佢有顶蓝帽喺度，你都可以放心拣，因为佢都系符合国家嘅相关嘅监管嘅标准，包括佢嘅钙源啊，钙里边嘅呢一个标准嘅含量都系规范嘅，因此你可以从佢嘅说明书当中，你判断得出我每食一份咁样嘅钙，我可以帮自己食入几多份量嘅呢个钙。
2: 系
1: 啊，咁至于你话我嘅吸收啊，我嘅消化咧，就因应翻实际情况啦。我妈咪咧，其实呢个八十几岁啦，骨质疏松吓，医生都开咗一啲碳酸钙类型嘅，咁但系食完之后马上有副作用，排便唔得，
2: 系啦，便秘，
1: 系啦，好明显吓，咁包括我自己食都系，咁所以咧，而家我哋都转咗，即系我都帮我妈咪转咗乳钙，咁我自己就柠檬酸钙，即系话分别系有机钙同埋生物制剂钙，咁呢个系根据翻每一个人。 嘅消化嘅情况，即系你食咗入去之后，你身体嘅具体反馈去做啦，唔系话医生俾你嘅钙
2: 就一定系啱咁样。

0: 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拔萃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5: 时令健康周期。

0: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讲咧，如果真系要口服补充一啲钙制剂嘅话，可以点样拣呢？咁通过刚才楚慧仪嘅详细分享，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比较客观同埋综合嘅概念。哦，原来呢几堆嘢都系同一个作用嘅，只不过就真系因人而异，喺选择嘅时候有啲唔一样嘅啫。咁我都仲有个问题要问楚慧嘅，就我发觉而家喺补充钙嘅制剂方面咧，佢唔单止钙，佢仲有好多嘢嘅，有 K 啦，有 D 啦咁样，咁有啲系合埋喺同一粒嘢里边嘅，有啲咧就话其实我哋都唔使嘅，你自己翻去合啦咁样。咁如果真系要拣嘅话，是合埋好呢定是分开好呢？
1: 若果根据返国家指南嘅建议呢，联合补充为先，佢嘅作用係优于单独补充。D 同 K 将佢一起补啦。咁我哋係揀钙 DK 複合制剂，即一粒里面又有钙又有 D 有 K， 定係分开呢？咁睇返每一个人精力。有冇咁多嘅时间，即係虽然话係分开食，都唔係话即係好複雜嘅一件事。咁但係你计嘅时候呢，你真係要计得好准。因为 D 又好 ,K 又好都系脂溶性。咁当然 D 中国人嚟讲普遍都系缺。所以你补多啲系问题唔大。但係即使唔大，佢都有最高嘅摄入量嘅限制，就系每日系50微克。50微克嘅量呢，就系你以一粒药品嘅10微克一粒嚟计呢，就系5粒。建议摄入量咧就系日日食嘅话咧，每日食一粒就得噶啦。咁当然你食到两粒都唔会超，因为而家大家普遍都缺啊嘛。第一你系咪缺？第二你缺几多？其实都有数据。咁所以呢个系要计咯。咁而钙同 D 嘅联合补剂咧，通常平均，亦即系话你每日要补3粒钙嘅话咧，呢、這个 D 嘅制剂咧，佢都系平均分开3份。咁所以你食钙食够啦，你嘅 D 亦都够。因为日常中嘅食物咧 ，D 嘅来源好少好少，咁所以咧就 D 同埋钙嘅制剂咧系适宜联合一齐补。咁而 K 咧，其实日常食物当中系唔系好缺嘅啫，叶绿素高嘅蔬菜、菌菇类同埋鸡蛋、牛奶里面都系有 K 嘅。所以 K 我哋基本上日常当中唔缺得去边，咁而且我哋每日嘅所需要嘅嗰个量咧就系80微克嘅啫。单独去补 K 咧，呢个系唔建议，因为佢系脂溶性嘅。咁你如果计得唔准，你多咗佢，因为自己分解唔到啊，佢唔会话随住我哋尿液就排走晒吓，会有一个累积嘅风险。
0: 即系对于比较省事嘅朋友嚟讲，就最好一粒搞掂啦，费事再计嚟计去啦。即系呢样嘢系比较推荐。咁同埋你话 K 你缺唔缺，就真系睇下你系咪中意食蔬菜嘅人。即系有啲人系真系好唔中意噶，食肉同埋菜嘅比例系9:1。咁你就知道，哇 ！K 可能我自己都缺喎，咁样吓。咁但系如果你话，我都唔想计咁多啦，咁一粒搞掂佢咯。系啦，咁啊 ，OK， 即系相对嚟讲都叫做解释得比较清楚噶啦。到时大家去拣嘅时候，咁你就知道个方向啦。最后呢个部分，我哋就讲一讲啦。因为而家喺食品方面系有特别添加钙噶、哦，例如话牛奶。本来佢都系高钙噶啦，佢要再加钙。又或者啲面里边又会有高钙面啊。仲有咩奶粉又会有高钙奶粉啊？咁样
1: 最关键咧就系要睇翻每一样食物嘅营养标签。嗱，总嘅嚟讲咧，钙我哋每日安全摄入量咧系2000，
0: 系，
1: 亦即系话你超咗2000嘅话咧就有风险。好多人会认为吓，钙食得多会唔会造成结石？
0: 系啊，呢个我都想问嘅，真系。
1: 其实咧就按专家嘅讲法啦，若果你食钙嘅同时，你又食一啲即系酸性嘅东西或者草酸高嘅蔬菜咁先算啦，咩菠菜同豆腐唔食得啊嘛，系咪？但系佢哋嘅结合系喺我哋嘅肠道之内，
0: 系。
1: 佢即使结合成碳酸钙都好咧，佢首先系会排走嘅，
0: 系。
1: 若果我哋嘅身体嘅一啲代谢功能系紊乱嘅情形之下咧，先至会令到食得过多过多嘅钙，呢个系过多过多，系冇办法去排走嘅啫。
0: 系，
1: 因此系身体健康或者相对健康人士都唔需要惊得咁紧要。
0: 其实人体系有自排功能嘅，
1: 对。所以如果你日常当中你有运动，即系起居正常嘅吓，你身体中医角度叫气血足嘅话，你就即系唔需要太惊。咁当然你咪惊上，你咪避下咯。即系所以点解话 草酸高嘅蔬菜就咁生食唔好啊，你一定要焯一焯水啊，咁因为草酸高啊嘛。
0: 好，我哋回归关于嗰个添加钙啦。
1: 嗯嗯，系啦，咁除咗奶粉之外咧，就仲有即系好多液态奶都有听讲有加钙。
0: 系啊系啊，
1: 唔系咩叫 AD 钙奶添啊？如果以完整食物嘅概念计咧，咁你梗系以纯天然嘅食物，即系唔好话即系将佢拆开又加啲嘢咁啊为稳妥。
0: 吓，
1: 咁但系你话我真系想补。好啲咁样，咁你咪轮流补啦，你唔好食死一样。首要嘅建议，即系话我今日食 AD 钙奶，我听日食强化咗十几种营养素嘅奶粉都得噶。

0: 你轮流啊，唔好将某啲营养素即系累积得太高，尤其系 A、D 嘅补剂。点解咧？嗱，因为维生素 D 我哋系普遍缺，
1: 系，
0: 但系维生素 A 其实唔系好多人缺噶咋。
1: 系，
0: 而家嘅数据讲法咧，就系、是、相对嚟讲，青少年有可能系会缺 A 多啲，但系呢个讲法都唔严谨，亦即系话 A、D 嘅联合补剂咧，系会有维生素 A 过多而沉积嘅风险，即系话维 A 同维 D 你一定要分开，
1: 嗯，
0: 因为维 A 多咗系唔得嘅，
1: 系，
0: 再有你宁愿系食多一啲 beta 胡萝卜素，亦即系维 A 前提，咁呢个系比较之稳妥，因为我哋身体会有自调节嘅，咁如果系已经够嘅情形之下，咁我 beta 胡萝卜素佢咪唔转化咯，咁咪排走，咁咪 OK 咯
1: ，OK 好，
0: 正常食补，
1: 正常食补啦，讲到话骨骼嘅健康咧，其实唔单单只系补钙嘅，饮食均衡，保持多样化嘅摄入，依然系对于我哋保持骨骼嘅健康同埋预防骨质疏松咧，系有非常之重要嘅协同作用。咁所以今期我哋推文内容最后嘅一个表都提供咗一啲重要营养素、必要营养素，佢对于我哋骨骼嘅健康，佢嘅参与作用到底系乜嘢嘅？咁啊，彩慧最后都讲一讲啦。
0: 除咗补钙、补 D、补 K 之外咧，仲有磷啊、镁啊、优质蛋白啊、维 C 啊、锌啊、铜啊、锰啊都要补噶。咁讲到锰嘅话咧，可能大家好多朋友都唔熟，
1: 少听
0: 系啦。锰系咩嚟嘅？即系化学得唔好嘅朋友，尤其之系咁。但系下一期我哋会讲到咧生姜撞奶吓，因为生姜喺蔬菜当中咧，佢嘅锰嘅含量系好高嘅，排第三嘅。基本上日常蔬菜当中佢排第一添，因为排前两位嗰啲我哋日常基本都好少食。咁所以呢个锰元素吓，我哋都唔系好缺。磷咧系可以同钙协同咁样构成骨矿物质，合适嘅钙磷比咧系会促进钙嘅吸收啦。咁而相反咧，若果系超过3:1，就会降低钙嘅吸收嘅。咁而喺镁嘅方面咧，就系会参与骨络矿化嘅过程啦。咁而蛋白质咧系构成骨络嘅有机基质，维 C 咧系合成胶原蛋白嘅必需啦，同埋兼具抗氧化作用嘅。咁而锌啊、铜啊、锰啊呢几种元素咧，作为富酶嘅因子咧，系参与骨基质酶嘅合成同埋活化噶。
1: 好啦，唔该晒彩慧嘅分享啊，咁啊，连续几期嘅内容咧，我哋将关于补钙同埋健骨嘅呢个主题内容咧，终于讲完整啦。错过咗我哋之前两期嘅朋友，记得要重温翻啦。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嘅图文补充阅读内容。

0: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号房，
3: 时间嚟到九点半。

0: 防暴路防可以同步选择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留意埋天气情况啦。窗外阳光灿烂啊，温度继续直线飙升。现时气象台俾出嘅实时气温31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都系晴到多云噶，午后部分地方有啲雷阵雨嘅，吹翻偏南风两级啊，最高气温会全线超过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50%-85%，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长时间生效，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多补水。展望从天开始一路去到星期六咧，佛山嘅阵雨天气咧亦都会再一次上线啊。阵雨就逐渐明显啦，所以预雨之后咧，温度会略为下降1-2摄氏度嘅。但系因为都几日啦，晒咗落雨嘅话，可能都系落滚水嘅状态。希望大家多留意天气变化，注意保护好自己。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今日星期二，我哋每个星期二咧都会有时令健康周记嘅。有朋友留言话：可成啊，可唔可以叫彩伟咧讲多啲汤方？夏天想煲汤啊！事实上，以往嘅健康周记咧，我哋其实都会俾执行嘅汤方啊，或者系食方俾大家。但系大家有冇发现近呢几个月啦？因为我哋彩伟咧喺度最深研究紧一啲文件啊，咩文件啊？攞个膳食宝塔出嚟拆完一次又一次。我哋国家嘅营养嘅指引，即系例如话减盐、减奶，唔系减盐、减糖、减油，系咪？增奶，跟住补钙。呢啲咁样嘅方案全部落咗嚟之后，彩伟其实系一个一个拆俾大家睇，所以我哋最近喺度拆紧方案，你就会发现，点解冇咗汤方呢？咁样系啦，都系时候要话俾彩伟知，要回归俾。

啲落地嘅方案俾我哋。夏天有咩消暑汤啊？唉，每年都会讲嘅咩酸梅汤啊，都系时候要重新讲一次啦，系咪咩四豆饮啊、酸梅汤啊、三豆饮啊、酸梅汤啊咁样 ，OK， 好，会将大家嘅需求咧，会重新翻翻去到楚慧嘅身边，所以大家有任何嘅一啲疑问啦，又或者系需求啊，都欢迎大家留言俾我。点样留言呢？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直播嘅时间可以留言同我倾偈，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佛山互动版面留言，亦都可以通过我哋每一期嘅推送睇完之后下方留言，因为楚慧又睇到，我又睇到。咁啊，呢两期嘅内容咧，我哋今日节目之后，我哋会做统一。推崇就是关于补钙，因为补钙有很多朋友是会觉得啲资料好零碎，所以我哋就凑齐两期之后，喺节目之后我哋会共同推送俾大家。第一期是讲食物当中有啲咩食材补钙，第二期就是今期我哋讲嘅内容啦，喺口服补钙方案方面。点样去揀咩叫有机钙咩叫冇机钙咩叫乳钙天然钙，全部做好晒所有资料之后，大家通过我哋嘅发送成功，咁你就可以收藏啦，转发啦，放喺自己嘅朋友圈，有需要嘅话就拎返出嚟睇啦，咁亦都可以同你嘅家族群关注健康嘅亲朋好友一起共享。多谢大家嘅关注，留意每个星期二我哋分享俾大家嘅时令健康主义，时令健康手册，好，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讲下世界杯啦，世界杯进行时，好多球迷都开心嘅，因为呢一届世界杯咧就除咗熬夜睇波之外，白天都仲有波睇啊，九点钟啱啱过，另外一场赛事又开始啦，咁样，咁一开心咧就夜晚会饮多两杯系嘛，咁但系酒后不适。嘅呼救咧，最近亦都多咗，所以提醒球迷朋友们要理性饮酒，开心睇波。最新嘅数据显示，啱啱过咗我哋嘅端午假期，再加上美加墨世界杯嘅赛程叠加，夜晚黑狂欢饮酒嘅次数同埋场景都密集咗。嗱，深圳120嘅调度数据显示，从6月1号开始一路去到6月15号，深圳120一共接到酒后不适嘅相关报警就超过1500人次。咁其中喺6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后，因为酒后不适需要拨打120急救电话嘅人数亦都明显增加，日均接警量都飙升至118人次，大部分的表现是行为和意识异常。

来自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由 Shakira 所演唱的 Die Die。 哎，讲到话世界杯，咁有朋友话，哎，我隔离嗰个都真係飲多几支啤酒啊，系咪？刚才讲到啦，打电话求助，大部分嘅朋友表现叫做行为和意识异常，你懂得。飲多两杯之后呢，就手舞足动啊，喺度跳舞啊，咁样。我曾经听过我身边有朋友喺度讲，就喂，你真係想象唔到呢，佢白天真係好鬼正经啊，但係夜晚呢飲多两杯之后呢，佢会跳舞，佢会跳舞啊，咁样。呢啲算唔算系行为同意识异常嘅表现？呢一种之所以嘅表现呢，系因为短时间内大量飲酒而引致㗎。无论你选择嘅系白酒、啤酒、葡萄酒定系米酒，只要过咗量，就会出现呢一种嘅状况，亦都有可能会出现酒精中毒嘅情况。所以深圳市急救中心紧急提醒，饮酒应该量力而行，禁止以为饮多咗唔紧要啦，呕一呕、瞓一瞓就冇事咁样嘅心态。如果已经出现胡言乱语、走路不稳、精神兴奋、头晕头痛，甚至呕吐离骸嘅症状，就要慎防急性酒精中毒，甚至会危及生命。好啦，有朋友话咧，就睇比赛真系开心嘅吓，点解？因为可以一齐笑啦，一齐紧张啦，一齐打气啦，感觉真系好热血噶。系噶，心理专家都话俾我哋听啊，联同神经学科嘅研究都揭示咗呢一个真相。当我哋睇体育比赛嘅时候，其实可以为我哋带嚟强烈嘅愉快感，源于可以同时满足咗我哋人类对于社交嘅归属、情感嘅释放、精神嘅激励同生理愉悦嘅多重需求啊！呢啲嘅需求都系我哋人生同埋我哋人体好底层嘅需求嚟啊！我哋系需要将佢释放出嚟。睇体育比赛嘅时候，会激活大脑嘅奖赏回路，刺激内啡肽同多巴胺共同产生快乐激素，所谓嘅愉悦感就系因为咁样产生。

有朋友留言提醒，佢话可晴啊，而家榴莲大量上市啊，食咗榴莲之后咧都唔好饮酒、啊，如果唔系有不良反应啊。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潘海旋海星好可爱、啊。呢位朋友留言就话啦，行为举止嘅异常唔一定系酒引起嘅，爆冷可能都系主要嘅原料，一冷一热头脑。啊、头晕脑胀，呢啲应该是球迷的表述嚟啊！我哋睇热闹嘅，可能系需要酒精去催化一下，唔可以 let show high， 但系球迷是可以的完全投入到比赛当中。

0: 系啦，讲到话睇比赛开心咁，马上有球迷嚟报道啦。海城啊，而家都可以睇住世界杯摸鱼啊！现在进行时嘅会系挪威对阵塞内加尔啊，咁样挪威而家暂时3-1领先。OK， 睇挪威比赛嘅时候，佢哋啲球迷都会共同做出一个动作，叫咩？围惊恐啊！大家喺网上有冇刷到嗰个视频？就系、是、大家球迷围威喂坐喺度嘅时候，会共同做一个蛙船嘅动作。咁配合呢个蛙船咧，佢哋仲会有一个发音词就嘿嘿，就蛙艇嘅动作。我哋咪啱啱过完端午嘅，所以好多嘅中国球迷都会问：，挪威球迷系咪都爬龙舟噶？因为呢、這个。动作好似啊咁样，刚才讲到啦，观睇体育比赛会激活我哋大脑嘅奖赏机制，会令到我哋身体嘅内啡肽同埋多巴胺共同作用，产生愉悦感。研究仲显示啊，频繁睇比赛嘅人同奖赏回路相关嘅脑区嘅灰质体积系会更加大一啲嘅，表明长期观赛可能会从结构上改善大脑嘅快乐感同能力。所以你会发现点解你身边嗰个只要有比赛就一定要去睇，只要有比赛就一定要约班兄弟聚一聚，就是佢哋嘅脑回路嘅奖赏机制已经系活跃过你同埋完善过你，佢知道做呢件事就会开心，佢想开心就要去做，佢哋呢个系一个良性嘅循环。虽然大部分嘅球迷都冇办法去到现场观赛，咁但系原来通过电视机观睇比赛，依然可以对于生活嘅满意度同幸福感产生的影响，令到我哋身边有共同爱好同埋兴趣嘅朋友，每天有机会聚一聚，比起日常只系拥有同时嘅工作生活，又或者只有单一个身份嘅平淡日子，有比赛嘅生活，真系多一份期待同爱好兴趣。就连啊，你唔系球迷，只要你陪住球迷睇波，一样都会被感染。成年人嘅生活其实好少有机会去完美咁样去释放嗰种毫无保留嘅情绪表达，系嘛？因为工作我哋要克制，社交我哋要得体，好多时候连兴奋同埋难过都需要有保留。但系睇波就唔一样啦，可以因为一球嘅欢呼一齐举杯，可以因为一个失误而懊恼多时，亦都可以因为保时嘅绝杀而热泪盈眶，亦都可以因为点球大战久久不能平静。90分钟嘅比赛，可能你会同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全球几百万人共享一种情绪，呢一种嘅集体共鸣，球迷话本嚟就系治愈。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8: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7: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8: 养出健康生活，
7: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玩个花节目嚟到最后一首歌嘅时间，讲到话饮酒饮多咗，点样可以快啲酒醒呢？阿基留言话：嗱，可晴啊，推荐几个穴位俾你啊，可以帮助大家醒酒。第一个穴位咧，就系女士们经常打耳窿嘅嗰个位置，哦，即系耳垂位系咪？饮完酒之后多啲按下佢，会比较容易清醒，系嘛？另外就系葛根汤啦，药房有得买，有需要嘅朋友咧去俾一俾，可以系颗粒啦，可以系饮品啦，咁样。多谢呢一位研究中医养生方法嘅朋友仔提供嘅方案。

我送俾你嘅最后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浪花一朵朵》。天气好热啊，有水嘅地方都会尤其受欢迎。我寻日开始游水，结果发现每一条嘅泳道咧都系好多人。你前边有一个顶住，后边又有一个人跟住。唉，仲有好多小朋友喺度已经集训啦。唉，呢、這个就系广东热辣辣嘅夏天。好啦，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直播啦，稍后时间要将支咪交俾阿嘉慧妹妹，好似系啊，唔系，都系少见啊。好啦，各位注意防晒，注意补水啊，我哋听日再见啊。

0: 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4: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8: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924路放，
9: 10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排队，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咪摩，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亦都系有慢镜。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方向甩咳，五沙大桥往番禺咧同样都系有啲挫气嘅。高速方面啊，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咧有成公里咁长嘅。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施工佛江高速嘅高站收费站入口往桂城方向咧，系封闭咗呢个超宽嘅车道。咁啊，超宽嘅车辆咧可以走呢个高站东侧入口，亦都可以走辅道咧经高桂路、水乡大道西侧入口咧上高速嘅。工期会去到7月13号嘅晏昼5点钟，请咁多互相支照啦。亦都欢迎大家通过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唔係龍舟船，阿媽就去睇龍船，我唔睇，睇雞仔，雞仔大，拎去賣，賣得幾多錢，賣得幾多錢啦、啊。依家听紧系《千星喜月》，呢个节目有我冠名播出。我叫张我玲，我四岁啦，咿呀咿呀，咿呀咿呀。
1: 各位听紧全城喜悦嘅老友记，大家好，欢迎锁定我哋今日嘅放心消费专场嘅节目啊！我系萧华坚。咁而家大家消费咧最惊嘅就系咩咧？就系套路啦。咁亦都惊咧使钱买唔到好嘅产品啊！亦都惊呢个售后咧冇保障，惊买咗唔满意又冇得退。咁尤其系家电产品咧，一旦踩坑嘅话咧，就唔单止嘥钱，仲特别之烦心嘅，仲特别之烦心嘅。今日咧，我哋专门解决大家嘅消费顾虑，带嚟零套路、零风险、百分百放心嘅净水器促销活动。邀请到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玲玲，为大家咧详解活动嘅政策，等大家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欢迎玲玲。
2: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我作为呢个净水器行业嘅一个服务者啦，其实我系深知到大家嘅一个消费顾虑啦。好多人咧好想买净水器，但系就系怕踩坑啦，又怕呢个产品唔好用啦，或者系使钱又要冇得退啦。或者又怕呢个安装有各种乱收费啦，又怕呢个售后啦，装咗冇人理啦，所以今日咧对于呢个问题咧，我哋彻底可以打破大家嘅一个消费套路嘅，推出咗零风险嘅政策体验啦，咁每一位听众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参加，系冇任何一个后顾之忧嘅。
1: 哇，真系实在太正啦！嗱，今日咧就系要放心消费啊，咁所以咧你快啲同大家讲讲呢个零风险嘅政策咧，到底系点样保障大家权益嘅呢？
2: 嗱，我哋嘅政策咧系非常之简单透明，冇套路嘅，唔会同大家又玩呢样又嗰样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免费安装啦，免费送货到家嘅。我哋呢个免费咧系可以好具体话俾大家听，究竟免边啲费用啦？一系免上门费，二咧系免嗰个安装费，第三咧就可以免嗰啲咩耗材费啊，咩诸如叽里呱啦嗰啲费用啦，即系咩打孔嗰啲咧，直接同大家全面嘅。仲有一个15日嘅免费超长试用期啦，系唔使呢个押金啦，亦都唔使提前付款啦，亦都冇任何一啲前置费用嘅。我哋安排专业嘅师傅免费上门安装啦，你喺屋企试用15日，亲自去体验呢个产品嘅效果啊，水质好唔好啊，用住方唔方便啊，你自己话事啊嘛。毕竟玲玲讲得再好嘅话，仲不如你亲身体验一下啊。第二个咧就系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我哋试用期内咧，只要你觉得唔适合啦、唔满意啊、唔好用嘅话，随时联系我哋啦，我哋即刻同你安排师傅上门拆机，全程都系唔收取任何费用嘅，冇违约金啦，亦都冇折旧费啦，唔会扣一分钱啦，真正做到零风险、零套路，彻底保障大家嘅一个。

0: 消费权益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啦，先敲咗呢个十五日个免费试用，饮咗十五日个好水先。
1: 哇，咁真系相当令人放心、哦。嗱，呢个咧先系真正嘅良心活动吓，完完全全咧系企喺消费者嘅角度考虑嘅。嗱，咁试用满意咗之后咧，付款嘅方式又会系点嘅咧？
0: 啊，如果试用满意嘅话，再办理月付啦，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冇隐形消费，而且价格系透明、政策透明，所有嘅一个费用咧系清清楚楚嘅，唔使话一次性咧使大几千蚊啦，就亦都可以减轻大家嗰一个消费压力啦，等大家可以轻松享受呢个健康好水，呢、这个先系理性消费同埋放心消费。
1: 价格透明，政策透明，零套路，零风险，咁样嘅活动咧先至系我哋要噶嘛。嗱，玲玲，今日打电话仲有边啲惊喜礼品先？要全部同大家 show 晒出嚟，等大家可以放心攞福利、哦。
0: 咁啊，肯定嘅。今日咧，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咧，所有个礼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五档精准控温嘅，即系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加常温水啦，一键触摸操作啦，三秒速热啊，便捷又实用啊，可以大大提高大家个饮水嘅效率啦。因为以前饮水嘅话又要沟啦，又要摊啦，又要煲啦，一系列整落嚟之后呢、我都唔想饮啦、所以有咗呢个机器啦，老人家细路一教就识啦，真系可以随时随地饮到你想要温度嘅一个水啊。第二个呢就会再送俾大家一个晴雨遮啦，第三个呢系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嘅，咁第四个呢就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居家通风好帮手啊，想要嘅朋友呢咋就能去拨打4008286721，所有嘅礼品咧都系正牌嘅正品啦，质量系有保证嘅，免费赠送、免费送货，仲要同净水器系一齐上门安装加配送嘅，唔使大家话多跑一步啦，或者分开送啦，全程咧系省心兼放心嘅。
1: 嗱，正品嘅礼品免费送吓，全程都系零套路，实在系非常之值得点赞啊！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会有一个专属嘅放心福利嘅。是不
0: 是？是的，是的，没错，今日前30名打电话的听众还可以额外享受多两大专属保障。首先第一个就是3年内免费换芯，后期使用一个零成本，不用再洗钱去买滤芯，还可以彻底解决后期一个消费顾虑。第二个就是免费安装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净水全覆盖，售后全程有保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售后团队会第一时间为你解决，等大家可以放心用，安心享啊！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咧，咋咋林捉紧呢个机会抢前30名的一个名额啦！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1: 好啦，咁我再同大家重复一次今日嘅零风险嘅核心政策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电话免费赠送4大品牌好礼，咁啊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系享受3年免费换芯，加埋呢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嗱，咁多位老友记，咁样嘅零套路、零风险嘅活动咧，真系相当少见嘅，亦都唔担心踩坑，唔使担心洗钱，唔使担心售后，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放心参与，锁定我哋嘅健康福利啊！
0: 嗱，喺呢度咧，我亦都可以向所有嘅听众去承诺啦，我哋嘅产品质量咧系有保障，售后咧系有保障，政策亦都系有保障嘅，所有嘅承诺咧全部都会兑现，免费试用，无条件退机，免费安装，免费换芯，所有嘅政策都系白纸黑字嘅，绝对唔会反悔啊！而且而家消费啦，要嘅就系呢一份安心同埋放心。今日嘅呢个活动咧，就系等大家冇任何嘅顾虑啦，可以轻松用上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啊！例如市面上啦，有好多净水器啦，佢个活动系充满各种套路嘅。而我哋今日要做嘅咧，就系一个良心活动啦，将让利咧系俾消费者嘅，等大家系真正享受到呢个实惠同埋保障啦。所以唔理系产品啊、礼品啊，定系售后啊，全部都可以做到位啊。主要就系想每一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都可以放心兼满意。
1: 嗱，有咗玲玲呢一个承诺咧，咁大家完全系可以放心啦吓。福利唔等人，名额亦都唔等人嘅，前30名。专属的名额随时都会满的，节目结束之后所有的礼品啊政策都会立即取消的，再都没有那么放心的活动的了。想要零风险体验，想要百分百放心， 想要免费攞好礼嘅听众咧，要快啲拨打我。

0: 你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早打电话早放心，早打电话早享受，唔好犹豫啦，犹豫就会错过噶啦。再为大家强调一次，今日活动嘅核心就系放心啦，免费试用，唔满意可以退，放心啊，月付无压力，无套路，亦都系放心。礼品免费送，正品保障，好放心。前三十名嘅专属福利，售后全程保障，亦都系放心嘅。咁嘅放心福利咧，错过真系再都揾唔到啦。而家名额咧，剩得最后几个啫。仲未打电话嘅朋友咧，揸紧最后嘅时间，快啲拨打4008286721，冇为自己留遗憾啊！
1: 系嘅，系嘅，健康咧唔可以等啊，所以放心消费嘅机会更加咪错过，因为咁大个格啦，真系系可以随街跳嘅。但系要捉紧呢个机会，大家咋咋林攞起手边个手机啦，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俾自己一份安心啦，亦都俾家人一份健康保障。
0: 感谢玲玲嘅承诺同埋分享啦，咁啊再一次重申我哋嘅新政策，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四大好礼免费送，前30名咧系享呢个3年免费换心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最后嘅机会，快啲拨打电话啦！
1: 系嘅，系嘅，冇错。今日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额外享受多两大专属保障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免费换心啦，后期使用一个成本，唔使再使钱去买滤芯，仲可以彻底解决后期一个消费顾虑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安装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全屋净水全覆盖啦，售后全程有保障，有任何问题嘅话，我哋售后团队会第一时间为你解决，等大家可以放心用。安心享啊！所以想要体验嘅朋友咧，喳喳林捉紧呢个机会抢前30名嘅一个名额啦！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好啦，今日咧亦都系相当感谢玲玲咧，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咁好嘅优惠福利啦，同埋用水嘅一啲咁好嘅知识啦吓。咁啊，期待住咧，大家都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吓，一个完全冇后悔成本嘅机会，去感受一下咧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系咪可以带到俾大家生活嘅改变啦、啊、我觉得咧争咗个名额先吓，其他乜都假，因为咧如果真系俾你可以发现到，诶真系好正吓，咁啊大家咧亦都系可以为你哋屋企人啦，为自己啦带嚟健康嘅一个生活方式，每日都可以饮健康嘅好水啦，亦都系进入咗你哋嘅用水 2.0 嘅时代啦吓、啊。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咧，亦都要唔该晒玲玲，要同玲玲讲一声拜拜啦。
1: 好嘅，拜拜，下次再见。

0: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五月五到见人，食住粽子添白糖，茶奶茶香唔糖，龙舟起舞喜洋洋。五月五系端午，中国文化传千古，爬龙船敲龙鼓，食粽挂住屈完粽。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城喜悦喜呀喜呀。我今年64，留个真子气，起呀起呀起呀！
2: 好啦，今日翻嚟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咁啊，睇到我哋嘅互动平台咧，大家都系好开心吓，好热络地正在倾偈当中啦。咁啊，呢位唱《假救意思快乐起步》，佢就话。早晨，坚翁打卡撑场，昨晚饭总提前爆咗你哋主持人都签名相，仲爆咗我同张家慧隐藏款嘅相。其实你懂视频的相片，我真系唔系好懂、啊。你究竟讲紧啲咩咧？即系派相，我哋讲紧系之前嘅一个 open day 开放日嘅时候，我哋有一啲签名相嘅，或者叫攞啲相嚟签名嘅咁样嘅环节啦，系嘛？依家我手头就唔知有冇剩啦，应该系冇嘅，可能唔多咯，咁样系嘛 ？OK。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上到嚟啊！啲 friend 又问我：喂，你礼拜六开 show 咯吓？咁系咪今个礼拜都一路踩到星期五噶？咁样咁我即系当然系啦，系嘛？我哋依家工作吓，每一样嘅工作吓都系不能够耽误噶吓，咁所以咧就系礼拜五啊做埋节目啊，守好呢一个开 show 前最后一班岗咧。先至会去第二日呢就准备呢个演出。咁当然啦，嗰日做完节目呢，我都要去到呢个彩排嘅现场呢，调试我哋嘅音视频啦，同乐队同埋我哋嘅音乐总监我哋嘅设备总监要去对所有嘢啦。不过我哋嘅灯光师等等啦，话晒我哋成千人一场嘅 show 喎，係咪？咁一定要尽量执靓仔佢啦。今次呢亦都喺每一隻歌嘅歌

歌词嘅个视频嘅制作方面咧，我哋都花咗一啲心思嘅，希望到时大家可以睇到咧。今次咧就唔系简单一个黑色嘅屏幕啊，出一啲白即系黑底白字嘅歌词俾你哋去跟住唱啊咁样。都真系用心咁样揾咗一啲真系对应翻嗰首歌嘅感觉嘅一啲画面咧，系俾到大家嘅吓。啊，小自由话讲紧准备推出嘅佛山加积分换主持人签名明信片啊。OK， 原来呢样嘢吓，暂时我就未有我最新嘅明信片啊，即系其实都好感谢大家嘅，系嘛？大家依然都对我哋一班嘅主持人嘅呢啲签名嘅相啊、明信片啊，或者我哋做嘅一啲周边嘅纪念品啊，吓、会咁感兴趣啦、啊，吓、咁有集邮嘅呢个冲动啦、啊，咁样系一种厚爱嚟嘅吓，即系再一次喺度咧。要感谢大家咁、有时候就係咁囉，永远我哋做好多嘢，希望可以同大家保持到呢一个友好嘅共振嘅关系呀、我都希望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见建议呢，可以直接讲呀、小娟你又肥咗喎，呢排做节目 hea 咗喎，咁样你照讲啦、你照闹我啦OK 呀、我觉得你闹得啱，我好接受㗎嘛，大家即係知道我份人呀，係咪先。咁点解要讲啲咁嘅嘢呢，係因为最近开始有朋友咧发现啊，原来咧中国电影市场咧已经系嚟到一个寒冬咯吓。点样为之寒冬咧？就话今年嘅嚟到依家六月底嘅票房啦吓、已经系倒退翻到去2018年嘅水平啦。啊，点样倒退翻2018年嘅水平？咁2018年都唔差啦，系嘛？都唔知几多十个几多百个亿噶啦咁样。喂，但系你要谂翻、依家系每年都会新增好多块嘅电影嘅嗰、那个大屏幕㗎喎，係咪？咁你嗰啲运营嘅成本啊，嗰样嘢係增加咗喎。好似话今年比去年呢，其实係增加咗都有起码都有20%-30%嘅呢一个电影嘅屏幕咁样。咁但係你个收入呢随之又下，即係又喺度锐减啊，即係好多嘅电影呢就係大家可以去睇到包场嗰种感觉㗎。咁所以呢最近冯小刚导演呢有一部电影叫做渣特务啊，啱啱开始上映。咁有一个路演嘅时候搵埋韩红过嚟呢去同大家去 sell 呢部戏啦。咁跟住发表咗一啲即係拉票嘅言论呢、引发咗呢个争议啊。咁究竟係咩拉票嘅言论呢？唉，即係好耐，即係我节目我諗我都即係咁多年嚟都冇点样提过韩红啊，咁所以今日咧，都真系霎时之间提起佢咧，咁我都要听听佢嘅歌，攞攞感觉先吓。好耐都冇喺节目里边听韩红嘅歌啦吓，睇怕都要听听边只好啊？韩红嘅话，我睇下先吓，呢只啦就天路啦，好嘛？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九二四路况，
3: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留意到海白路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缓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有慢镜。分江中路的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湿滞，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往同济路的方向扭较啲，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唔掂，五沙大桥往番禺同样都是礼计的。高速方面，留意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依家有啰嗦，车龙大概有一公里咁长啦。咁另外提醒大家，广佛高速雅瑶立交至到这边段往广州方向，今日嘅傍晚七点钟开始啦，咁啊，同埋呢个每晚至到去第二日，每晚嘅七点至到第二日嘅上午七点啦，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咁啊建议车辆咧从大力站驶出，绕行广佛路、龟和路、往期立交等等，再转入去广州环城高速啦，咁啊工期去到7月8号嘅，敬请咁多。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这里是全城喜悦，我是萧华坚。好啦，看看大家留言啦，那么、啊啱啱讲起呢个电影嘅问题啦，系嘛？咁啊，亦都好多朋友有所感慨啦。今年你哋自己睇咗几多场电影呢？咁样，我好似都系睇咗嗱，《给阿妈的情书》肯定睇咗啦。好似五一档我都睇咗几部嘅，系啊，都有几部啊。咁啊，睇下先啦。蒜片樱花虾美式，仲有几日就可以嘢。揸呢个野生渣渣啦，紧张咁样，你有冇搞错装闲啊？嗰日嘅主角系我同埋我队 band 啊！啊，中年守门员话敏总寻晚上二叔公话带咗我哋嘅明信片用积分兑换，系咪讲真噶？吓、啊，痴整猫话烧鸳我买咗三张飞，两大一细，当时拣电子票嘅，但系而家我去边度揾翻我买嘅票呢？仲有想攞纸质留个念，唔知点攞呢咁样。你应该会收到嗰、那个电子票嘅一个二维码，或者系一个短信通知嘅吓、啊。如果你要攞纸质票嘅话咧，咁你要你要先有咗嗰、那个即系买咗飞嘅嗰个凭证啦吓、啊，即系嗰个码啦。咁你喺嗰个入场嘅时候咧，其实就好似睇电影咁咯吓。啊你有嗰个取票码，你就可以攞到嗰张嘅纸质票噶啦，系啊，咁啊，西樵耀仔话我今日靓仔咗，系啊，每日都有啲身体状况出现啦，今日就系靓仔咗，系咪？嗱，系啦，一意未安，下个月好似话星爷新戏睇，冇错，呢、這个功夫女足，依家有可能定到7月10号或者系7月15号啊。咁啊，讲翻个来龙去脉先啦吓，咁啊，因为最近啊，冯小刚有部新戏上啊，叫做《揸特务》咁样，即系可能就系讲翻喺都系属于年代戏啦吓，即系我哋阿爷嗰一代嘅嗰个年代戏啦，咁上下啦咁，咁然后咧可能有见依家好多嘅电影都系投资好大吓，但系回报咧有可能真係渣都冇咁樣樣，咁一班嘅當年嘅一線大咖呢，好似啲所謂票房號召力呢亦都不再神奇啦，咁啊好多呢甚至話好耐都冇公開啊，大家有公開記得預埋我啊咁樣樣，咁就係呢個狀況底下可能馮導都覺得唔可以太老定，係咪？结果咧就出咗嚟，嗌咗韩红咧同佢做咗一个电影嘅一个路演，然后韩红就话嗱，我哋咁多喺北京嘅市民吓，我哋有2000万人，每个人都过嚟支持下呢部电影，我们就有啦吓，呢、这个电影嘅票房就有啦吓，所以咧大家嚟支持下好唔好啊？咁样，即系一番言论一出咧，可能佢自己觉得冇乜嘢嘅，即系。其实我又都觉得唔系话太值得去深入解读啦。其实就好似我如果去譬如我 sell 我嘅音乐会门飞咁样，即系讲笑咁讲咯吓。如果做路演嘅话，嗱，第一现场嘅朋友买飞未啊？未买嘅，全部逐个买张飞嚟支持我好唔好啊？咁样都系会咁样噏嘅吓。咁但系咧，可能因为依家。在这样的形势底下，大家见到那些所谓的传统的娱乐大咖啦，内娱的那一班的一路都是非常非常之养尊处优的一个圈子的那一班导演啊明星啊这样，好像已经不再有以前那么有号召力或者那么有话语权的时间。韩红出嚟吓，以佢嘅威望讲一句咁嘅说话，大家觉得系有少少耐人寻味吓，同埋觉得喂你即系咩意思啊？你唔知道游啦，你哋以前执埋咁多吓、啊，你依家吓出嚟部电影，你系想即系点啊？即系如果唔嚟睇就唔系北京人啦，系嘛啊？就山顶洞人啊咁样系嘛？即系好似有少少有人话佢系喺度道德绑架啊。或者系即系哇，好似过嚟喺度黑土，大家一定要去睇电影啊，黑土票房啊咁样样，吃相有啲难睇啊咁样啊，咁啊确实系即系好少可听到话要咁样去扭人哋买飞嘅一部电影啊，通常嚟到。

现场咧就系、是，我坐定粒六噶啦，你哋都会嚟睇噶啦吓。你有咩问题想问我啦？嗱，我答你啦咁样。即系通常啲宣发嘅活动都系咁啊。但系你而家见到真系嗱，譬如之前有一部电影啊，即系都系呢家应该上紧噶啦，但系上咗冇几耐就已经惨淡收场。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等等啊，包括有一部阿谢苗主演嘅动作猛片《火遮眼》系嘛？哇！嗰、那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投资咗2亿啊，最后得几百万嘅票房啊。咁《火遮眼》咧，好似都暂时都未收得翻成本嘅吓、啊。据我都睇咗个 friend 咧，佢话哇，剧情即系打咯，就系、是、打都还 OK 咯。但系你话系咪打得好有新意咧？咁佢又话觉得又唔话打到好出人意表咁，因为剧情咧都系即系有人劫走咗个女吓、啊，跟住咧就去东南亚一个人单挑对方成个黑恶势力，咁跟住最后救翻个女咁样。佢话呢啲咁嘅剧情已经真系唔知睇咗几多百万次啦吓、啊，真系点解永远都系要去东南亚吓、啊，永远都系啊，最后发现对方系黑警，咁跟住咧就各种披荆斩棘吓。啊打到 bling bling， 周身都散晒，先至可以救翻个女咁样。啊，我朋友话，佢话哪怕你系救翻个仔，都叫有啲新意啊，系嘛？永远都系救翻个女噶、啊。啊，即系嗰个对于创新嘅嗰个期待，已经系你俾少少都好啊，你唔好又系嗰啲嘢啦。所以就系话，永远。一个大家已经睇过睇到厌嘅一啲故事，一啲睇到厌嘅嗰啲面孔系嘛？不断地喺大荧幕嗰度俾你睇嚟睇去都系嗰班人系嘛？咁你就真系你又唔觉得嗰啲故事有几咁打动你系嘛？好似好离地，或者系好啲编剧关埋门自己谂出嚟，可能豆包写都好过佢嘅咁样。大家就会觉得真系咯，你唔好以为我依家即系以前娱乐方式少啲，我哋可以过嚟应酬下你啦，系嘛？咁依家大家睇短剧得系嘛？刷手机又得，同埋大家已经系睇啲快嘅嘢，已经睇到已经将大家嗰个专注度咧吓、啊，即系越嚟越剥减噶啦嘛，系咪先？你要嗌大家坐低集中精神两个几钟睇一部长片咁样咧吓、啊，即系本身都已经有好多人可能已经搣甩咗呢个习惯嘅吓。咁、啊、所以最后要能够打动到观众嘅系咩咧？咁有一个答案话俾你听咯，唔使搞咁多咩大明星、大导演各样嘅，系嘛？大家呢其实如果真係发现嗰部戏係好戏嘅话呢，就自动波会去帮你贡献票房㗎啦，唔使你出嚟讲㗎，係咪？而事实上有好多时候，因为咁多年嚟电影票房或者电影市场咁好做，亦都俾咗一个错觉某一啲嘅人，就係觉得某一啲明星佢係有票房号召力嘅、啊、其实可能咁啱只係佢演咗一部好嘅戏，大家又觉得佢喺嗰部戏里面演得几好，所以就会觉得喜欢呢部戏，继而佢就成为咗百亿影帝啊，几多十亿影帝啊咁样样系嘛？但系实际上佢系咪即系咪做到话部部系佢演嘅戏，大家都觉得会一定想睇咧咁样？真系未必噶，你睇下黄渤咁样吓，今次呢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弯咗啦，系嘛？所以好多时候呢，真正有票房号召力嘅明星呢，一睇到佢嘅名字你就想去睇嘅人呢，咁多年嚟数埋其实冇几多个，包括有大家即係好熟悉嗰扎影帝啦、啊、你都唔会因为见到系佢哋嘅阵容你就会想去睇嘅。真正会吸引到你哋觉得一睇我就觉得一定得㗎啦呢部戏，我就见到佢嘅名字我就觉得好放心㗎啦，个品控一定唔差得去边嘅、啊、周星驰係咪有佢演嘅啲吓，当年嘅成龙大哥啊，李连杰系嘛，包括可能真系近呢十几年嘅，可能我哋讲紧沈腾系嘛，或者叫做除咗系呢一啲真正大家见到佢个名字就知道呢部戏应该都 OK 嘅，真正有票房号召力嘅明星之外啊，就系、是、一啲嘅系列啦，譬如你话可能系。唐探系列系嘛，当年嘅无间道系列、寒战系列等等啊，咁呢啲会吸引到大家，会望到嗰个招牌，你都一定会追噶啦、啊、包括最近有《玩具总动员5》啦，系嘛，即系都会有啦。
系嘛？咁大家会唔会追？咁实际上你所谓有几多个影帝、几多个影后呢啲咧，佢哋唔系真系我自己觉得吓。

并不真正带来所谓好硬净好实净嘅一啲票房号召力，系咪？包括你话真系得罪啲讲句，梁朝伟吓，乃至到刘德华啊，甚至千面影帝梁家辉，系咪一定有梁家辉嘅戏就一定好戏咧？你只能够讲，就算喺烂片里边，梁家辉嘅表演都一定系最好嘅，系咪？啊，但系梁家辉未必唔演烂片，咁梁朝伟就更加唔会有咩真正话你见到梁朝伟就一定要入去睇噶啦，呢部戏一定得硬噶啦，系冇啲歌仔唱啊。近年嚟就多咗一个名字，就一睇到嗰个名，呢部戏一定得嘅，边个？黄子华，系咪？其他全部我哋都系追系列啊，真正能够见到个名字入去睇电影嘅，睇嗰部电影嘅人，其实系真系唔多啊。我自己嘅概念里边，可能五只手指数得晒啦，系嘛？咁所以最近咧就有一个 IP 啊，少林足球喺25年之后嘅续作叫《功夫女足》啊，就系星爷嘅作品啦吓。咁啊话咧7月10号或者7月15号。同大家定档，星爷依家咧就算拍呢啲宣传片咧，佢都唔会正面见到你嘅，就影到个背面嚟。喂，星爷，几多号上映啊？10月10号啦，10号赶唔切咁点啊？咁啊15号咯，15号都赶唔切咁点啊？咁啊，总有一日赶得切嘅，放心啦。咁啊，星爷嘅电影啊，虽然佢自己咧应该就未必会出演啦吓，但系我哋都一定会去睇噶啦，系咪？咁最终个总票房有几多咧？咁样。真系仲翻唔翻得出一啲嘅新意咧？咁唔知啊，打个问号。但系我一定会去睇，系咪？即系我自己啦，系嘛？呢个系作为一个星迷嘅自我修养啦。无论点都会去吓。咁、但系好与唔好就都内心都唔够胆，觉得太过老定，系咪？所以最终呢撇除呢啲真正有票房号召力嘅明星啊，真正吸引大家嘅系列，好似寒战1994我觉得几好啦，系咪之外啊，真系咩呢，唔使用咁多大明星嘅，你个故事系好，你系认真去拍，系有做功课，有诚意，啲表演真挚动人自然就得㗎啦。比如我师妹李思彤主演嘅，系咪？又要系认亲认戚啦，系嘛？咁真系我师妹啊嘛，仲系阿敏总师妹啊嘛。但系咧，大家又唔好话觉得，因为今次呢部阿妈嘅情书得咗，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佢要快啲出一部阿公啊、阿伯啊、阿婶啊、大姨妈的情书啊咁样。唔好啦，俾啲空间俾佢哋，慢慢嚟，我哋唔急嘅。最紧要每一步都希望你哋认真真去拍好，我哋睇出咗用心，咁就好够啦。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新，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见到内心咧就话啦，外来媳妇本地郎会拍电影吗？其实喺2007年啦，我记得已经拍过一部噶啦吓，当时咧揾曾志伟咧扮阿康伯吓，阿肥姐扮康婶嘅，你有冇睇过啊？我就有睇过啦吓。跟住阿若轩咧就话7/22家房客准备拍电影啦，咁样样啊，拍出嚟会唔会似功夫咧？其实都系嗰个城寨嘅 feel 咁样吓。OK， 阿基话星爷拍嘅新电影可能会配音，咁一定系会有配音嘅，一定有嘅，系嘛？Mr. Chan 话给大姨妈的情书一定要好好地谂谂佢剧本。唉，陈 K 都话给阿妈的情书一直冇睇啊，期待粤语版边系好睇啊？嗱，唔系所有嘢粤语版一定好睇啊，原声版最好睇啊！呢个系无论任何语言吓。我都是这么认为的啦、啊所以我是一定只会看潮汕话版的。我喜欢加班说、今日关注不拍电影我不服这样即是怎样找达哥去做男主角嘛。OK、啊。所以其实刚刚咪后我都讲啦、不是说没有好的导演也不是说、有好没有好的市场、啊而是有啲嘢你要孕育或者孵化到一啲好嘅作品出嚟，你首先第一步你係好反市场嘅，就係我觉得呢个人有潜质，我愿意投资俾佢拍戏咁样，係咪？喂，呢个真係除非佢係你老豆嘅啫，係咪？你老豆都未必肯啦，係咪先？咁所以啊，给阿妈的情书係汇集咗有几样嘢缺一不可嘅元素，第一个有能力嘅导演，而咁啱呢个导演又好有情怀，而咁啱呢个咁有情怀嘅导演又可以拉到人向佢愿意相信佢去投资啊，哪怕系只系千零万咁样。喂，你大佬你真系，你依家话我依家行出嚟啦，萧华坚三个字搭出嚟，我要拍一部短剧咁样吓、啊，有冇人肯投百零万吓、啊？我都唔好讲，冇啊，百零十零啊，十零万有冇？嗱，我依家萧华坚三个字企喺度啦。嗱，你觉得萧华坚又栋笃笑，又唱歌，又搞笑啊，又有 DJ 各样嘢吓，又中年好声音，咁多标签插喺度啦。我依家企出嚟啊，我企喺我哋单位门口系嘛，拉住个。

举住个牌求赞助系咪啊？十几万拍一部短剧咁样啦，系咪啊？冇噶，系嘛？咁所以其实系就系咁咯，系咪啊？即系你真系咁啱得咁巧，一个有能力、有情怀嘅导演遇到一班好愿意帮佢搏一铺嘅乡里，系嘛？咁你话至于啦，啊咁啱俾佢揾到咁多素人嘅名色，佢都嗱、啊、真系我问心嗰句啊，揾素人固然系好啦，系嘛？亦都好符合佢呢部戏嘅嗰个即系呢个调性啦，就系、是、哇，我系潮汕嘅电影。咁但系你如果真系你俾到5000万投资俾佢，如果我系南导啊，我觉得佢多多少少都会揾翻一啲所谓嘅大咖去做其中嘅一啲，你话唔系主角又好咩都好啦、啊、即系作为一个卡位上边好似更加有说服力嘅咁样嘅一粒星去撑撑场面吓、啊，但系冇办法。就得千零万是吗？咁多主演加埋个片酬都系几十万咁样啊！我系讲真的，几十万都好好噶啦，系嘛？你话你依家嗌我去拍一部给阿爷的唔知咩书都好啦，系嘛？咁我喂你真系俾几皮嘢我仲扑到去啊？系嘛？Mr. Chan 话你要拍大姨妈的情书，我即刻卖房投资我身。好啊，我真系拍啦，你而家即刻去买，我立行。唉，系咪先 ？OK 啊，你投百零蚊系咯，大家即系众筹，即系你话嗱，我即系企出嚟众筹啊，萧华坚三个字企出嚟众筹，我话我要拍一部短剧，我就系要200万啫，系咪？咁你有冇？大家筹唔筹到200万俾我拍？啊，投即系有可能系冻过水嘅吓，抌落咸水海嘅，你制唔制先系嘛？咁就系人哋可以揾到一班愿意，即使觉得抌落咸水海都支持下我哋啲乡土电影嘅咁样嘅一班嘅投资人啦，系咪啊？咁依家人哋就吓，诶、欸，我原本都冇谂过，我谂住都系吓、啊、叫做诶嗱、欸，我话俾人听，我都投资过下啦吓、啊，我对列祖列宗有交代噶啦吓，咩啊？最后成20亿票房，哇！真系真系汤鸡还神啊！咁样啊，社会别人专称慧姐，佢话阿 Ken 你号召力就唔得噶啦，揾张哥嚟得咁样吓，好、啊、多人话我赞助10蚊啊！新会红木家私话下次唔好去东南亚，去西北救只狗得唔得啊？咁样系啦，最近年睇到可能追嘅可能就系紫华神同韩寒啦。嗯，我觉得都算系嘅，都算系嘅吓。三水小星爷食住董路呢班足球小将有运行吓。跟住有 friend 就话咧，明星有冇票房号召呢件事，攞星爷新片做实验，咪知关唔关事啦？星爷嘅新片已经冇星爷啦嘛，关键系你明唔明啊？而且嗰啲嗱，即系好老实讲，冯小刚嘅电影，我当年都觉得几有票房号召力嘅，基本上个品控都唔差。但系依家冯导都已经开始后劲不计啦，知唔知啊？啊，古校长咁啊，古天乐近年嚟都算系 OK 嘅，都算系一个有见到佢个名都唔会特别差嘅。或者叫做起碼八成是好嘢嘅一個名嚟嘅、啊、你睇下九龍城寨啊嗰啲係嘛 ？OK 啊嚇。啊

呢位 friend 2693话演唱会有冇企位啊？我要去睇啊！冇企位卖，唉。讲真啦，我觉得咧，今次对于韩红嘅呢一个口诛笔伐咧，即系确实人哋就系那么一说吓、又唔需要太过上纲上线嘅，系嘛？只不过咧就系咁啱喺电影市场咁嘅情况底下，佢先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吓、几样嘢夹埋啦，有少少嘅猛整爆发啦，咁样吓、都系嗰句啦，你真系好戏话，大家口口相传入到去系。知道发生咩事嘅、观众嘅欣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啊！不需要人陪，FJ 伦佢话坚拥佛山越奇苑个地下停车场多车位吗？星期六晏昼六点左右嚟到，仲有冇停车位吗？六点就真系有啲问啦、最好啊停去宝君新城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6: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7: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6: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7: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返去大良嘅方向有慢，顺潘路聚龙路口往返去龙岗嘅方向唔多好走。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出口往返去江门嘅方向已经系封闭超宽车道。超宽车辆请兜一兜冲学收费站、新联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呢度工期啦会去到7月5日晏昼嘅5点嘅，大家互相支照。发现路面嘅新鲜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版。

0: 快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

0: 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居家过日子，健康同实惠咧都唔少得嘅。针对平时大家装净水器嘅顾虑啦，1509殷凡森净水器厂家推出咗呢一个厂家直销嘅活动啊，冇浮夸嘅宣传，全部都系为大家考虑嘅实实在在嘅福利嘅。好多人咧纠结净水器就系惊踩坑啦，惊洗钱啦，惊麻烦啦咁。咁今日咧呢啲问题全部解决，免费上门安装净水器，俾你啦系15日嘅试用时间，满意之后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唔满意嘅话咧，系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零费用，系先体验后埋单嘅，即系先值后付啊。咁啊，特别适合我哋咧，即系想试清楚嘅朋友。咁今日参与活动咧，礼品攞到手软个噃，价值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系免费送嘅，4档水温满足全家人唔同嘅需求，一键操作超级便捷，热水咧系随用随有啊，唔使话煲个半个钟又要摊半个钟咁样，非常之方便。咁另外咧，再送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啦，同埋长虹牌空气循环扇，仲有品质嘅晴雨遮同埋花洒过滤器，居家生活咧超级实用。咁我再讲多一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咧每个月俾198元，12期去俾清就 OK 啦。唔满意嘅，即系试用完15日都系觉得同我唔系好夹啦。咁佢咧就系无条件退机，实实在在嘅免费试用，唔玩任何套路嘅。咁我特别提醒，只有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先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嘅服务，而且咧仲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咁全屋嘅用水咧都可以净化啦。咁但系咧，名额只有30个啊吓！喳喳林拨打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想俾屋企人健康保障，想悭后续换耗材嘅钱嘅话啦，扎扎林抢占呢30个名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只有30个啊。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实时地收听直播紧嘅节目啦，都可以上到嚟咧留言板啦，一齐倾倾偈啊！咁而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亦都同步开启当中嘅。咁而家咧，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咧讨论紧咩咧？讨论紧话，琴晚啊，敏总啦，上阿范总节目嘅时候啦，同大家咧展示咗一下明信片，系咪展示晒所有主持人嘅明信片啊？因为咧，我喺群入边咧就净系见到我嘅单人相啦，跟住萧华坚嘅单人相啦，同埋我哋嘅一张隐藏款嘅相啦，咁样。基本上你哋嘅消息系比我哋更加灵通一啲啊！基本上系净系发咗我即系全部主持人都有，系啦，即系大家咧就可以草定积分啦。咁啊，去兑换呢一个明信片，我唔知道敏总有冇透露话用几多积分先可以兑换到呢个明信片啊？咁但系咧，即系大家草定多啲积分冇坏嘅，即系多啲上去佛山家唔同嘅版面啦，去睇下贴啊，留下言啊，听下节目啊，咁样都会有相应嘅积分啦、啊，入到你嘅嗰、那个系啦，你嘅账户嗰度啦。咁迟啲咧，对呢个明信片咧。就即系冇压力啦，唔需要担心佢要几多嘅积分啦，咁啊，同埋咧，今日开始咧喺佛山家上边又多咗一个位置俾大家。

去收听音频或者系收睇视频啦。讲紧咧就系呢一个2026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咧，今日会首播嘅。咁啊，嗰个首播时间系几时咧？就系喺 FM94.6。中午嘅1:30首播，咁然之后咧重播嘅时间咧会系去到傍晚嘅7:00，系啦，咁啊个更新咧系逢星期几咧？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嘅，头先讲到嘅嗰两个时间点咧，喺 FM94.6 咯，都可以听到全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啊吓。咁啊，阵容方面咧，有翻张婶嘅，系啦，跟住咧，有翻阿洋葱喺里面咧就饰演阿葱啦。咁佢咧，喺今次呢一个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当中咧，佢系一个互联网公司嘅 IT 男咁样嘅角色啊。咁然之后呢仲有呢就係編劇方面会係萧华坚啦。咁然之后呢萧华坚呢喺呢一个佛山一家人当中呢亦都会饰演华哥啦。係啊，即係年纪会稍微偏返大少少嘅。咁然之后我呢喺呢一个新版嘅佛山一家人当中呢就会係饰演呢一个茶餐厅嘅老板啦咁样。咁然之后呢又有一个呢开茶楼嘅老豆啦咁。个老豆暂时呢就只係喺即係日常嘅对话当中出现啦。即系好似家世好显赫咁样，餐饮二代咁。咁然之后咧，就系仲有一个高中生嘅角色啊，系啦，高中生嘉欣系啦，嘉欣啊，即系剧里面角色叫嘉欣。咁而佢嘅声音出现咧，就系我哋嘅同事刘丁啊，丁姐啊。即系佢平时都会有喺黎探员嘅嗰一个视频当中有出现嘅，系啊，一位冻龄嘅美女小姐姐啊，咁啊喺呢一出剧当中咧饰演高中生。哦，系啊，我喺剧里面嘅名字叫做阿 May 啊，一个唔知点解要改呢个名啦，觉得稍微有少少冇新意，但系叫起身都几朗朗上口嘅名字。咁就劇情方面呢都会系即系街坊街里啦，日常去讨论返最近嘅热点啦咁样。係呀，发生喺茶餐厅里面，即系大家啊得闲冇事落嚟飲杯冻鸳鸯啊，飲返杯柠茶啊，飲返杯啡啊咁样嘅一啲生活嘅场景啊。都系贴合返最近嘅一啲热点。咁今日呢就会首播㗎啦。咁我哋呢即係除咗音频版之外呢都会有一啲嘅图片视频版，係啦，用图片砌成嘅视频啦咁样。如果你话我而家已经習慣咗呢刷短视频嘅模式啊，即係就算係听住一啲声我都希望有画面睇住嘅，咁你上到去佛山家嗰度呢搜佛山一家人。咁佢呢就会弹出嚟俾你见得到㗎啦。咁而家呢音频就已经係上线咗啦。係呀，咁点样可以即係如果你话我冇办法播住每日嘅1:30或者係傍晚嘅7:00喎，呢两个时间点我都忙緊喎咁样。咁你呢都可以喺得闲嘅时候啦上到佛山家搜索喺搜索栏嗰度啊，搜索佛山一家人呢五个字。跟住呢揀音频专辑嗰一栏呢就会出到我哋呢一个新版嘅佛山一家人出嚟㗎啦。咁大家得闲无事啦都可以多啲上去听下啦。即係听完一次唔够呢又可以反复听啦，又可以分享俾你嘅即係家人们去听啦咁样。係呀，反正可以鍾意就得闲无限循环地去听都係无任欢迎㗎。咁我哋就从今日开始啊，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都会更新一集嘅。咁大家都可以追住嚟听啦，支持一下啦，或者你觉得你想喺佛山一家人嘅剧情当中听到最近嘅一啲咩热点啊，或者咩事件啊咁样，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啊。我已经有朋友听咗啦、啊。见到摸鱼迷路的司机话 May 姐一杯冻奶茶两只蛋挞啊，唔该咁样高级打杂啊嘛我。跟住知醒妈话阿 May 莫非系 Leon 嘅阿 May 重出江湖咁？系、哦、你咁样讲咧，我突然间觉得阿 May 咧又系一个好古早嘅名。
即系啲咩咩雨衣啦，系咪？益美风雨衣系嘛？我有冇记错啊？定系益美雨衣啊？都系用阿 May 噶嘛，好经典噶系嘛？咩冇链接啊？有链接，直接搜就 OK 啦吓。跟住有人话可唔可以预留明信片啊？咁样我冇办法预留啊，我而家都唔确定我自己有冇啊吓。而且就算有咧，我都系得一套，我梗系自己保留啦。你哋快啲储积分啦，多啲听佛沙家人系咪？跟住就有积分噶啦。跟住旧意思快乐起步咧就话。就是呢张图片啊咁样。唔系嘅，你而家打开嗰个呢，你嗰个界面呢就系音频嘅嗰一栏。咁视频呢可能稍后迟少少会同步上啊吓。咁今日内呢你都会见到㗎啦。唔使急吓、啊。最紧要呢有耐心。跟住有朋友话两杯汪阿姐啊唔该。热咖啡啊嘛，为你斟到寫。跟住蒜片樱花虾美食咧，就话狮头婆妹姐，我个餐蛋面咧仲未上啊，成个钟啦咁。喂，你哋真系好，已经好上头啦吓。跟住细细粒大大只话，喂，我已经听咗两集啦，咁样系咪觉得等得好心急咧？慢慢嚟，我哋都系新先接受呢一个任务啊。所以所有嘢咧都喺度磨合当中。咁啊，如果有一啲真系你觉得啊，仲可以改进嘅地方咧，都真系多多包涵啊。反正咧就系会将嚟自老中青三代人啦、啊，即系街坊邻里啊，嚟自佛山五个唔同嘅区嘅朋友仔啊，嘅一啲家长里短的说话咧。或者是一啲嘅闲话家常啦，都会通过呢个佛山一家人嘅广播剧啦，去呈现俾大家，亦都希望大家咧得闲无事多多支持啊！咁当然唔少得就要听下呢只歌啦。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见到属于我的幸福咧，就话渣渣佛山一家人系咩时段播啊？咁啊，重复一次啊，系喺 FM94.6 中午嘅1:30首播，咁啊，然之后咧重播会系喺傍晚嘅7:00嘅。如果你话诶、中午5:30啊，我瞓咗觉咯。咁你呢都可以喺7:00嘅时候啦去听返下。咁啊播放嘅频率方面呢会喺 FM94.6 啊。咁当然如果你话我都系通过手机嚟到收听比较方便的话呢，是可以下载佛山街 APP 下，咁然之后呢去到搜索栏嗰度搜索佛山一家人，咁呢可以去到音频专辑嗰度啦，已经系上架咗2集㗎啦。大家如果想抢先听呢都可以上去听㗎啦。咁而且有好多朋友呢好聪明好醒目啊，喺我哋未讲呢件事嘅时候呢已经系自动波发现咗已经上咗佛山一家人喎，咁样已经开始抢先你收听咗啦，咁样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听完之后，我未够喉，我想无限 loop 到啦，咁同埋咧，我哋都会同步上一个咧，有画面嘅视频版嘅，咁啊，即系嗰个剧情啊，同埋音频都系一样嘅，只不过咧就增加咗一啲图片，即系根据翻剧情嘅图片啦，就整成咗一条嘅视频咁样，即系就配合翻，即系迎合翻大家而家咧，就系可能习惯咗刷手机啊，刷短视频啊咁样。即系听嘢嘅时候都想有啲画面睇下嘅，咁我哋都有做一个有图片嘅视频啦吓，咁今日内都会上到嘅，系啊，到时我哋喺广播出咗街之后啦，系啦，视频亦都会同步上噶啦。咁然之后有朋友话喂，咁有冇可能呢即係视频号啊或者係抖音啊都听得到或者睇得到呢，咁我哋暂时呢就未有呢个计划嘅。因为呢大家知道广播劇嘅嗰个篇幅虽然佢算系短劇啊，即係广播嘅短劇。但係唔系你哋平时拆开嘅嗰啲要冚几阿巴嗰种啊。即系虽然佢比起嗰一啲嘅连续剧咧，即系一步步嘅嗰种连续剧咧，就个篇幅会短啲，但系佢都唔系好适合喺短视频平台上面上啊吓，因为你知道喂，而家短视频平台嗰啲视频几。

0: 十秒就一个啦，顶笼就一分钟咁样。咁我哋啲剧咧，起码都系有成八分钟以上啦，或者有时去到十零分钟啦咁样。咁如果放喺视频号啊，或者放喺抖音上边咧，其实就确实唔系好适应到短视频平台啊吓。所以大家如果想收听或者系收睇咧，都系可以 down 翻个佛山家嘅，系啊，即系比如话我哋而家收听直播节目喺佛山家花生板块都非常之顺畅地可以听到啦，同埋咧可以喺上边留言发帖啦，可以坐下积分兑换嚟紧咧，会有我哋主持人嘅明信片啦，咁样。咁然之后系啊，有好多朋友已经俾埋个指引出嚟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搜佛山一家人就有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潘海旋海星好可爱，就话我搜到啦，听下先，咁样。系啊，大家都可以上去支持一下啦，留下言啦都得嘅。美好的记忆话美姐，我会罗书粉上 hell 未啊？咁难啲咯，即系茶餐厅应该唔会有罗书粉出现啦。跟住旧意思快乐起步咧，就话喂，系咪想好似爱回家咁样一季一季咁做啊？暂时我哋就系将佢重新启动咗啦，系啊，做咗一个新嘅版本咯。咁后续都要睇翻大家吸唔吸力啊吓。阿 Lee 话喺边度听？系啊，咁啊再重复一次啊。上到去佛山家搜索框，即系有能够搜到嘢嘅嗰一个框框嗰度啦吓，你输入佛山一家人，跟住咧揾到音频专辑就可以收听得到噶啦。Jerry 风话：阿妹，我系田鸡啊，吓、啊、你系阿强啊，麻烦帮我同你老婆讲翻啦，我爱佢。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1: 中午十一点半。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放，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顺潘路聚龙路口往翻去龙岗嘅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嘅。咁大家途经呢个路段啦，记得多加留神啊吓。另外看到高速方面，佛开高速九江路段双向都有施工，现场呢车仔比较多的。再提一提你，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宽线桥至到金速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这里的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大家互相支照。发现新鲜的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4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1度嘅。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晴间多云，吹偏南风2级，气温介乎于32到36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70%。

0: 粤嘅站台。
1: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2: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全国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4: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4: 一首歌，
3: 一首歌，
4: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4: 你讲，
3: 我听，
4: 我听。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8: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7: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9: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0: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9: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0: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11: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2: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1: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2: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2: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9: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3: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大家依然喺度热烈咁样讨论紧啊！我哋今年2026版全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啊，见到潘海璇海星好可爱，就话发挥大家嘅想象力，收集大家嘅故事编出嚟系嘛？即系点啊？将信我啦变成现实系嘛？咁就要改名啊，叫溏心风暴啊！即系你哋已经开始吓，又有啲 friend 喺度问紧咧，就话吓咁阿华哥同阿 May 姐有冇感情线啊？咁样你哋真系当嗰啲吓视频号嘅短剧咁嚟听，咁嚟睇嘅，即系人哋好正向噶嘛，就系你可以将佢想象成为啊平时啲。叔叔阿姨啊，好得闲地饮早茶嘅时候喺度倾两句啊，或者榕树头倾两句啊，嗰种即系好有烟火气嘅嗰种感觉嚟噶嘛，唔系你哋嗰啲咧，下下都要即系家嘈屋闭啊，跟住咧即系讲两句又要冚两巴啊嗰啲嚟啊， 但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提供下素材俾我哋嘅，即系啲街坊街里啊，日常中意关注啲咩话题啊。

最近有咩热点啊嗰啲都得嘅。巴拉巴巴巴就话好似爱回家咁播足十年啊嘛，咁爱回家就依然都系嗰个班底啦。我哋今次咧其实就系、全新嘅一个阵容啦，几乎啊吓。咁就暂时呢就五个角色嘅，係呀，咁其实都应该之后嘅劇情呢慢慢大家会听得出哦，边一个嚟自边个区呀咁样嘅。係啦，暂时就係五个主角，咁会有张婶啦，係呀，咁然之后呢会有华哥啦，即係火气好足嘅阿叔啦，咁。咁然之后呢仲会有聪啦，係呀。咁跟住呢就係、是、华哥呢就係、是、萧华坚啦，咁然之后聪呢就係、是、杨聪啦，咁杨聪呢就係、是、喺里面係饰演一个 IT 界互联网公司嘅 IT 男啊，咁其实佢形象都偶尔有啲啲似嘅我觉得。咁然之后呢仲会有阿妹啦，即係由我饰演嘅一个茶餐厅嘅老板娘啦，咁係一个餐二代嚟嘅，老豆又开酒楼咁开茶楼咁样。咁跟住呢仲会有高中生出现，係呀、啊、就会係由刘丁饰演嘅一个高中生叫做嘉欣啊。其实啲名呢我觉得其实都好接地嘅。我哋咪成日话你身边总有一个叫嘉欣嘅同学㗎嘛，或者朋友㗎嘛。而且通常呢叫得嘉欣嗰啲呢颜值都 OK 啊。跟住阿May又系啦，系咪先？有好多嘅一啲好经典嘅广告啊，或者系一啲故事啊，都系好好兴，即系女仔就叫阿May噶嘛。咁华哥呢啲又系都几大路啦，系咪？阿聪呢啲又系啦，咁张婶就系一个好经典嘅角色啦。咁所以都好值得期待啊！跟住螺蛳粉味牛杂糖话May姐，你同阿 Christina 同埋 Selina 系咪同一个八卦群啊？何止啊，仲有 Dolina 添啊，即系同嗰啲喇姐全部喺晒同一个群啊嘛，日日就喺度喇喇喇，公司又有八卦啦咁嗰啲，可惜我哋唔系一个职业剧啊。跟住蒜片樱花虾美食已经开始往呢、這、一个手游方面去发展咯，你呢个剧情。丁正在度为宿主激活美味厨娘系统，完成对应任务即可获得封口奖励啊嘛！呢啲真系好短剧嘅剧情啊吓！救命啊！我见到9527佢话咪咪你捉船刀，系嗰个咪吗？真系啊！离谱啊，哎，反正呢就係今日首播，咁嗰、那个播出嘅频率 FM94.6 下中午嘅1:30同埋晚上嘅7:00，大家呢到时可以去听一听啦，咁假如时间呢就唔啱嘅话呢，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喺搜索栏搜索佛山一家人，去到音频专辑嗰度都可以收听得到啊，咁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我哋都会更新嘅。是啊，咁啊讲緊呢嚟緊暑假啦，都可以多啲俾小朋友听啦，係咪先。尤其是而家呢成日喺短视频平台上面呢会刷到一啲讲粤语讲得唔係好正嘅小朋友呢，好努力但係又好艰难咁样即係发到一啲嘅粤语正音出嚟。真係可以俾小朋友呢多啲听一啲粤语嘅音频啦，粤语嘅呢一啲广播劇啊咁样。我觉得呢都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另外呢讲到小朋友啦，其实最近喺呢一个放心好物上边啦都有一份嘅好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因为夏天到咗啦嘛，非常之热啦，每日飲水呢都唔少得一隻好用又好睇嘅水杯。今日推荐俾你嘅呢就系呢一个格米同迪士尼嘅正版联名嘅玩具总动员嘅系列水杯。咁咁啱呢 ,6 月19号嘅时候呢玩具总动员5呢就上映咗啦。最近我都见到有唔少嘅 friend 呢会带住自己嗰一隻嘅胡迪啊或者巴斯光年啊去睇呢一出电影嘅。咁你带埋呢一个呢同款嘅杯啦去电影院打卡啦，氛围感都直接拉满啊。成套系列呢就有呢一个完整嘅迪士尼正版授权嘅。包括呢巴斯光年啦、胡迪啦、Tracy 啦、三眼仔啦，好多款经典 IP 形象嘅，咁个杯身咧嗰个印花咧色彩都好鲜亮啊，亦都好襟磨嘅，唔容易甩色，大人细路都会一眼心动。咁佢咧就会有透明嘅随行杯。

杯啦，同埋咧保温杯两款，咁就可以搭配翻唔同嘅使用需求啦。咁先讲讲保温杯啦，佢里面咧就系采用食品级嘅不锈钢嘅内胆，就比较襟腐食啦，跟住咧就冇异味啦，装果汁啊、咖啡啊、牛奶啊都得。咁而且系多层真空锁温结构，保温保冰咧都可以维持6个钟头。咁啊，早上冲嘅热茶啊，或者系你而家夏日冲嘅一啲冰镇嘅饮品啊，出门一日咧都可以保持翻适宜嘅温度嘅，咁搭配埋咧一件嘅嗰个弹盖嘅安全锁扣啦，系避免咧即系唔小心揿开咗漏水啊咁样嘅，咁亦都系创新4种嘅饮水模式，吸管直饮、开口配套埋小杯饮都得嘅，咁就系一家老少都啱用，全部配件都可以拆开清洗，冇嗰一啲嘅藏污死角噶啦，咁同时咧亦都附赠埋编织挂绳同埋专用嘅杯套、手拎啊、斜挎啊都好轻。咁而呢个保温杯呢讲緊係呢一个同迪士尼正版联名啊，限时活动价呢係139元起，係啦，咁啊睇下你要唔要埋个杯套啦，如果要埋个杯套呢就会再贵少少嘅。咁啊跟住呢仲有嗰一个透明嘅随行杯呢，稍后时间喺视频好多要同大家展示一下嘅，都几精美啊。这个透明的随行杯呢就是选用安全的材质通透，而且呢都几襟跌的。即是小朋友用这些杯呢就成日掟来掟去啊。咁啊 ,600 毫升的大容量满足成日的飲水㗎啦。一盖双飲的设计，吸管同埋直飲呢可以随心切换的。跟住佢係采用这个食品级的硅胶吸嘴，咁就比较柔软啦，同埋有啲朋友鍾意咬嗰个吸管嘅都比较襟咬嘅咁。咁仲有二段式的涉压开盖，装入温水呢唔会话突然之间喷溅啊，即係六箱小朋友啊咁样。咁而佢亦都係一个360度嘅密封防漏啦，放喺书包嗰度呢点样熬都唔会话漏水嘅。跟住仲搭配埋三眼仔嗰一个好得意嘅挂件啦，同埋可以调节嘅肩带，小朋友返學啊，甚至乎係大人出街啊孭住佢呢出片都係一流㗎吓。因为嗰隻嘅 Chan BB 嘅绿色呢，即係三眼仔嗰隻绿呢都真係几亮眼嘅，好啱而家夏天嘅。咁啊，限时活动价呢个真係非常之抵啊，49元咋，讲緊官网呢卖緊129啊。咁而家喺放心好物小程序下旧意思欢乐购物专区49元就可以带走啦。如果你想睇一睇实物呢稍后时间啊。广告嘅 break 位咧，大家可以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望一望嘅。我自己上手就觉得哇，都真系几精美啊！咁就系咯，49元一个600ml嘅大容量嘅玩具总动员嘅系列嘅水杯，正版迪士尼授权嘅联名。咁就去到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就可以落单噶啦。

0: 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7: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8: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9: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8: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9: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1: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头先听到声带啦，呢一个7月15号会有南海中旅策划嘅一条6日纯玩嘅越南嘅线路，咁会由我带队啦。咁系啦，咁就一趟真系性价比非常之高，行程咧亦都系非常之丰富，但系又好悠闲嘅出国之旅啊吓！喂，你真系谂下出个国咧3000零蚊搞掂，而且当地嘅物价水平亦都唔高啊！之前导游上嚟介绍啦，就话喂，其实你对个几百蚊嘅嗰个人民币等额嘅越南盾咧，已经系百万富翁啦。咁然之后咧，都够使啦。因为我哋今次嘅呢一个纯玩咧，就真纯玩嘅，即系交通包晒啦，大交通、小交通，跟住咧10个正餐、5个早餐，然之后咧景点嘅门票啦、签证啦、小费啦，系一价全包先3000零蚊出国玩6日、哦，所以呢个团非常之火爆，准备就满员啦吓。呢个团讲紧7月15号，如果你仲想跟住一齐出发咧，喳喳林揾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咨询同埋报名，或者咧系揾翻南海中旅嘅一啲你相熟嘅旅游顾问啦，或者系打86234988啦。都可以諮詢到呢一個嘅行程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喂我真係好想去，你都係3000零蚊咁樣，但係7月15号唔得閒跟住我出發嘅，咁8月5号咧仲有一個排期啊，火爆加開嘅排期，嗰、那個咧就線路係一樣嘅，價錢係一樣嘅，就是、少咗我嘅啫，係啦，嗰、那個排期咧都可以去報一報嘅，一模一樣嘅嚇。系啦，咁就揾翻快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呢条线路咧真系非常之抵玩，所以咧就冚冚声已经好多人报，差唔多满噶啦。 咁啊，有啲朋友担心个签证问题咧，其实一个星期就搞掂噶啦，个护照，即系从你冇再到申请到你手上，就系、是、一个星期搞掂。咁啊，趁住而家都仲系六月底，可以喳喳林去办个护照，跟住咧跟住一齐出发啦。咁啊，当然暑假仲有好多嘅线路推荐俾大家啦，包括咧一啲嘅研学夏令营啊，讲紧系长江之歌研学夏令营。咁一讲到三峡之旅咧，大家谂到嘅大多数都系话搭住部船啊，沿住个江去游览咁样。咁但系咧呢啲都系走马观花嘅啫，好难深入了解到三峡背后嘅历史文化同埋科学知识嘅。咁今日推荐俾你嘅呢个长江之歌主题研学营啦，同常规嘅嗰啲三峡游船嘅旅行有住本质区别嘅，因为咧就真系六日五夜嘅行程，全程系陆地实地探访，将长江三峡咧变成一个移动嘅课堂，就唔单止系远观山水啦，而系行到入去三峡博物馆啦、白帝城啦、屈原故里啦、三峡工程现场等等嘅核心点位，搭配埋专属嘅研学课程嘅。咁就从巴渝文化、三国历史、千古诗词，再到山地地貌、水利工程嘅原理啦，再到屈原精神同埋三峡移民嘅家国情怀啦，就将语文、历史、地理、数理等多款嘅呢一个学科知识啦，融入到实景体验当中嘅。咁而且途中咧仲设置呢一个诗词比拼啊、登山挑战啊、民族手工等嘅互动嘅任务，等小朋友咧一边行走一边思考一边实践嘅。咁而且系配备1:10高配比嘅专业研学导师，全程系开展知识讲解、任务引导同埋品格培养，区别于普通导游嘅路线带领啊吓。咁啊，往返高铁、当地交通、食宿、景点门票系一站式包含，同时咧配备应急物资同埋出行嘅意外险，安全保障系全面到位嘅。咁啊，呢一个夏令营咧分为8-14岁同埋14-17岁两个年龄段，7月14号已经系可以报名噶啦，系啦，呢一个就系7月14号嘅一个日期啊。如果唔想小朋友咧净系话水过鸭背咁样去睇完山水就算嘅话咧，可以报名揾啊快玩家优选嘅校服叉烧包啦，咨询翻呢一个长江之歌研学夏令营啦。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双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9: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怒放，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造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隧道嘅塞车有，环镇西路水藤路口往沙滘方向缓慢当中，顺潘路聚龙路口往龙岗方向中间嘅车道早前有事故发生，目前放紧慢嘅。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车仔多，排紧队。睇一睇你，顺德北滘广佛江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到黄涌工业大道路口，以及三乐路万阳城对开有封闭施工，期间跃进路左转车辆同埋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绕行翻黄涌工业大道再转入三乐路，工期去到7月1号，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

0: 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5: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6: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7: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5: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8: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5: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啦，时间嚟到咗6月23号星期二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播我哋嘅直播间啊。包括一个平台上面可以留言互动啦，仲有就是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记得圆字系圆碌碌嘅圆。咁啊，上到嚟抖音视频号咧，都可以睇到现场嘅一个视频直播嘅。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个渠道去点歌点唱，包括有趣魔小程序啦。啊，喺呢度揾到游乐园嘅话题专区，仲有就系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去留言互动点歌都会优先读出。落播之后想我继续倾偈，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今日星期二啊，所以咧继续会有呢、这个雷打不动嘅罗老师上线嘅。上个星期咧，
1: 冻咗
0: 上
1: 个星期，
0: 上个星期唔喺度，你呢个雷打得好唔稳定、啊，真系
1: 啊！上个星期叫雨神过嚟，
0: 唔系上个星期主要系病咗，好似系。
1: 系啦，
0: 呢、這个天气啦。
1: 系啦，即系大家咧都有感觉到啊，最近哇好容易做咩感冒啦，因为室内又开紧空调，室外咧又热到咩咁系嘛？
0: 有啲焗啊，主要系。
1: 系咯。
0: 成日落雨啊嘛，所以咧会有少少嗰种
1: 身体嘅不适啊。
0: 系啦，除此之外咧，落雨之前咧，佢都会特别焗啲嘅。
1: 系
0: 有少少可能接受唔到呢个变化。
1: 即系嗱，特别咧呢个天气嘅时候咧，阿妈最中意煲一味汤嘅，知唔知咩汤？
0: 嗯。咩汤啊？祛湿汤啊？
1: 系
0: 啊、哦，我觉得祛湿汤唔系好会饮。
1: 服咩咧？茯苓啦，跟住仲有咩薏米啦，味豆啦，系嘛？

0: 都会放翻啲该有煲汤嘅
1: 你椰
0: 汁
1: 啊，你
0: 系椰汁
1: 啊，冬瓜汤啊，人哋话要煲。
0: 因为发觉咧，其实天口热咗之后咧，比较难入睡啊。
1: 嗯，
0: 系啦，即系成个人比较虚火上升啊，应该咁讲。
1: 啊嗱，讲到咧，即系今日咧都有一个话题啊，我设计咗嘅，就系咧关于一个叫做。异味癖咁样嘅话题，
0: 异味癖即系好似榴莲咁啊嘛？
1: 唔系，即系佢唔一定系榴莲嘅，佢可能系平时咧，我哋有啲日常闻得到，人哋会觉得臭，即系或者系觉得好奇怪，但系咧你好中意闻嘅。
0: 吓，
1: 譬如话可能系啦，汽油啊呢啲，仲有咧就系咩青草味啊、棉被嗰啲味啊，
0: 即系棉晒过太阳嘅被嘅味啊嘛。
1: 有啲甚至乎中意叶菜嗰啲味。都有啊，
0: 都会有，
1: 系啊系啊，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啲咁样嘅奇怪嘅癖好咧？即系对于味道嘅，可能佢同日常我哋觉得好闻嘅味道唔一定一致啊。
0: 我哇呢个真系突然之间 Q 到有啲难谂诶。
1: 嗯，即系你谂下先啦。
0: 即系好似有啲人中意鸡骨草嘅味啦，好似有啲人唔中意鸡骨草嘅味。
1: 我谂翻起近排刷咗啲短视频，跟住咧有一个粤语主播，佢喺度带货，佢就话咩？佢卖嘅嗰只叫做唔知系夏枯草定系定系咩鸡骨草啊？跟住咧对面嗰啲人以为佢卖嘅系咩啊？咩白草枯？唉，跟住搞到咧，真系一镬泡咁样，又俾人投诉啊，或者系唔知系讲笑定系真嘅。反正咧，啲人就会觉得，唉，好奇怪啊，点解会觉得会卖啲咁嘅嘢
0: 嘅？
1: 系啦，即系所以咧，我哋有时候咧，理解啊，同埋人哋本身系嗰样嘢咧，系好唔一样。每一个人嘅理解唔一样。好，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一个佛山街 A P P 啦，同埋咧就系有趣魔小程序进行留言嘅。讲讲啦，你会唔会都有啲咩特殊啊？啲异味癖好咧？可以系咩叶菜又好，棉被味又好，油味又好，即系嗰啲加油站嗰啲油味又好，即系我自己细嗰阵时真系有会有呢一种咁样嘅癖好，就觉得哇佢嗰、那个。去到加油站咧，就會搏命喺度索啊，喺度索嗰種油味，覺得哇，好聞啊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唔知係咩基因問題定係病嚟嘅、
0: 我都會有少少覺嘅，即係唔係話過分於好聞嘅嗰種咯，即係落特別去加油嘅時候咯。就會落低嘅車窗，跟住原來係即係好似精神爽利咁樣聞完之後，
1: 哇！咁你啊真係會有少少呢個奇怪癖好。嗱，心跳咧就話中意嗰啲鞭炮味啊、芥辣味、
0: 鞭炮味、
1: 韭菜味、新書新鞋嘅味。喂，
0: 新
1: 書真係有
0: 啊，係
1: 新書真係有，唔講笑。
0: 嗱，同埋仲有一樣嘢係黑膠唱片都會有嘅。
1: 呢個都要有味嘅咩？
0: 有嘅，即係佢塵封已久啊，嗰啲
1: 唔係塵味咩？
0: 嗰啲唔叫塵味啊，嗰啲應該叫做歷史遺留下的味道啊，應該係咁講，因為佢嗰啲造紙啦，即係你知道其實會有一張紙套住個黑膠唱片噶嘛，咁嗰張紙其實係會泛舊泛塵噶嘛，係啦，咁其實都會有少少我哋叫做話舊時候。突然之间闻到80年代嘅味道，
1: 哇，咩一打开嗰种咪，哇，知识嘅味道啊，搏命索下先，索多几下，啲知识全部入晒脑。
0: 新书都会嘅，新书个味道其实都相对比较好闻。我哋嘅嗰啲叫咩墨打印味定墨汁味啊？
1: 墨汁啊，唔知喎，即系嗰种
0: 印刷味
1: 啊嘛。就系我觉得新书咧，自己买翻嚟咧，好有嗰种满足感嘅。
0: 跟住就
1: 当你冇睇，
0: 当你闻惯咗之后，你就会劈佢喺一二边啦。
1: 唔系，我哋攞新书，可能有啲朋友仔买新书翻嚟，唔系为咗睇嘅，就系为咗闻嗰阵味。哇，觉得哇，闻完之后，哇，我已经索晒入边啲知识噶啦，入边啲嘢啊，全部睇晒噶啦，跟住就劈喺一边，一啲书柜上边啊满晒，但实际上一本都冇睇过。
0: 有阵时候我即系唔系话书吓，即系有可能我买到一台新嘅电脑啦，我就好中意随时捧住。去周街走嘅，系啦，跟住可能捧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可以放低佢嘅。
1: 捧系啊，有时候我哋咪攞嘢都系会攞一大堆嘢出去，惊以防万一啊嘛，即系特别系旅行嘅时候。但你发现翻嚟数过，有啲嘢都唔用嘅，
0: 系攞过去都冇咩用嘅。
1: 搬过去又搬翻嚟咁样，好似电脑咁啊。你觉得到时候我会处理文件？
0: 我会啊。

0: 即係有時候可能會啦嚇。咁跟住咧，但係實際上好重立立咁攞翻去。我好似細個嗰陣時去嗰啲咩春遊秋遊啊嘛，學校組織嗰啲。
1: 春遊秋遊唔應該攞零食嘅咩？應該不。唔会留守噶喎呢样嘢。
0: 其实我细个嗰阵时咧系嗰种好悭皮嘅，但我零食咧我系会买，跟住咧买完之后咧就储埋，跟住自己唔舍得食，跟住咧就放到过期，然之后抌。
1: 跟住
0: 就会有啲咁奇怪嘅循环。其实我唔系本意，唔系为咗抌嘅，我就系为咗储埋咁
1: 样。即系希望话有一日想自己食。得到咁樣，
0: 唔係有一日可以即係隨時攞起就有得食啊咁樣。跟住結果咧，放下放下唔記得咗，即係啲記憶力。
1: 即
0: 係
1: 好似本書咁係嘛？密索咗個味之後放埋一頁邊就，咦唔記得咗啦。
0: 終有一日我會睇嘅，終有一日我會食嘅咁樣。
1: 就好似你哋成日刷某音視頻咁樣，哇！我們開始學怎麼剪紙啦，點贊收藏完之後就沒有另外一回事情
0: 啦。呢、這個就收藏即學習啊嘛，人哋話到。咁我哋之前都會咁樣嘅，所以咧重立立咁孭過去，重立立咁孭翻嚟，跟住咧又放到過期，跟住其實另一種浪費，所以大家唔好學啊。
1: 係，所以我變相咧，我而家出去旅行啊，我都基本上唔帶衫咁滯。
0: 啊、
1: 即系都会带衫，但系唔会话全部咩都带晒。我基本上会带一次性。
0: 嗯，系啊，而家会啊，
1: 系啦，即系
0: 我都系。
1: 即系我觉得一次性系真系超级方便。
0: 冇错。
1: 即系你用完即弃之后咧，你唔会担心你嘅书包里面啦，或者你嘅夹里面咧越嚟越多嗰啲衫啦。特别系我哋叫做冬天啊。冬天去旅行的时候你知啦、又要带啲冷衫啦，又要带啲嗰啲
0: 羽绒
1: 啦，哇极厚
0: 冲锋衣啊，
1: 系啦，极多衫又厚，
0: 好占空间。
1: 嗯，
0: 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大西北，因为去咗八日啊嘛，
1: 系，
0: 所以咧带嘅行李超多，因为我每日一套衫，
1: 系咯，都要十套衫咁滞，
0: 每日一套衫，
1: 兼且你又要拍片，即系影相出片嗰啲衫啦，嗰啲更加之压又唔压得，
0: 系啊，又要保暖，又要有型嘅衫，咁啊，跟住就攞得好多啊，攞下攞下咧，你会发现啲空间太占据，
1: 啊，
0: 太过嘥空间啦，同埋咧就系。后嚟咧学识咗，我嗰八日咧全部用嘅都系一次性嘅袜啊，一次性嘅呢、這个下边着嘅一条啊 ，under 啊咁样，跟住仲有一次性嘅一啲
1: 袜啦，
0: 干发帽啊，呢、這个好重要。你可能男仔冇乜感觉啊，即系短头发啲冇乜感觉。跟住咧，我啲就系长头发啦，然之后咧洗头其实好麻烦嘅，跟住我就戴一啲干发帽，方便我吹头，即系干啊。方便去乾啊，然之後咧就吹嘅話就好快噶啦。如果你冇個乾髮帽，哇！真係我真係覺得乾髮帽真係好有用。
1: 對於我嚟講，好似冇咩作用。
0: 係你嗰啲就其實放一放就會乾嘅咧，嗰啲就冇乜作用。係
1: 啦，
0: 跟住仲有就係一次性嗰啲毛巾啦。呢、這個我阿媽好中意，
1: 要嘅必要嘅。
0: 係啊，佢就覺得即係酒店啊，或者嗰啲牙刷又好，毛巾好，都會覺得
1: 牙刷還好啦。
0: 佢接受唔到，佢就會帶一次性嘅毛巾。
1: 牙刷還好啦，即係毛巾嘅話咧，就肯定相對於要買一次性可能比較好咯。所以我一直出 trip 嘅話咧，我就去到個點就一定會點必三樣嘢嘅毛巾、under、襪。呢三样嘢
0: 系啊，一次性，跟住咧，我记得买完即系呢一啲都已经占咗我行李嘅差唔多三分之一啦。跟住咧着到第八日嘅时候咧，我行李松好多，
1: 系嘛？
0: 系啊，抌晒啦啲一次性噶嘛，咁啊可以抌咯。
1: 而且我记得咧，其实酒店系有寄送服务噶。
0: 哦，系啊，你如果系嗰啲手信嗰啲，肯定有咯。
1: 系咯、啊，即系行李箱应该都 OK 嘅。
0: 嗯。
1: 系啦，回归翻我哋主正题先。
0: 系啊，
1: 今晚咧回翻我哋嘅经典模式啦。
0: 冇错啦，今日系一个经典模式，
1: 二
0: 人转，所以咧就会听多啲大家嘅一啲开放咪入边嘅投稿，因为有段时间冇听啦、之前有嘉宾嘅时候咧就照顾翻我哋嘉宾啦。
1: 系啦，
0: 咁啊，所以咧今日咧都会经典模式入边咧听多几下，我哋稍后翻嚟。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扫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

0: 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嘅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咁啊呢一 part 咧，同大家听听开放麦嘅一啲投稿先啦。啊，嚟自我哋小罗啊，已经系四月份嘅投稿啦，哇！我哋储咗两个月啦，大哥。唉、哎，你又周不时咁样，你嘅呢个雷啊劈去第二度啊嘛，所以咧冇办法做到雷打不动啊。咁啊，今日咧听一听呢一位啊小罗，哇！佢有留言、啊。小罗发出嚟嘅呢个今生今世啊，即系原唱系哥哥嘅嗰首歌，我哋听听佢唱嘅呢个版本啊。
1: 嗱，先讲啦，其实我系有用过呢首歌参加过比赛
0: 嘅，结果系点样啊？呢首？
1: 但系唔系哥哥个版本
0: 哦。我哋听听呢一位朋友啊，小罗唱出嘅版本先。

0: 聽住一段先啦，時間關係。哇，不過真係唱得幾好，
1: 係、
0: 即係如果唔係有一啲稍微嘅噴咪聲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哇，同哥哥係有少少相似，即係嗰種有啲高度重合嘅感覺。
1: 我覺得音色是重合的、即是有部分重合，但是我覺得他有添加他自己對這首歌的理解，還有 他有他的情緒咯、即是他的情緒和哥哥的情緒是會有些不一樣的區別，是啦、即是我聽上去他會他剛剛唱的這個版本，他自己的版本、我覺得是會有些少好想去拥有同埋渴望去拥有嘅嗰种状态，系啦，但系哥哥个状态咧更倾向话
0: 后期啦，已经
1: 系啦系啦系啦，
0: 更加拥有过，但系睇淡咗，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嘅表现咧就更几乎俾我觉得系有少少好充满希望嘅一个 motion 喺度咯，系咯，我觉得系两个唔同版本嘅
0: 唔同阶段
1: 嘅演绎嘅状态喺度，
0: 系啊，但我真系觉得几好听嘅。嗱，话下边佢甚至乎咧下边仲有啲评论，阿高飞话好听好听，都中意哥哥嘅慢歌，好有韵味，唱出咗味道。
1: 啊，咁佢的确咧系有做到，我有特别留意。聽佢有冇做到，即係我哋所唱嘅時候，特別係涉哥哥嗰個年代啲歌啊，即係包括陳慧嫻啦嚇，因為同期啊嘛，咁其實佢好多啲唱腔同而家嘅唱腔其實係唔一樣嘅。
0: 喂，真係個頭先嗰首咧，佢唔講咧，我真係以為佢播原唱，然之後咧、再即係可能用一啲比較舊嘅設備播原唱，所以咧有啲沙沙聲。跟住可以聽下佢嘅另一首歌，佢投咗另一首歌上嚟。呢一首歌咧，應該就原唱，因為原唱女仔嚟嘅，跟住佢係男聲，咁、
1: okay,
0: 啊演繹出嚟應該有唔同嘅感覺。
1: 我哋再聽
0: 我哋聽聽佢嘅音色係咪本身就係咁樣嘅先？聽聽痴心換情深。又是这位小罗的投稿啊。

0: 再问，不懂珍惜此际，你会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震撼，看见了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思想已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印。
1: 嗱，呢一个咧就系佢另一首歌啦，佢演绎嘅另一首歌，哇！真系
2: 觉得似边个？我先问下你先。
1: 刘德华
2: 系啦，系啦，系啦。
1: 我会谂到刘德华
2: 系啦，
1: 佢呢个唱嘅感觉真系，哇！佢把声可塑性好强、啊。
2: 我啱啱就听到点解突然之间
1: 变咗？有啲料啊嘛，
2: 变咗刘德华把声嘅。
1: 唉、哎，功夫够劲。嗱呢一首咧就系阿小罗啊。呢位朋友罗咧就海螺个罗啊，小罗咧发过嚟嘅一首《痴心换情深》，喂又有另一种感觉、哦，佢呢个音色又唔似哥哥咯，佢系唱哥哥嗰首歌啊，似哥哥唱呢首歌似刘德华。
2: 因为点解你会觉得似刘德华？系因为佢啲震音，
1: 佢唱法啊，
2: 系啦，即系佢有某些位置系非常之似，即系。啊，嗰个叫咩？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1: 咁样啊，有一个震音，嗰个年代嘅声咯，就
2: 系
1: 啊，系啦，复古啊，
2: 系啦，因为其实讲翻起80年代啦，同00年代唱法嚟讲啦，即系我哋而家相对比较年轻一辈嘅唱法嚟讲咧，即系好似啱啱嗰个。叫咩话？佢上
1: 小啊
2: 上一首歌叫咩？
1: 今生今世
2: 系啦，即系好似旧时候咧，佢哋唱嘅话咧，佢哋变相话啊，系唱成咁嘅，即系佢哋基本上唱腔就系、是、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即系咁嘅。但系如果变咗系现时咧，即系
1: 就
2: 会
1: 再前一啲啦，就
2: 即系可能会即系变成话变成。咁样咯，
1: 会唔会靠前少少咧？
2: 即系会更轻一啲咯，更轻一啲，同埋更系啱啱所讲嘅靠前，但系亦都唔会话好前。
1: 系啊，好前就变得大摆神咯。
2: 系啦，系即系基本上，我哋旧时候咧，包括学友啦，我哋讲张学友，基本上系空声非常之有 power 嘅一个歌手嚟嘅，咁佢哋好多个字啊，同埋词啊，佢哋都会连带嘅，即系好似成日都断路添，
1: 唔记得个歌词，
2: 歌词系啱啱个第一句歌词系咩话？
1: 幻变的一
2: 即系好似佢哋旧时候咧，所有嘅字系连起身嘅，幻变的一生，默默即系基本上系咁样带嘅，但系而家嘅话可能就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
1: 即断字断得更干脆，
2: 系咯系咯，
1: 有啲系咁样咯，
2: 系咯，即系所以各有各嘅特色风味存在咯，
1: 所以咧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去投稿过嚟开。

0: 放咪嘅话题专区。除此之外咧，今日仲有一个互动话题咧，同大家去继续倾嘅，就系、问下你啊，有冇啲特别嘅一啲异味嘅癖好咧？即系唔一定系臭嘅吓。啊，可能系一啲人哋觉得唔好闻，但系你觉得好好闻嘅味道都可以讲讲。
1: 我系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型到跌渣。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间多云，气温方面32到36度，吹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70%。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去到36度左右。24到26号雷雨趋于明显，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出行需要防御翻呢个局地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喺度生效当中，大家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

0: 报。
1: A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2: 公子。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唱歌嘅投稿嘅，头先咧听咗啊，哇，好犀利嘅一位小罗嘅一个投稿，啊，螺蛳粉嗰个罗，
1: 嗯，
0: 啊，咁啊，讲到螺蛳粉嘅味道咧，唔系大家都接受得到嘅，所以咧今日咧亦都有一个咁样嘅相关嘅互动话题，同大家倾倾咧，就你会唔会有一啲乜嘢啊特别嘅一啲异味癖好咧？即系异味唔一定系臭味啦，可能系就系人哋觉得唔好闻，但系你觉得哇疯狂咁索嘅嗰啲味道，可能系咩机油啊、新书啊啊，或者系嗰啲腌菜嘅味啊，甚至乎有啲人中意呢啲味嘅。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见到阿 KU 佢话汽油啊。天拿水好好闻啊！哇，真系犀利啊！汽油啊，真系可公有好多个朋友仔都系认证嘅，啊认证觉得汽油好闻。我唔知呢啲系咩问题，有冇朋友可以解答一下？系基因问题啊，定系话即系某一种咁样啊隐性嘅一啲嘢？嗱，呢位九三又系中意汽油味啦、柴油味啦、汽车尾气都觉得超上。喂，唔系汽油味我可以理解吓，啲油味我可以理解，但系尾气嘅味咧，我真系冇办法理解。你唔觉得好焗嘅咩？
1: 我觉得系好大尘。
0: 你唔觉得会突然一咳嘅嗰种感觉嘅咩？好想。啊！佢话咧拖拉机经过都想追住闻嗰种，
1: 咁夸张，
0: 真系咁
1: 夸张。
0: 仲有啲朋友仔咧，即系呢啲带住灰尘嘅味道，中意鞭炮味。
1: 啊、
0: 但系我咧，我记得我细嗰阵时咧瞓觉嘅时候，哇，有一啲鞭炮味，我系成个人醒咗，焗醒咗、
1: 啊。
0: 我唔系因为嗰阵味，我就系觉得好焗啊。纯粹即系我哋嘅鼻哥，如果入晒啲咁嘅尾气，
1: 因为佢有味粒。
0: 系啦，冇错啦，佢黐埋喺你啲鼻腔啊、可能系唔知系鼻炎啊，或者系咽喉炎嘅人会比较敏感少少、就好想咳。跟住仲有小丸子话咧，老友
1: 有粉啊，广西嘅老友粉咯、
0: 啊。哦，真系噶、我未食过。仲有咧就系、希望在明天话风油精味，
1: 风油精应该每人中意吧？
0: 呢啲应该系即系叫做阿婆香水啊，风油精味
1: 啊，即系好似，我觉得系即系嗰啲叫咩啊？铁腰骨嗰啲啊，嗰啲叫咩？叫咩铁啊？
0: 胡萝油？
1: 唔系，
0: 嗰啲系艾草贴？
1: 唔系，应该系嗰啲
0: 筋骨贴啊。
1: 啊，系类似于啦、我觉得嗰啲筋骨贴咧都好似好，相对会比较好闻啲咯。
0: 喂，但系咧，即系我觉得。你讲嗰、那个鞭炮，唔系鞭炮味，头先讲到风油精味啦。有啲朋友仔闻咧，系觉得哇，即系你自己查，你觉得好舒服。人哋闻咧就觉得好辛苦。系啊，特别系同一台车嗰啲。
1: 系啊，我想
0: 讲。密闭空间啊，同一台车啊，同一个嗰种咁样嘅电梯啊，你闻到其他人嗰阵味咧，你就觉得好奇怪啊。
1: 系啦，自己
0: 头晕嘅闻到。
1: 自己涂咧就清神爽利啊，人哋闻咧就。
0: 系啊，仲有木子话鞭炮味啊，火药味十足。跟住呢一位阿东咧就话啦，我个女好中意螺蛳粉味，我听到螺蛳粉味，哇！一听到呢个名字就觉得臭啦，呢个味好反感啊！但系好多人都中意螺蛳粉，我反而对呢阵味冇乜嘢，反而系臭屁臊嗰阵味啊，
1: 我唔得，
0: 难以接受。但系我好中意食嗰阵味啊，闻
1: 我未食过，我真系未食过臭屁臊，
0: 闻真系唔掂水，即系特别系咧，你食完之后咧、
1: 嗯，
0: 就系成身都嗰阵味，你去人哋嗰啲密闭空间啊，人哋就觉得
1: 哇，
0: 攞啲异样嘅眼神望住你。系啦，即系又唔系话你跌落坑渠，又一啲水都睇唔到，而系觉得你系咪有咩体臭啊咩味啊？跟住咧，仲有就系阿招母啦，佢就话啦，跌打药膏嘅味，冇人受到。有同事闻唔习惯嗰啲活络油啊、某某白药啊嗰种味道，真系会有活络油。其实我自己觉得系比较冲一点啊。即係比較大坑少少，
1: 係咯係咯，
0: 有啲坑咯。同埋咧，有人唔中意嗰個有一個味道係叫咩啊？有啲香草膏其實我自己查都係覺得好好聞嘅。但係人哋聞咧就話：，點解好似一陣嗰啲飲料味嘅咁樣？
1: 飲
0: 可樂味，唔知係咪可樂味啦？係啊係啊，我查香草膏嘅時候，有啲人覺得會有一陣可樂味嘅。你会唔会试过？
1: 冇，我冇试过。
0: 即系香草膏系嗰啲泰国嗰只，
1: 我知道绿色嗰
0: 种
1: 啊嘛，
0: 绿色嘅系啊，青草膏啊，定系香哦，唔系香草膏，青草膏应该系叫。跟住咧，仲有啲朋友话，哇，近排觉得咧咩椰子，金银椰子嘅味好闻，唔系啊嘛，大哥，
1: 你准备升 C

0: 乜味？但系佢话自己唔系过头近，哎，猜过你啊，真系。
1: 我觉得跟人芝士烧起身嘅味咧，其实都唔会话好难闻咯。我话可以接受啊。因为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烧。所以我觉得嗰阵味我已经都尚为习惯咗。
0: 喂，真系好多人中意呢个炮仗味，老实讲。转身射个毛骨话，应该唔少人中意闻呢炮仗味。啊，浅笑安然话咧就系、是。煲绿豆海带臭草粥，那个臭草觉得好好闻，如果少了它就少了灵魂。哇，真的、
1: 哦、这个真的没试过、
0: 我真的没听过、臭草粥有这样的粥的吗？跟住仲有就係，我記得，之前好似係頭先講到嘅某一陣味啊，螺蛳粉入面，你覺得螺蛳粉咧最靈魂嘅係乜嘢咧？
1: 嗰、那個咩菜啊？
0: 咩菜？
1: 唔系酸菜，个叫咩菜话？唉，好耐冇食螺蛳粉。
0: 入边有酸豆角啦、酸笋啦、
1: 酸笋、
0: 哎。你觉得酸笋系你同我一样喎、
1: 啊？
0: 我都系觉得酸笋系呢个螺蛳粉嘅灵魂。如果冇酸笋咧，觉得就唔似螺蛳粉。
1: 系咯，
0: 普通嗰啲米粉嗰种感觉。仲有啲朋友话咩咩药膏味啊啊啊！嗰、那个呢位希望在明天，佢话中医院嘅双科药都好，双科油。都好好闻，哇！真系噶，有啲咁嘅味喎，
1: 真系未闻过，未闻过。
0: 人哋嗰啲双科油系咪嗰种就系铁打酒啊，或者系叫做
1: 类似啦，应该
0: 落油啊呢阵味啊，系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倾倾啦。有冇啲咩你偏爱嘅一啲特殊气味咧？即系唔一定系臭噶，系异味啊，或者叫做咧异于常人，你觉得好闻嘅一啲味道都可以分享一下。今日继续嚟听听咧，我哋嘅开放麦话题专区嘅啲投稿啦。跟住嚟呢一位咧系叫做 JoJo 月 X JoJo Eason 版本。头先啱好咧有一位朋友仔话可唔可以播下 Eason 嘅歌啊？啱好有一位朋友仔系唱到 Eason 嘅一首歌，花洒。我睇下先，系咪花洒噶？花洒唔系杨千嬅嘅咩？佢话系 Eason 版本嘅、哦，咁我哋听听，
1: 翻唱过
0: 啦。佢再翻唱 Eason 版本嘅呢只花洒先，听听佢呢个版本。

0: 嗱，咁啊，時間關係，
1: 好短暫啊！
0: 喂，真係好好聽、啊，
1: 嗯，
0: 啊呢一位 X Jojo 係咪做歌手㗎？即係嗰種用聲嘅方式咧，你係聽得出嚟、
1: 嗯，
0: 用聲嘅方式啊，雖然話你話有啲噴咪啊，呢啲都係小事啦，但係咧聽得出係有功底。
1: 係、嗯、聽得出嘅，咁但係咧都會有些少嘅細問題存在啦。
0: 嗯，
1: 即係我哋叫做喺。可以補充俾你嘅小條件係可以學一下你嘅頭聲，
0: 嗯，
1: 即係我覺得係高音當中係相對比較欠缺少少，因為會有啲卡字啊、
0: 嗯，
1: 有一點點字的感覺，
0: 嗯，
1: 所以我覺得係可以融會貫通一下點樣從你嘅空聲慢慢轉上去頭聲嘅呢個過程，做一個平衡，
0: 嗯，
1: 呢個係對你非常之有作用嘅。建議
0: 特別係轉音位嗰度、嗯，人總想擁有東西，得得代價。
1: 女仔嘅 key 還好啦，男仔 key 佢要轉翻上去中高嘅位置咧，佢係有一個我哋叫清零，有一個訓練必須要去學識。如果唔係你頂住個胸腔一直喺度唱嘅話，你會好辛苦咯。
0: 嗯，而且咧頂唔上去啊、嗯，轉唔上去，會轉得比較虛啊，一唔係就虛，一唔係就可能轉到嗰個調唔啱。
1: 係咯。
0: 嗯，跟住哔哩吧啦话，哇，好中意佢把声啊，好松弛啊，咁样。其实系嘅，我觉得佢真系唱得几好嘅，即系佢把声系一下子可以吸引到人，特别佢唱呢首，佢拣呢首歌亦都拣得好好啊。粤 X Jojo 啊，中意嘅朋友仔可以搜下佢啦，即系喺呢个开放。

0: 米嘅话题专区。嗱，呢个话题专区就系喺有趣魔小程序嘅，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有趣魔上到去，然之后见到一个开放米话题专区，就可以听到呢位月 X Jojo 上传嘅一首花洒啊！我希望咧佢之后咧可以继续上传上嚟啊，真系几好听嘅。仲埋咧有啲朋友仔咧都想继续听佢唱歌，咁所以咧你下一次咧，如果有喺度听节目嘅月 X Jojo 咧，都可以继续上传呢个作品上嚟。好啊，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同呢一个异味癖好有关。
1: 嗯，
0: 嗱呢位心跳咧就话啦，我觉得火水味好闻过，汽油味咁样。
1: 其实我觉得两个差异性差唔多。
0: 我未闻过火水味系咩味啊？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位嘅。一生所爱，佢话咧中意稻谷收割嘅时候割出嚟嗰种稻草嘅味道，
1: 青草咯就系、
0: 是。佢话细嗰阵时咧收割嗰个稻谷个情景又再次浮现，即系经常都会有呢一种咁嘅联想喺入边啊。仲有就得闲饮茶话，喂落雨、哦，落雨系边个位置先？你可以播一播你个位置啊。仲有咧，电池管理员佢话，个人觉得老友粉好食过螺蛳粉。哦，你有冇食过啫？究竟老友粉？
1: 我食过啊，
0: 你
1: 头
0: 先提到
1: 食过。
0: 老友粉系点样嘅一个组成？
1: 其
0: 实
1: 佢会有少少似猪肉粉嘅味咯。
0: 哦，猪肉粉啊，
1: 系啦。
0: 哇，你讲到猪肉粉，我就会联想到有好多啲肥肉啊。
1: 啊，佢冇咩肥肉，
0: 全部都系瘦肉，即系肉酱意粉
1: 啊。啊，类似于啦。都是汤粉来的。
0: 哦，汤粉类的肉酱意粉。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木子话呢，广州这边黑蒙蒙的。哦，你不是广州很大的，广州哪一边哪一边是黑蒙蒙啊。啊，等我们可以即是避一避雨嘛，避一避这个区域。咁啊，仲有九三话，喂，罗老师，你点解每个月都烧金银衣纸？有咩故事？好好奇
1: 吓、啊，我哋呢啲做生意嘅必须嘅、啊。
0: 哦，即系开业嗰啲系嘛？
1: 啊，唔系开业，系、每个月都会去烧啦，系咯系咯，因为有跟开师傅啊嘛。
0: 嗯
1: 嗯，即系我哋做生意呢啲系要有
0: 嘅、哦。有意头嘢喺入边。
1: 系啦系啦。
0: 好咁啊，七七咧就话啦。小圆圆系咪想讲我青草膏有啲似沙士嗰阵味啊？可能系
1: 啊，系
0: 似沙士咩？但我记得以前系
1: 会有少少似沙士味，
0: 可乐味、
1: 啊，可乐味冇咁似，我觉得似沙士味多啲、甜甜地嗰种。
0: 啊，心跳话、我呢边好大太阳啊，煲绿豆粥用嗰啲臭草闻起身好香嘅，食得多啊，真系。
1: 啊，期待你下一次煲两煲攞过嚟，攞过嚟电台俾我哋两个试下。
0: 点解佢叫做臭草嘅咧？我都唔明啊！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

0: 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只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劲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这样就可以了。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就比较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元，三盒也都只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系音乐游乐园最后一 part 啦噃，咁啊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同呢个异味嘅癖好有关。跟住咧，有啲朋友仔讲到其实系香水，但系咧佢哋话去到一个密闭空间太过剩嘅时候咧，就会变成一个臭味，
1: 系
0: 就有个
1: 好浓缩
0: 接受唔到嘅味道。系啦，喺一个密闭空间，再加埋浓缩嘅味道，浓缩嘅香水味，
1: 会好刺鼻嘅阵味。
0: 嗯，咁啊，讲到味道，唔系唯一靓就话啦，我个细侄女啊，年纪少少就中意闻嗰个百花油味，老人香水都中意闻，不能够理解啊，咁样。
1: 可能佢已经
0: 天生、啊、
1: 天生。即系记忆当中已经存在呢个有安全感嘅味道、
0: 哦、
1: 即
0: 系标
1: 记咗成为一个安全感嘅味道。
0: 可能系细个嗰阵时个
1: 爷爷嫲嫲带啦，
0: 带啦，跟住咧就会中意呢一阵味，一闻到就觉得好安心。
1: 我
0: 系、哦、真系有啊，呢一种我系中意诶，嗰只叫做保心安油啊，系嘛，有一只咁嘅油嘅，好似系。跟住咧有只保心安油就系细个嗰阵时，我婆婆带我嘅时候，即系我外婆啦带我嘅时候咧，佢就会。叫我搽呢只，即系如果我有啲咩蚊咬啊、肚痛啊、肚痛啊，特别系、我细嗰阵时成日肚痛，跟住咧就叫我搽下保心安油，跟住避开个肚脐啊，捽下，跟住佢又帮我捽下。
1: 我哋唔系搽保心安，我哋搽虎标啊，虎标啊，标牌嘅嗰、那个嗰嚿好，
0: 有个虎头喺上面。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
0: 啊，嗰只透明嗰只樽嘅。
1: 系啊。
0: 应该就是驱风油，
1: 它有两只嘅，一个咧系 红色嘅，好细好细盖嘅，跟住咧有一支是透明嘅。
0: 我觉得细嗰阵时候会必备一啲药品系嗰、那个，即系除咗保心安油之外啦，
1: 红花油。
0: 唔系，系嗰只除咗风油精、保心安，仲有就系嗰啲红霉素啊，
1: 红霉素、
0: 金霉素、红霉素呢啲 啊眼膏啊，会攞嚟查各种各样嘅位置。
1: 我冇试过诶，
0: 我仲有细嗰阵时咧，成日牙肉痛咧，我就会我嘅婆婆就会攞一只唔知咩胶囊笔入边嗰啲药粉渗落去，
1: 哦，
0: 系啊，唔知咩
1: 西瓜霜，
0: 但系后嚟系西瓜霜啊，西瓜霜系自己用，
1: 啊、
0: 再都冇话有人去攞。
1: 我觉得以前仲有一个咧非常之好闻嘅系咩咧？嗰啲 B B 仔会涂嗰啲咧。叫咩爽身粉啊！
0: 哦，嗰、那个都好好闻啊！
1: 嗯，爽身粉都好好闻，
0: 系啊，那个味道都好好闻。
1: 嗯，
0: 到而家都会觉得好闻，即系仲有就系 B B 用嗰啲咩沐浴露啊、洗头水，喂，啊、都好闻下喎、啊。
1: 即系佢啲味系好清新嘅，唔系嗰种好俗、
0: 好廉价嗰啲味道。
1: 嗯，
0: 跟住仲有阿 Miss You 话菜市场嘅茼蒿味，真系噶，喂。
1: 唔系嘛？你确定？
0: 会有觉得好闻嘅咩？
1: 你确定？
0: 我都系饮就唔系食就还可以嘅，即系叫做闻就其实好一般啊。
1: 哇！我同你讲茼蒿嘅味，我闻话犹自可，但系你叫我食茼蒿，我食一啖我即时会呕，真系会呕。
0: 喂，唔系、啊，即系我其实细嗰阵时都唔中意食茼蒿味，但系
1: 我真系唔中意食茼蒿。
0: 我系打边炉中意食，后嚟先即系到一定年纪先觉醒嘅呢个啊呢、這个血统。
1: 咁我睇下，我睇下几时会觉醒先。嗱、
0: 啊，
1: 我而家系暂时未接受得住嘅。我食茼蒿唯一一个菜，
0: 啊、
1: 我一掂茼蒿我即时会呕、
0: 啊，
1: 即时会反胃。
0: 我唯一一接触到会呕嘅嘢系应该系。肥豬肉，細嗰陣時咧，我淨係諗到啊，我都嘔啊！
1: 哦，肥豬肉嘅口感，
0: 係啊，即係特別係食下飯啊！我記得高中嗰陣時食下飯，跟住我突然間諗到肥豬肉嗰陣味，跟住就，跟住好想有啲反胃，跟住我阿爸阿媽用一對好異樣眼神望咗，做咩啊？咩事？
1: 我覺得啊，肥豬肉係確實同啱啱個茼蒿，我覺得講個茼蒿係有啲差唔多。反正我係唔中意食茼蒿嘅。
0: 我細嗰陣時嘅評價就係、是，即、就、係、是、我細嗰陣時咪有啲幼兒園，幼兒園嘅時候咧，佢會有嗰種評價俾到家長睇嘅，即係有啲簿仔寫住啊呢位學生點
1: 唔中意食咩啊，中意食咩
0: 啊，同埋咧佢有啲咩表現啊。嗰陣時有一個好。其实其他都一切都还好嘅、就是有一句佢就话我挑食，佢话我挑食，中午
1: 姜唔食啦，
0: 中午食嘅唔系中午食嗰啲咩冬瓜炒肥肉，冬瓜炒猪肉，跟住呢个菜咧，佢系一只一只将嗰啲肥猪肉慢慢地挑出嚟。跟住佢就評價啲學生非常挑食，即係我係可以做到啊，好有耐性咁啊，將啲肥豬肉一隻一隻挑出嚟之後大啖筆咁樣去食嘅。
1: 佢哋有喺度問緊，佢話咩香花菜啊？係咪香
0: 花菜？
1: 香花菜啊？
0: 香菜啊。
1: 你讲嘅系嗰个打边炉嗰个叫咩啊？叫咩菜话？
0: 系
1: 啦，香菜，香菜我冇问题。
0: 唔系香菜，香菜我接受唔到，香菜太大味啦。
1: 我系可以食到香，我好中意食香菜。
0: 佢话薄荷菜、啊、叫做。啊，唔知喎、啊嗯，鱼腥草好食。
1: 哇，打咩？打咩？
0: 好难闻啊、
1: 嗯！听到都已经
0: 好腥啊，觉得。
1: 榴莲系中意食嘅，榴莲中意食嘅。
0: 仲有阿蝎子咧，佢就话南沙东涌镇落雨，诶、哎，多谢晒你嘅分享吓、啊。咁啊，去到嗰边嘅朋友仔咧，都可以留意翻嘅路况，同埋咧就系、是、天气嘅变化。
1: 系啦，睇嚟我哋准备落班，然之后去泳山。永山中学对面食老友粉，
0: 你成日挂住人哋嗰个老友粉，我哋真系。
1: 喂，俾佢哋讲到话好好食喎，系咪？事必都要去试下先。
0: 好啦，今日先到呢一度啦，我哋听日再喺同样时间音乐游乐园再见啊！多谢晒大家嘅分享吓，我哋听日见，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哋，你回来啦！
6: 今日乖不乖啊？
8: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品质如一，幸福归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1: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2: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1: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一点零三分，多谢大家俾面收听今日南海，接落嚟十分钟有陆锦全陪住大家。咁今日上昼到而家陪住大家咧，就应该都有太阳啦，或者咧有部分地方咧都有几滴雨水，好似而家禅城咁啦。见到气象台嗰个图标上边咧显示咧系有雨落紧嘅，其他几个区咧就都算 OK 啊。咁啊，热嘅情况亦都持续啦，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啊继续生效紧。咁啊，晏昼到傍晚睇下热成点先，哇！最高温度咧会有36度嘅情况。

0: 情况出现，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阵雨，两级偏南风吹住，相对湿度50%-70%，高温高湿啊，要做好防暑防晒嘅措施啦。咁啊，听日开始咧，太阳出嚟嘅时间冇咁多啦，系晒嘢咧就揸紧时间啦吓。听日咧多云间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不过咧就冇咁热，最高温度咧略微下滑到35度度。星期四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最高温度33。呢种天气咧一路持续到星期六度吓，有啲分散雷雨咁样。咁星期日咧落雨嘅情况又会减弱翻啊，太阳出嚟嘅时间又会多翻啲，咁气温亦都会上翻去。去到周末最高35度啊。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佛山家上面嘅听众朋友呢都同大家报呢一个天气喎。好似 Lily 日常就话，中午好啊各位，而家天河区呢阴阴地天啊，暂时冇雨落。係啊，大家都要留意啊，咁再提醒下大家，晏昼到傍晚系局部会有雷阵雨出现嘅。好啦，咁啊跟住呢就睇返呢，或者係回顾返端午假期嗰啲热门嘅龙舟赛事。南海呢以蝶教龙船漂移超级 IP 作为核心，五二托呢请到广东过端午省级主会场嘅落地契机，串联起赛事、民族、商圈消费等多元场景，文旅市场嘅热度高涨。咁期间呢，南海推出40项嘅龙舟同埋体育赛事，吸引各地游客嚟到南海感受岭南水乡龙舟文化。假期3日期间，全区接待游客超过96万人次，同比增长4.68%，实现旅游收入4亿9千多万。咁全区大型嘅商业综合体嘅客流量大概4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销售额大概2亿5千万，同比多8%。另外，全区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17000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60几万。咁而三日假期期间，全区嘅公共交通运力增长显著，佛山地铁3号线客流喺假期第二日咧达到系27万有多吓，咁因为咧就贯通咗啊嘛，所以咧就选择搭地铁嘅朋友应该会系更加之多。咁6月19号至到21号，蝶交地铁站嘅客流量咧总共系10万6千几。佛山蝶教龙船漂移持续受到央媒和省媒的关注，好像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就以标题为《端午假期民族体育很精彩》，这篇文章挖掘蝶教龙船深厚的文化内涵，而新华社就发布了叫做《蝶教无万舟》，渡尽龙船全员同心奋接破浪的精气神啊！这一篇的报道，南方日报头版的深度报道叫做当鼓声重新响彻水乡，水上 F1 龙舟赛背后的广东治水密码。通过这篇文章解码河涌蝶变文旅共生的发展故事啊！咁啊，假期过后咧，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咧，直到琴日都仲有重磅赛事，就是、茶几赛区 J1 嘅比赛。咁最终咧，东胜东龙船队咧勇夺冠军，村头四方同埋兴云咧系分别咧排第二同埋第三。咁而接落嚟星期六去到27号，赛事仲陆续有嚟啊，有国际精英挑战赛。咁除咗蝶教龙船赛之外咧，广佛龙舟邀请赛暨往期锦龙盛会，琴日喺大力往期龙舞庙对开江面上演，25支广佛龙舟劲旅集结喺珠江水道，以龙舟为媒，以拜帖为礼，上演一场兼具民族古韵、水上竞技同广佛融合内涵嘅端午文化盛宴。咁最终咧，沙溪经联社咧赢得呢个杉木组冠军，咁而杉木组冠军系由祁盛社区获得啊！好，转转话题啊！咁佛山咧，优彩新材料同埋广东瑞纳丝新材料 科技啊，呢两间企业咧，琴日竞得南海九江嘅产业用地。咁其中咧，瑞纳斯公司嘅项目总投资系1亿2000万，用地15亩，用嚟起集新材料技术研发、医用包装材料以及系塑料制品制造销售于一体嘅综合性基地。至于优彩公司，佢哋嘅项目咧，总投资2亿，用地26亩，计划布局多条嘅先进薄膜材料生产线。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第一批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案例集，总共收录18个典型案例在全省推广。九江临港国际产业社区项目位列其中，成为全省低效工业用地改造的示范样板。临港项目就以政府统筹加国企运作的模式，探索出连片统筹加征租结合再加权属整理的创新路径，破解了土地碎片化、权属交错等历史难题。而临港产业社区已经累计引入产业项目58个，计划总投资近250亿，总工地面积将近4000亩。跟住咧，去到呢个原创云仓科技园啊，关注呢个项目咧喺南海里水动工建设，项目总投资5亿4000几万，占地大概118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系超过137000方，将会打造集通用仓储、智慧供应链、电商物流于一体嘅现代化物流产业枢纽。嗱，呢个项目咧计划系建设高标准嘅波导智慧仓库，配置全智能化卸货平台同埋全流程嘅智慧运维系统啊。跟住咧都系同物流相关嘅吓，南海区无人物流配送车运维安全员职业技能竞赛嘅初赛琴日开赛，80位选手从理论笔试当中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嘅朋友咧就会喺28号咧举行决赛。优胜选手会入选南海区的数字技能人才库，获得就业的推荐，直接对接本地的优质物流和智能车企。而应届毕业生就可以走专属的实习绿色通道，创业者亦都可以领取免费的创业指导。跟住关注佛山第一家老年医院，就是南海区老年医院，在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启动了这个项目。院内的主动健康和抗衰老医学中心、老年健康脑机接口转化中心、医养结合智慧护理创新中心同步揭牌。医院提到会持续下沉健康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抗衰科普、老年衰弱筛查进社区、进企业，将专业普惠的主动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跟着关注教育，教育方面，桂城街道的新市民积分入学分数而家公示紧，新市民可以去到递交积分材料的社区宣传栏去睇睇个公示的情况啊，或者登录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关注南海桂城的微信公众号查看积分情况。龙舟赛事陆续有嚟啊，好似今日晏昼2点咧，有单做单人龙舟赛，过100只单人龙舟会喺大洲河展开角逐。咁赛事咧设公开组同埋镇内组，参赛嘅龙舟喺环形赛道咧就兜住圈比赛。咁比赛咧系4圈啊，全长咧话系都唔短噶，15.2公里，预计咧都要爬个半钟至到2个钟。沿路岛夏日清凉跑会在6月27号举行，到时将有草地派对、 Live 音乐 show、 网红美食等的活动。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梦里水乡去报名的。玩水呢，玩水咁要注意安全啊。九江镇嘅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发布公告，受到外滩湿地公园实施临时闭园。咁期间呢唔俾入内玩水或者钓鱼，咁请市民游客千祈唔好呢去呢一个九江镇嘅外滩湿地公园。
2: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好啦，咁啊，上信息方面咧，高考考生应该咧都会系收到风噶啦。就广东教育考试院通报咧，广东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几时放榜咧？ 听日上昼11:30开始，咁向已经喺高考报名系统绑定咗手机号码嘅同学仔咧，系推送成绩，所以未绑定嘅，尽快向呢一个高考报名系统下绑定你嘅手机号，第一时间咧系收到成绩。咁啊，中午12:00开始，考生亦都可以咧主动去查询，通过广东省教育

0: 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同埋百度智能小程序咧，系可以查到成绩嘅。咁而喺7月5号上昼10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同埋百度智能小程序咧，自己打印并且系下载呢一个成绩嘅证书。好啦，跟住咧就系关注下世界杯方面。今日凌晨到上昼四场波已经冚唪唥打完晒啦吓，咁阿根廷咧就2-0赢奥地利啦，法国3-0赢伊拉克，挪威3-2险胜塞内加尔。啱啱打完嘅呢一场咧就阿尔及利亚咧2-1赢约旦。哇，今朝咧都好多入球啊，特别系球星创造嘅。好似阿根廷美斯咧先入两隻，佢喺射手榜咧就以5隻咧排第一，跟住咧法国咧麦巴比又整两隻，话总数系4入球。挪威夏兰特咧不遑多让啊，你哋都射入两隻咩？我都跟你啦吓，都系入咗两个入球，咁啊总数咧都系4入球咧就并列第二嘅吓，夏兰特。咁啊，睇呢一个小组赛形势方面咧，其实法国同埋挪威已经提前出线。咁啊，另一组方面咧，阿根廷咧亦都系提前出线吓。咦，压力又俾到斯朗，又俾到葡萄牙啦。上场佢哋1-1咧就同刚果咧赛和。听日凌晨1:00，佢哋咧对乌兹别克斯坦会唔会咧可以全取到三分咧？啊，同埋斯朗会唔会亦都系攞到入球咧？凌晨4:00有英格兰对加纳。朝早7:00有克罗地亚对巴拿马，上昼10:00有哥伦比亚对刚果。好啦，今日嘅今日南海先倾到呢度，听日中午1:00继续同大家倾过。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4: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即系话点讲咧？因为端午三日假期啦，咁又有值班啦，吓咁啊，琴日咧亦都系有喺线上同大家见面嘅。咁所以即使呢档节目咧，其实你哋有冇数数手指啊？已经有四日咧冇喺线上直播啦。咁但系咧，因为我个人咧仲系有喺924开麦啦，所以总系觉得好似节目都冇断过一样。即系正如有啲朋友仔话，做咩日日都听到你把声，好似日日都听紧非常有趣咁样嘅。系啊，冇错啊，今日非常有趣，终于翻来咯，终于翻嚟同大家见面啦。咁似乎大家咧已经忘记咗我哋每日中午嘅习惯吓，咁啊就系每一日朝头早啦，饮咗一杯点样嘅咖啡咧，或者此时此刻你面前有冇今日点嘅咖啡吓，可以马上发图片或者发文字上嚟我哋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同我哋一齐倾偈互动。系，不过都要同大家讲下，因为叠教三日啦，咁基本都系喺度工作当中，咁啊，于是乎咧就即系，身体太弱鸡啦，咁所以咧，琴日就是病倒啦，系有啲唔舒服吓，所以呢两日我自己个人咧系都戒咗一下咖啡嘅，因为咖啡佢就系会强行令到你嘅身体进入一个亢奋嘅兴奋嘅状态，咁因为呢几日咧都系想稍微休养一下啦，咁所以咧就轻轻先停一停咖啡先，咁啊等即系可能要饮翻啲我哋嗰啲乜嘢啊，咖啡就系别叫做番鬼凉茶啦，我都要饮翻啲正宗嘅中药啊凉茶啊，咁样调理一下身体先。系啦，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今日亦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咧，摆咗喺置顶嘅位置。今日嘅话题咧，我觉得好有，即系好贴近我哋嘅生活，而且讲起嘅时候，应该大家都会有一啲共鸣，同埋一啲痛点存在嘅。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你有冇遭遇过一啲停车嘅痛点呢？即系停车嘅痛点啊，包括系停车位嘅多与少啦，停车费嘅高与低啦，又或者曾经有冇经历过，喂，原本我仲喺免费时段嘅，咁啊，结果咧本身系谂住卡点落嚟开走部车噶啦，结果就嚟唔切，差一分钟就要交咗接落嚟第一个钟嘅钱，有时咧即系唔系钱嘅问题啊，系即系你原则性嘅问题，觉得明明我都计好时跌落嚟噶啦，点解仲系冇计啱个时间要收费呢？停车嘅时候咧，或多或少。

会经历诸如此类呢啲停车的痛嘅，大家如果都有共鸣嘅话咧，可以上嚟参与我哋嘅互动话题讨论。不过讲起停车收费咧，前段时间啊，确系有类似嘅遭遇，即系话好似我屋企附近咧有一个停车场啦，佢系头半个钟头咧系免费嘅，咁于是乎咧，我就有一日。可能要需要緊急翻屋企去揾啲嘢啦，或者處理一啲嘢啦。咁我就開咗個手機嘅倒計時。咁一般頭半個鐘免費嘅情況底下，我例如我會校26分鐘啦。咁啊預個3-4分鐘俾自己滴落去開走部車啦，咁樣。咁嗰日我記得我係大概都係調咗28分鐘左右啦。因为距离都是比较近的，咁啊谂住2分鐘落到去咧，就可以开走部车啦。咁结果确实滴到落去，坐上驾驶位开部车出嚟咧，系远远系有足够嘅时间可以离场嘅。咁啊结果啱啱就卡喺嗰个出闸嘅位置，嗰个摄像头识别唔到，定唔知识别错咗个 number。於是乎咧，馬上就要叫現場嘅保安過嚟處理啦。咁啊，結果現場連保安都搞唔掂嘅時候咧，佢又要打電話 call 嗰個總控啦。話總控總控，我哋呢度嗰部車咧識別唔到個停車牌，個車牌啊，咁你嗰邊處理一下咁樣。咁見哥搞嚟搞去，你知啦，問問水剩翻1-2分鐘噶嘛。結果總控嗰邊搞掂之後，成功識別之後就話俾你知。喂，你已经啱好一个钟了喎，唔该你要俾6蚊计。哇，当时我知有一种，有一种真係要炸裂嘅感觉。哇，我同保安讲，我明明啱先呢出嚟即係喺个闸口嘅时候呢係未够一个钟㗎喎。咁我应该正常嚟讲，正常出闸你係唔应该收我钱㗎喎。咁保安都觉得有道理喎，咁佢又同总控嗰边沟通。咁但係三番四次，因为即係双方电话嘅两头呢，即係可能溝通唔係咁顺畅啦。咁由于赶时间嘅关系呢，最后都係俾咗6蚊雞咁样去离场。哇，其实呢件事呢都真係令人非常之纠结。即係原本你已经将成件事諗住安排到凸凸掂。点知有好多时呢，人算不如天算。结果就咁就俾咗6蚊雞啦。真係讲返起都印象好深刻啊。大家有冇类似嘅一啲经历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分享下你有冇经历过一啲停车方面嘅痛啊。我哋先听返首歌。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啡象有趣，你。

系啦，咁啊，翻翻嚟非常有趣嘅节目时间啦，先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啱先中午时分咧，系有即系有那么一点点嘅雨水滴咗出嚟嘅。咁但系而家外望望外面嘅天气咧，好似又出太阳咯。咁啊，最近咧就即系可能即使喺同一日同一个钟头里面吓、啊，你会同时经历暴晒啦，系又或者落雨淋雨啦咁样吓。咁、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多多保重身体吓。咁睇睇禅城区嘅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2摄氏度啊，吹紧东南风啊，相对湿度76%。预计今日白天咧都系晴间多云咁嘅天气吓，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最高嘅气温去到36度左左紧紧嘅。咁啊，今日23啦，啊，听日开始雷雨咧会趋向明显，啊，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出行嘅时候咧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咁啊，目前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大家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要及时饮翻够水吓。嗱，今日嘅互动话题咧，系问问大家，即系话平时啊，出去开车出去停车嘅时候，有冇经历过一啲咩痛点咧？又或者有冇觉得边个商场啊、商圈啊，停车系尤其之贵嘅咧？嗱，好多商场咧，佢都系消费，咁就可以免你几个钟头停车费噶嘛。啊，有好多嘅时候咧。

如果你真系落到停车场啊，开车出去排紧队嘅时候，先会发现，哎呀，我唔记得扫个停车码啊！咁呢样嘢都系一个停车嘅痛点嚟嘅，即系分分钟就又使多咗十几蚊啦，系咪？嗱，其实好多即系开车嘅朋友仔，其实有类遇过同我类似嘅一啲问题嘅，即系好似话我本身停车可能头十五分钟、头半个钟免费啦，咁结果多咗一两分钟咧，就要按多一个钟咁样去计，咁有啲朋友仔就会觉得，喂呢一种咁一刀切嘅收费方式咧，其实都几困扰啊，同埋真系好痛苦啊咁样。咁点解今日抛呢个话题出嚟呢？其实都系因为最近我都睇到条新闻，就话今年开始咧，全国各地嘅停车收费咧，将会有一个整体嘅集中优化。就话我哋国内有多个省市咧，系会全面推行精准到按分钟计费嘅呢个收费方式。咁就要话打破停车计费唔系咁合理嘅一啲痛点啦。確實係嘅，咁以往絕大多數嘅停車場咧，佢係採用一個小時計費嘅模式噶嘛，所以無論你超出幾耐，咁一律咧就按照，譬如你話我已經超出咗免費時段噶啦，咁你無論你超一分鐘又好，十分鐘又好，廿分鐘又好，佢都係按照超一個鐘咁樣嚟計噶嘛，咁所以有啲嘅市民咧就會覺得，哎呀，咁我覺得唔係咁合理咯，明明超少少又俾多一個鐘，係咪？咁於是乎咧，新一輪嘅停車收費改革咧，就話要喺今年就會啟動啦。唔單止話會延長免費嘅停車時長啦，下調整體嘅收費標準啦，咁更加就話咧，嗰個核心嘅變化就係要告別粗放式嘅計時，希望咧就可以實現一秒不差咁樣分鐘級嘅精準計費啊！咁喺佛山就似乎未有见嘅，咁但係呢一项嘅改革呢，听讲喺杭州嗰边有好多嘅公共停车场呢已经係全面切换呢一种分钟计费嘅模式㗎啦。咁而且呢嗰、那个即係杭州嗰边有某一啲嘅公共停车场呢，听讲嗰个计费嘅标准呢係低至每分钟六分钱喎。咁同时呢就保留咗头十五分钟免费咁样嘅时长啦。咁另外呢亦都设置咗单日六个钟头21.6嘅收费封顶。咁对比原先24小时嘅单日封顶呢，其实嗰个停车成本呢会进一步降低嘅。咁听讲喺杭州嗰边呢就车主就一致好评啦。咁当然啦，那个收费低咗，个个都好评啊，系咪？另外咧，上海嗰边咧，亦都系同步咧，就优化咗嗰个道路停车收费嘅。咁啊，听讲而家咧都喺度征求紧市民嘅意见当中。咁当然啦，上海嗰边就更加车位紧缺啦。咁啊，嗰边咧，即系上海呢个地方咧，就甚至乎系有新嘅规则，就系话计划设置15分钟嘅短时免费停车。咁我哋一直都有嘅，所以呢个就唔展开讨论啦。是啊，对于停车收费以后如果有机会精准到按照分钟计费的话，喂，你会不会支持这件事先？你觉得是不是好事先？有没有解决到你的痛点先？欢迎都可以上来留言讨论，一起倾倾。咁啊，见到阿樱花咧，佢就话我喺碟教见到你啊，探员，不过我唔敢上前合影咯，咁怕丑嘅咩？因为我喺碟教19号喺碟教嗰日咧，确实系行喺条路度，突然间听到有个人叫我嘅，咁我哋仲对视咗大概几秒钟啦，咁但系我见佢冇进一步嘅行动咧，咁我就拜拜，咁我就走咗啦。其实是可以，如果你想影相又好，点都好啦，即系都可以，我哋一起影张相绝对系冇问题嘅。马西条耀仔咧，佢话人哋痛唔痛我唔知啊，不过我自己荷包开始痛啊，因为最近咧买咗部新车，所以每个月咧多咗3嚿水嘅停车费。喂，你呢啲系即系话快乐的痛嚟嘅喎，买新车应该超级开心。咁啊，点知听歌咧？佢话下午好啊，有咩停车嘅痛啊？咁咪车位太少咯，跟住啲车越嚟越大部咯，跟住啲车位越嚟越窄咯。
咁啊，仲有深圳、广州一线城市咧，免费嘅时间太短啦。有啲地方咧，停车十五分钟以上就开始收费噶啦。咁佢觉得咧，就呢啲都唔系好合理咁样啦。咁但系事实上咧，需要讲嘅一点就系停车嘅免费时长到底点样设置？我觉得亦都系要基于嗰一个路段啦，系咪处于我哋一个城市嘅核心区域啦？车位需求大唔大啦？吓，车位嘅流转率点样样啦？我觉得系要综合去评判嘅，即系有条件嘅吓，佢个唔系咁饱和嘅情况底下，咁免半个钟头，我觉得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你话喂，我本身繁华地区嚟嘅，闹市嚟嘅，我仲要俾你免费咁长时间，咁啲车咪全部都唔走咯？咁佢设置个时间短一啲咧，亦都合理嘅。系啦，你哋喺开车出去玩嘅时候，有冇经历过边一啲停车的痛呢？欢迎可以上嚟非常有趣节目互动专区留言分享。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系啦，咁啊，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咁啊，讲到停车嘅痛点咧，有位朋友仔就话我琴日去咗同济嗰边食饭啦，咁啊停车一个钟头咧多少少，哦，停咗一个钟头多少少，就俾咗$13嘅车费。张纸写住咧系按照工作日同非工作日去计嘅，咁啊同埋按地段收费价咁样。是贵咧，系咪啊？即系始终系都会觉得，哇，十几蚊一个钟、啊，都系真系贵嘅。咁有时咧，亦都会，譬如话我今次去到呢个地方食饭啊，我停车觉得真系好贵嘅情况底下咧，我下次如果佢有地铁接驳嘅话，我可能真系会考虑搭地铁就算啦。一嚟咧，搵车位真系唔容易嘅，即系尤其系你要知道佢收费同埋佢嘅车位嘅紧缺度，绝对系相关联嘅，即系佢供不应求的情况底下，自然那个停车费就贵的啦，又难找车位又收费高的情况底下，喂，下次你会不会揀我搭地铁去先。另外呢，以德服人呢，他就说某个商场、啊、搞个天台停车场，哇，真是转到头晕才去得到啊。咁佢话同时间呢，有一啲地下车场呢到今时今日呢仲系手机冇信号啦。喂，呢样嘢都好麻烦㗎，都系一个痛点嚟㗎咁样。咁啊，仲有暗生情愫呢，佢就话我礼拜六呢諗住过去商超入面，即系超市入面剪头发啦。点知话俾我知要等成个钟喎。咁又冇等到啦，咁一开始呢諗住间店有停车码数㗎嘛，咁就停咗喺地面嘅停车场啦，咁后咩里面行咗一阵，哎呀，结果出嚟呢就收咗$6计。咁结果系咪嗰个、剪头发有冇剪成呢，我冇等到啊，咁就惨啦，斋行就收咗$6啦。咁仲有Yellow 呢，佢话我有一次呢同屋企人去公园玩啦，咁停车嘅时候呢，嗰、那个车尾后面有个公园嘅健身设施，咁佢手柄比较高啦，距离又感应唔到喎，咁因为佢又習慣咗睇个倒车影像同埋嗰个距离去感应，咁结果感应唔到嘅情况底下呢，就撞咗落个车尾嗰度啦，唉，捏咗两嚿啊，真係心痛死啊咁样。系啦，咁欢迎大家咧都可以继续分享下你哋遭遇过边啲停车嘅麻烦事咧吓。嗱、啊，不过最近咧喺饮品行业咧都有一啲趣事想同大家分享下。即系而家其实做即饮咖啡又好啦、啊、做一啲其他嘅饮料又好啦，大家都喺度做紧跨界啊，即系我啊做你嘅嘢，你又做我嘅嘢啦，系咪？嗱、啊，今年咧确实即饮咖啡市场咧系有一个重要嘅变局嘅。以前成日讲嘅讲起瓶装咖啡，即系嗰啲即饮嘅咖啡，好多朋友仔都会諗起雀巢啦，又或者系星巴巴啦，以往一直都系一个处于一个霸主嘅地位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就似乎成个态势系有啲转变啦。咁啊，今年嘅5月咧，我哋亦都留意到东鹏大咖，即系呢一个由东鹏

佢专门研发出嚟嘅一条新嘅咖啡嘅生产线吓，做出嚟嘅一个品牌东鹏大咖，佢嘅线下嘅销售份额咧，居然系小幅反超咗星巴克嘅即饮咖啡吓，犀利啊！我哋啲国产品牌啊，东鹏大咖好似先做咗两三年嘅时间，即系我哋身边先出现咗两三年嘅时间，而家个销售份额咧已经系小幅反超星巴克啦吓。咁啊，攞落咗行业嘅第二啦，吓如无意外，第一应该都仲系雀巢嘅，即系喺即饮咖啡里面吓，呢个行当里面吓，估计雀巢目前都仲系一个霸主嘅地位。咁但系东鹏咧就攞咗第二啦，诶咁于是乎咧，星巴克我表示不服，但系佢嘅不服咧就表现喺唔系话我要继续卷呢个即饮咖啡，而系。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啊，星巴克系开始做能量饮料啊，即系你嘅东鹏去跨界做咖啡吓，我而家跨界做能量饮料吓，我要踩翻你哋条赛道吓咁啊。于是乎咧，星巴克今年上半年咧喺山姆超市，亦都系上架咗自然嘅，即系自主研发嘅一个能量饮料。咁啊，两款产品啊正面交锋啦吓，背后亦都系两大品牌嘅互相博弈吓，互相渗透到对方嘅赛道当中。咁啊，两个品牌嘅跨界大战吓，到底有咩看点咧吓？佢哋分别跨界推出嘅一啲饮品吓，点解可以卖得咁好？或者点解一出嚟冇耐就受到年轻群体嘅追捧咧？嗱，今期节目时间咧唔系咁够时间系展开同大家去分析，咁我哋听日会继续同大家讲解一下嘅。咁啊，见到阿基咧继续留言啦，佢话停车费可以贵少少，其实平贵我都唔拘嘅，主要系冇啊嘛，俾几多钱都冇位啊。啊，佢去嗰啲人多嘅地方咧，最怕就冇车位停，转兜几个圈真系兜到心都烦。啊，佢话所以踩单车绿色出行咯，咁样。系啦，咁啊，系咯，睇到呢一条即系交通方面嘅信息，就话有机会咧就全国推行呢个按分钟计时咁样嘅收费方式喎。啊，唔知几时轮到我哋佛山咧？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再见。节目最后播翻一首周柏豪嘅《同天空》送俾大家，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见我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5: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三十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三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况，
8: 看到高速方面，佛江北高速海拔路立交往北较有事故，导致了缓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开平车多难走啊。提醒你，顺德荣贵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啊，往广州方向车辆呢可以走水井龙亭左腹的辅道。共期到7月中旬，请提前规划路线。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啊。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作为家长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育儿的焦虑啊，有的来自于补课内卷，有的来自于升学竞争。那时间来到2026年呢，家长们呢又有新的育儿考题，哦，就是全面普及的一个 AI 教育啊。现在呢，各类的 AI 工具、智能学习平台、智能陪伴助手是走进了千家万户，像豆包这类人工智能早已经不是陌生的科技名词了，而是融入孩子日常学习生活的一些常用的工具。但是呢，科技普及的同时，有很多家长呢是陷入了两难的纠结。一方面呢，想让孩子跟上时代，借助 AI 高效学习，拓宽认知。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满心担忧，害怕孩子过度依赖 AI， 懒得动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呢是被智能工具替代成长啊，让 AI 从成长助手、帮手变成阻碍孩子成长的对手。那该怎么办？欢迎各位说一说你的做法吧。

有的家庭呢会陷入极端，要么呢就彻底禁止孩子去接触 AI， 害怕这个科技反噬成长，要么呢就完全不管它，让孩子随意使用各类的智能工具。那其实这两种方式呢都不够科学哈。那到底怎么样去合理引导呢，精准的去把控这个边界，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得力助手，而不是阻碍成长的对手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分清用 AI 去做哪些事情绝对不能交给 AI， 这个边界模糊才是这个走入一些误区的根源。

0: 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尝试过用 AI 工具去辅助孩子学习，陪伴孩子成长呢？使用过后的这个整体效果怎么样？是省心高效，还是遇到了依赖啊、敷衍啊、偷懒等等问题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真实的 AI 育儿故事跟困惑哈，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稍后再见了。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

0: 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讲到的是如何让人工智能成为孩子的助手而非对手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哪些辅助的工作呢是适合 AI 去承担呢？那其实 AI 最核心的价值就是替代机械，重复低效的基础任务，帮孩子节省时间，提升效率啊。比如说遇到陌生知识点、疑难的问题，可以让 AI 辅助去查资料，梳理日常知识点，还有日常的英语口语练习呀、发音纠正啊， AI 呢可以随时陪伴，反复的去纠错哈。孩子写完作文啊、练习题，也可以借助 AI 去查漏补缺、优化语句、梳理问题哈。这个我倒是用过啊，直接就用这个手机去扫那个孩子做完的作业之后呢，他就可以帮你勾出来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哈。错误的地方是因为哪些知识点没有做好这个练习啊，没有熟悉导致的错误啊，这些都是可以交给 AI 去做的哈。这些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工作交给 AI， 能够帮助你跟孩子呢解放精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深度思考。

啊，自主专研啊，这些呢也是 AI 存在的非常大的一个教育的价值。但是呢，也有一些事情是不能交给 AI 的哈，稍后再来说。

AI 呢可以润色文字，可以梳理框架，但是呢绝对不能帮孩子去代写作文，完成创作啊。写作的意义呢就是孩子梳理思绪，表达观点，锻炼思维的过程。一旦呢这些过程依赖 AI， 孩子呢就会慢慢的没有了独立的表达，自主创作的能力啊。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用 AI 工具去辅助孩子的学习，陪伴孩子的成长呢？使用过后的整体效果是怎么样的呢？是省心高效，还是遇到了依赖啊、敷衍啊、偷懒等问题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真实 AI 育儿故事跟困惑哈，我们一起来这个交流探讨一下，解锁更加科学的育儿方式，让 AI 真正成为亲子教育的神助攻啊！我们稍后再回来聊。
1: 下午2: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2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70%。预计今天白天佛山市都是多云见晴的，午后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去到36度左右。24号到26号呢，雷雨趋明显，有雷阵雨和局部大雨。各位出行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了。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刚才讲到有些事情呢是不可以交给 AI 去替代的哈。第一点是创造性写作跟深度思考，那第二点呢就是情感交流还有情绪成长。

AI 可以温柔回应，耐心解答，但是呢，它没有真实的情绪，也没有共情的温度啊，没有真实的人生阅历。孩子的委屈啊、迷茫啊、喜怒哀乐，需要父母的陪伴跟倾听，真实的情感回应。那这份亲情的温度呢，是所有的智能工具都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第三点不能用 AI 来替代的就是人际交往跟现实社交啊。AI 的互动呢是程序化的，是模块化、模板化的，而孩子真实的社交能力呢，还有那些共情能力啊、相处的分寸啊等等，只能和同学、朋友、家人在面对面的时候慢慢去学习习得。

在理清了使用场景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整理一下啊，有哪些原则呢？怎么样去用好这个 AI 呢？哈，首先第一条呢，就是可能要以父母为主 ，AI 为辅啦，哈，要永远记住 AI 只是一个工具，它是辅助来的，父母的陪伴、引导、教育才是育儿的核心啊。科技呢可以助力成长，但是永远不能替代家庭教育，不能替代父母的用心陪伴。

0: 第二条原则的就是监督使用，引导思考。孩子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呢，家长要尽量适度陪伴监督哈，重点去引导孩子先独立思考，然后再借助 AI 去求证啊，杜绝孩子直接照搬 AI 答案啊，照搬这个 AI 给你的答案，然后呢就偷懒了，摆烂了哈，让 AI 成为查漏补缺的工具就好了，不能成为抄作业和走捷径的借口哈。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和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是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这种天气总是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刚才讲了，用 AI 陪伴孩子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条呢是父母为主 ，AI 为辅；第二条呢是监督使用，引导思考；第三条呢就是保护隐私，培养批判思维啊。

要引导孩子不随意在 AI 平台泄露个人信息，还有家庭的隐私信息。同时要告诉孩子 AI 给出的答案不一定全对的哦，要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敢于质疑，独立判断呢。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批判性思维，不盲从，也不要依赖这些智能的工具，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七桥药仔说呢， AI 能不能帮助小孩子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计算机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帮我不少啊，做暑假作业的时候计算题我按几下就搞完了啊，给老爸看到抽到我半死哦，咁你有冇后悔过？

可能有些家长会困惑说，市面上的 AI 工具五花八门，那到底哪些适合孩子呢？哪些对成长有用呢？其实呢，有一些小推荐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儿童编程启蒙类的 AI 哈，不同于枯燥的这些书本教学，这类的工具以趣味互动、游戏化模式带孩子入门这个编程逻辑，锻炼小朋友的逻辑思维、专注力，还有这个逻辑推演能力，非常适配低龄孩子的思维启蒙，轻松培养理科的素养啊。那第二种呢，就是自然科学探索类的 AI， 可以带孩子去探索天文地理、动植物的奥秘，还有科学原理哈，把这些课本上面的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生动直观的趣味讲解，拓宽小朋友的知识面跟眼界，满足他的好奇心还有探索欲，让这个科普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有趣啊。

其实 AI 本身呢没有好坏，它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万能神器，它是这个时代送给孩子的一份成长的礼物啊。用对了就是孩子学习的助攻神器，成长的好助手，用错了也会变成捆绑思维，阻碍成长。

在 AI 时代，育儿呢从来不是杜绝科技，而是要学会驾驭科技啊，不让 AI 替代孩子的大脑，替代他的思考，替代亲子的温度啊，而是要让这个科技服务于成长，让陪伴去滋养心灵，孩子才能在这个智能时代稳步从容优秀的成长。好了，结束今天的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这首《珊瑚海》。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4: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天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见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天头幸福一号，8383-9888，
5: 924路方。

0: 下眼时间3:02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位置往桂城方向系慢紧。另外桂华路喺呢个江湾立交江湾路跨线桥位置往呢一个南庄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龙洲路喺呢一个南水牌坊位置往番禺方向中间车道系有事故吓。高速方面望到喺呢个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车都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0: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8: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9: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8: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1: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2: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3: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12: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4: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2: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5: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2: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查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海伯路嘅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华路嘅创产路段往南庄，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三乐路。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再提醒返咁多位，广佛高速嘅横沙去到雅瑶立交往开平嘅方向，每晚嘅八点钟去到第日朝头早嘅八点，封闭咗两条车道进行施工，建议车辆啦可以绕行返往期立交、广佛新干线、桂和路等，咁再从大力站进入到广佛高速，工期去到7月8号，请大家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系两级，气温32到36度，相对湿度55%到70%。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

0: 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鱼龙船，越饮越鲜活。今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邻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咧，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唔需要充电嘅，咁只需要揿一揿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揿，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舒服就用在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咧，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咧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0: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喂，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 FM924 啦，啊，收听同埋收睇啊，我哋嘅节目啊，回归啦，回归啦，回归啦啊！寻日咧，俾成班朋友咧话喂，冲少又吞 pot 啊，啊，搵阿大表姐嚟顶班啊，你算点啊？喂，真系唔系吞 pot 啦，兄弟。啊！寻日咧去咗J1 嘅赛区，即系去蝶教龙船漂移啊！喺茶几赛区嗰度，因为点解咧？咁临时临急咧吓，咁啊，话说咧朝头早。咁啊，因为喺端午假期几日时间啦，我有2到3日时间都会系喺呢个蝶教龙船漂移嘅几大赛区延长当中啊。咁一汽大众咧今次系总冠名咗呢个蝶教龙船漂移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如果去到呢个龙船漂移嘅延长嘅四个赛区当中啦，大家都会睇得到有一部好养眼嘅、好醒目嘅一汽大众 ID。

0: Oral T6 佢嘅龙船特别版啊，摆咗喺呢个现场当中嘅。咁啊，寻日朝早咧就收到咗组委会嗰边嘅通知啦吓，话喂，依家真系好需要一个即系识得介绍呢一部车嘅人啊嘛。Ken 哥咧佢就休假啦，咁啊就话喂，钟少，快啲过嚟帮帮拖顶硬档，因为呢一条视频咧，呢个直播咧，仲要上传上个央视嗰度啊。哇，系咁啊，好。即时咧就开车飞过去茶几菜区嗰度，咁同一个记者去。如果寻日有睇翻我哋官方互动平台当中，两点几嗰阵时候啦，咁做咗个现场直播嘅。咁其实一汽大众 ID Oral T6 真系有几句说话想同大家讲。我睇到咗呢一部车个真身之后咧，你会发现呢部车咧佢用咗个短圆嘅设计，所以虽然佢系用晒啲锁，全部都系隐私玻璃。睇唔到内里嘅装饰嘅，睇唔到啊，因为仲未系一个量产车嘅状态。咁但系起码喺外观当中，我睇得到佢嘅车身 size 啦，做得一个第一个比较克制少少嘅，克制少少唔会好啊，夹硬都要做啲咩大陆座嗰啲车，冇。佢系一部中型嘅到中大型嘅 SUV 啦。咁同埋咧，已知啊，佢有可能去到九月份左右啊，预计去到九月份左右会公布翻呢个正式嘅售价。咁用嘅咧都系最新嘅 CEA 嘅平台架构，咁包括咧呢一部车上边佢顶咗个激光雷达喺度嘅，咁啊城区嘅辅助驾驶啦，高阶嘅领航辅助驾驶，其实你都会喺呢部车上边睇到嘅。咁到时候咧，亦都会同一汽大众嗰边啦，如果佢准备上马啦，包括啊公布咗呢个预售价格之后啦，咦啊先即时去试驾下先啦，同大家预告一下，听朝啊有好多朋友喺后台私信我，喂聪少，大堂大陆座 SUV， 喂得唔得啊？得唔得食啊？我准备落单咯，系嘛？我对比紧零跑 D 19啊，我对比紧呢部 GX 啊，咪点样拣好啊？听朝咧我会去试驾呢部大堂啊，咁啊包括咧听日晏昼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整体嘅呢个配置层级当中啦，边个版本啦更加推荐大家买啦，同埋成个驾驶感受系点样样啊？坦白讲，因为听日朝早咧会有一个即系销售跟住我哋。但系你都知道阿聪嘅惯性系点样样啦，我照样该系喷嘅地方，该系真系要讲佢短板嘅地方咧，我都会讲嘅。所以咁多位依家咧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我哋开启咗同图嘅视频直播嘅。你方便嘅话咧，你顺手嘅话咧，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港车啊，冲少港车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嘅。咁嚟到直播间啲老友记，记得啊点个头像关注下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手点赞。咁啊，往期阿 Man 咧就话啦，哇，钟少呢一个呢个龙船特别版啦，系嘛，车身有条龙，俾唔俾开出街嘅？咁呢啲咧啊，摆到明系 show call 嘅，呢个特别版嚟嘅，你正式售卖咧，你买唔到噶嘛，系嘛，即系等于概念车咁，即系同样嘅做法嚟嘅。咁啊，到时候咧，亦都系一汽大众呢部车有机会都会试一试佢啊。阿摄影师 Gary 咧就话啦，哇，大堂七座嘅，听日帮我试一试先。冇问题知道你有关注开我哋直播㗎。咁但係关注开我哋直播嘅老友都知道啊，有好多人呢有时候听风就是雨㗎。点解？因为喺端午节嘅前前后后啊，就喺端午节前一日，工信部商务部啊嗰啲个五大部门呢掉咗一份名单出嚟。佢係讲到2026年嘅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有155款车型入选。好啦，就係从呢份文件出咗嚟之后啊，我无论係夜晚喺抖音开嘅直播，又或者喺我自己嘅呢一个微信嘅账号当中啦，收到咗不下有20条。佢哋嘅提问就係、是、哇昌少好嘢啊，我农村户口啊，我又有份补贴可以攞啦。先讲一讲先啊，我依家喺网上边睇到咗好多自媒体嘅平台，好多嘅博主不断咁喺度同样炒作，同样去分析呢一件事，就係讲緊新能源汽车下乡有几个点嘅。第一个点，依家网上边流传緊嘅呢，佢嘅补贴额度好高。首先了解一下先，你攞唔攞到呢个新能源汽车下乡补贴。第一个就话要有农村户口嘅。第二个，佢补贴力度喺10万元留下嘅车型补贴8000元。喺10到20万嘅车型补贴12000元。 跟住去到200,000，楼上嘅车型补贴额度去到18,000元。好啦，咁仲有一样，如果你买嘅呢部车纯电续航里程系等于或者大于400公里嘅，再补多2,000元啊，即系最高补贴额度去到20,000元。好啦，第一点，再加之第二点，呢、这个补贴佢可以叠加到你嘅国保，又或者省保。哇，犀利咯！大家一听到嗰班网上边嘅什么公众号啊，系嘛，什么媒体平台啦、啊，讲嘅，喂，点、啊、20,000，跟住再加上我攞到保费补贴40,000元嘅优惠，绝对值得买啦！喂，阿聪呢啲政策几时嚟到佛山啊？哇，我就有农村户口、啊，我可以享受得到啦、啊，真唔真呢？乱噏廿四，乱咁解读。先同大家食个定心丸先啊！头先我所讲到嘅呢啲网上边流传嘅冚唪唥所有嘅讲法 ，is fake， 都系假嘅，都系假嘅。因为我自己啦，去做呢个叫做大胆嘅求证啦，啊，我自己系睇咗下。我睇官方嘅渠道啊，官方渠道睇咗嘅。第一个，如果依家大家方便嘅，你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呢个叫做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呢个系国家公布嘅官方嘅新能源汽车下乡嘅平台嚟嘅。咁呢个平台呢，就系新能源下乡活动，系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起，旨在咧推动翻农村市场嘅普及。活动会通过举办专场活动，提供多样车型完善充换电同埋维保服务，补齐翻农村嘅配套短板，提升居民绿色安全出行嘅水平。亦即系话，新能源汽车下乡，佢一分钱新增嘅专项补贴系冇嘅。睇清楚啊，即系个叫新增专项啊。6月18日啦，工信部、商务部呢5个部门的而且确系启动咗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嘅活动。嗱，个名几好听啊，叫做咧自行千县万镇，六围乡村万家。今次动静唔细啊，155款新车型入选，比旧年都仲要多。之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揾呢个所谓嘅下乡补贴专用通道 ，sorry， 揾唔到嘅。好啦，大家最关心咧，喂，咁啲钱嘅问题系咩回事咧？啊，点搞作咧？嗱，依家可以买车享受得到啊，都系呢两类，一个咧就系国保啊，新能源汽车嘅购置税减半政策啦，车船税减免啦，呢个大家都好熟噶。咁另一个咧就系汽车嘅以旧换新，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置换补贴最高补15,000元，按照车价嚟进行补贴嘅。好，问题就嚟啦。咁点解会有下乡补贴呢个讲法呢？因为喺文件入边呢有一句说话，佢係讲到下乡补贴不受数量限制。好啦，咩意思呢？即係话呢，以旧换新补贴取消咗名额嘅限制。即係以往啦，你可能抢唔到名额嘅。依家只要你符合条件呢，就一定可以申领得到。好啦。于是乎，传下传下传下咧，就变成咗，哇！我农村户口可以领多一笔钱，完全两码事嚟噶。咁啊，讲白咗咧，就系一个扩大咗呢个覆盖嘅范围咧，一个就系新增发钱啊，后者根本就唔存在嘅。好啦，咁问题又随之而嚟咯。咁呢个下乡活动究竟带嚟咗乜嘢嘢咧？最实际啦，就系将 4S 店咧搬到你嘅家门口啊！以前咧乡镇用户真系想睇新车咧，可能就要跑几廿公里啊，去到县城嗰度啦。哇！一试驾嘅话，我啲农活都未做完，系嘛？我仲要锄地，跟住我仲要种菜。你叫我几廿公里跑去县城睇一部车，诶，不如我养一养我啲猪啊牛啊好过啦吓！售后保养仲麻烦添，仲拗搞。所以咧，今次下乡就系会将整车嘅销售、售后嘅维保、充换电、金融保险一齐啊，去啲院嗰度去铺设嘅。换句说话嚟讲啦，你就可以喺屋企门口睇车、去试驾、旧车嘅评估、补贴嘅代办呢，都能够一站式去搞掂嘅，悭咗时间啦，唔使跑跑滴滴啊，唔系车价嘅本身。诶，再讲下啦，今次有155款啊嘛，车几有意思噶，即系以前大家觉得咧， 汽车下乡可能成日俾啲车仔嘅啦，五六万嗰啲啊，咩五菱宏光 mini EV 啊，系嘛，奇瑞嘅小蚂蚁咁啫嘛，应该都系呢啲车型吧，155款。嗱，今次唔同啊，155款车型当中，小米 SU7 都有嘅 ，Model 3有 ，Mona M03有，比亚迪嘅汉都喺呢155款嘅下乡补贴嘅车型当中。嗱，3万到50万啊，全价位段全覆盖。即是讲明咗乜嘢呢，讲明汽车下乡就不再系平车下乡啦。而成个新能源产品体系喺度下沉，下乡唔代表低端啊。这个信号好明確㗎啦。咁点解今年搞咁大动静呢，讲白咗啦，其实个车市啊，车市嘅问题。今年前5个月啦，国内嘅乘用车零售同比跌咗差唔多20%。五月份咧卖咗150万架，多啲啲，同比跌咗20%有多。咁啊，过往五一过后啦，4S 店啲销售咧，摸鱼嘅摸鱼啦，冷冷清清嘅。今年夹硬咧，俾补贴啊，怼咗个咧淡季不那么淡啊。因为新能源依家嘅渗透率已经冲破咗62%噶啦，系创咗历史嘅新高啊！咁同埋呢，你睇咗喺6月18号嘅同一日啊，亦即係大家好容易误解甚至乎曲解喺网上面各样嘅係咪古灵精怪嗰啲解读呢，就话下乡活动启动嘅同一日，第三批625亿嘅以旧换新专项资金亦都落咗地㗎啦。加埋前边两批啦，今年累计已经係抌咗1870多亿真金白银入去㗎。咁效果都睇到啊。你截止去到5月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嘅申请量已经超过咗412万份。只是5月份就123万份，还比涨咗 10% 有多。之但係啦，如果大家仲记得啊，即係讲緊差唔多09年嗰陣时候啦，嗰一轮汽车下乡呢，一年多咗差唔多50%嘅增长有多。因为嗰陣时候农村家庭好多都係话，我开緊摩托车嘅，咁农用车换成4个轆，解决咗有同埋冇嘅问题啦。咁依家呢啲远乡用户入边啲车都多啦，係咪纠结緊换唔换电车，充电方唔方便，电池用唔用到几年喎。不过坦白讲啊，如果真係汽车呢啲下乡嘅话呢，其实小米 SU7 或者係 Model 3啊，我觉得如果係农民伯伯啊，唔係话睇唔起各样嘅问题，绝对唔係呢啲嘅。我觉得最主要睇实唔实用嘅啫。讲真一句啊，班唔伯伯服喎。900伏又好，换唔换电都好，对佢嚟讲真系正儿八经有用嘅补贴，或者有用嘅车型系乜嘢呢？我依然都系觉得啊，就好似五菱宏光 mini EV 呢啲，等于通勤代步嘅车。嗱，呢个第一类型啊，即系讲句唔好听嘅，可能我就喺屋企啊揾一个插口啊，去到210伏嘅啊，充一充电方便。我自己单家独户㗎嘛，係咪，我拉个排插出嚟我就可以充到电嘅。呢啲对于农活嚟讲，对于遮风挡雨工具嚟讲绝对係好嘅。咁第二类系咩车呢？我觉得系真系嗰啲大型少少嘅 SUV。因为有时候你要拉货㗎嘛，係咪，有时候开住啲三角鸡或者开住啲农用车嚟讲嘅话呢，佢哋真系对于农村户口或者住喺农村嘅呢班朋友嚟讲，佢哋有时候可能要落县城㗎。去到县城当中，或者佢哋你唔好以为依家农村嗰啲我就一直就喺呢个农村当中生活啊，唔会出去玩啊。人哋可能自驾游嘅时间，人哋可以掌握到、掌控得到嘅时间啊，自由支配嘅时间，比我哋都仲要多啊。所以呢一部车唔单止要兼顾到装得，仲要兼顾到体面嘅用途。但嗰啲价格当中，我觉得唔需要整得太高或者太贵，因为毕竟嚟讲，你呢个补贴。是我哋现在大家都享受到嘅，只不过佢係将呢个下乡嘅车展呢连埋金融服务啊，连埋补贴嘅代办啊，佢都一次过喺呢啲下乡车展活动当中俾我哋嘅农民群众绝对可以享受到实打实嘅优惠。所以啦，即係趁住呢个时候啦，想买车嘅朋友仔啊，你咪冲住话啦，喂，下乡有专属补贴啊，哇，这个预期去到现场，到时发觉冇嘅，点解冇补贴嘅？因为这个唔系补贴嚟噶，这个只系一个活动，这个系活动嚟嘅，心理落差大咗。 咁仲有咧，即系问清楚啦。啊，门店入边咧收现金嘅优惠咧，同埋以旧换新补贴，可唔可以叠加先啊？即系厂保啊，啊，同埋呢个国保，又或者省保，能唔能够叠加？咁第二样咧就真系，喂，补贴呢家嘢，喂，上网申请，定系你哋帮我代办啦？啊，代办收唔收费啊？喂，呢架车喺唔喺呢个下乡目录入边？又或者有冇捆绑啲咩上牌费、服务费啊？额外嘅项目啊，真系唔好将一句啦。喂，下乡专属噶，兜嚟兜去啊，俾人哋兜埋入去。咁啊，睇到啦，有位叫做我好中意加班咧，啊喺我哋个直播间就话啦，佢话喂，仰望幺八啊，可唔可以下乡咧？诶，呢部车好似唔喺名录当中。咁越战越勇咧就话啦，喂，我记得啦，喺某一条村啊，分红啊，每个人百几万嘅，好多高端车企咧都去到村口嘅摆展啊，真系好似汽车下乡。其实有分红嗰阵时，你就会见到，包括我睇到喺南海嗰边啦，桂城某一个村啊，佢哋征咗地之后咧，真系就搞咗一场嗰啲车展活动啊。不过当其时啦。就新能源车真係冇好似依家咁多嘅，包括啦市场占有量咁大嘅。嗰陣时都仲係 BBA 啦，仲係路虎啦，跟住仲係积架啦，仲有两萨斯啦，呢啲嘅品牌去到现场去进行摆展。话我 friend 就喺度啊，佢真係喺现场落咗单嘅，跟住仲封咗间屋嘅，仲分咗间屋俾佢。咁啊，往期 man 咧就话啦，以前咧就话啦，家电下乡，依家咧就话汽车下乡，以后会唔会有楼市嘅下乡？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倾偈啦，包括喺我哋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啦，亦都开启咗留言互动嘅环节嘅，咁啊分享下啦吓，端午假期期间啊，你哋去边度玩咧？我就系加班嘅。包括昨日都仲喺度，去到呢个茶几嘅 J 湾嗰度感受一下叠交龙船漂移嘅速度与激情。我同时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啦，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搜索栏输入冲少港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啦，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仔啊，记得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手点点赞嘅。咁同时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924-FM924-38， 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啦，喺直播结束之后，咁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一齐嚟倾倾偈啊！OK， 可以去报时声音啊，转头回来会继续慢慢倾车的。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3: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 悟
6: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独害于生活之外。
7: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9: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0: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晏早咁多嘅老友记嚟到咗4:0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乐安牌坊往蓝石，桂华路嘅创产路段往南庄。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啦，配合翻施工，佛光高速嘅高站收费站出口往江门嘅方向已经封闭咗超宽嘅车道啊！超宽车辆啦，请绕行翻中学收费站啦、新联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去到7月5日晏昼嘅5:00，请大家互相支照。发现路面情况，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油上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事情最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好，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嘅节目啊。咁除咗924你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㗎。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港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嚟到直播间啦，点下个头像关注，右下方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点点赞啊。好啦，先睇下啦，有位老友记嘅报料啊，杰出青年咧就话啦，冲少报个路况先啊，佛尘路力源物流城对开文登隧道上边嘅掉头位啊，跌咗两只货柜啊，喺度处理紧啊，请大家互相支照一下啦，多谢晒我哋嘅杰出青年啊，呢、這个报料，多谢你，多谢你。有啲人咧就话，喂，朱大佬星期四先上，唔系朱大佬咧，预告一下先啦，因为佢去咗做个 body check 啊吓，咁所以咧佢会去听日会请一请假噶，啊，听日文仔会过到嚟直播间当中，咁啊听日咧会有两位嘉宾，啊，一位咧就系嚟自比亚迪嘅王朝网嘅嘉宾啊，因为听朝去试完呢部大唐之后啦，咁我都会叫啲经销商嘅代表啦嚟到直播间嗰度啊，即系唔单止讲下大唐啦，咪讲下依家嘅新款嘅原 Plus 第三代啦，咪讲讲送 Pro DMI 啦，跟住讲一讲送 Ultra EV 啦，或者纯 LEV 啊、纯 Plus DMI 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啊。BYD 王朝网嘅车型啊，睇一睇啦，佢哋依家嘅行情究竟做到点嘅？咁同时啦，文仔啊，涛哥汽车影音嘅阿文仔啦，啊就会代替阿朱大佬啊，听朝上啊，听日晏昼啊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嘅。咁当然啦，佢都会继续带注意话，放心啊。咁啊，呢位老友记咧就话啦，喂，冲少啊！啊，边位？我睇睇先啊！阿星影摄影佢话：喂，听日去试大堂啦，啊，帮我试一试啲船感会唔会好犀利咧？啊，其实咧唔需要试，啊，大致都预判得到噶啦，99%啦，啊，啲船感都系咁重噶啦。我话鬼知佢上唔上云点 A， 上唔上空气悬挂都好。啊，呢啲咁嘅大体量、大份量嘅车型咧，你同我讲啊，包括你睇到嗰啲自媒体当中啊，所有嗰啲咩车评人话，哇，嗰啲操控好好啊，哇，悬挂底盘质感非常之优秀啊，听下就算啦。啊，你点样突破到物理嘅界限呢？咁原本呢部车啊，2.8吨啊，2.9吨啊，接近3吨都嚟啦。啊，而且咧佢又高桥大马 SUV 嘅造型嚟嘅，咁上咗空气悬挂，只能够讲锦上添花。减轻少少船感，仅此而已嘅啫。哇！你话呢啲操控好似差五咁啊，好似卡宴啊，嗰种嘅贴地飞行嘅感觉咧，唔使谂啊，肯定做唔到嘅。啊，即系就算系同我哋有合作嗰啲品牌经销商，你叫我讲呢番说话出嚟，我都讲唔出噶。咁啊，呢位老友记咧就话啦，啊，杰出青年咧又讲到啊，我部 E8 都系啊，船感啊十足嘅，啊，尤其系第三排。MPV 都是这样。越战越勇就说了，冲少紧凑型 SUV， 我要有华为之家，有宁德电池女士开，要新能源纯电的，有什么推介呢？150,000左右。哇，又要有又要紧凑的，又要纯电的，又要华为乾坤之家，跟住有宁德电池的。冇，要么你拿到补贴买部上届 H5 的。啊，咩 H5 呢部车呢，好坦白讲下，啊，当时真係系威系势嘅。啊，讲到呢个咩小订定系咩订啊，去到成150,000架160,000架。咁但係你依家睇下市面上边，睇下条街上边跑住几多架上架 H5。其实嗰陣时 H5 上嗰个时段啊，喺我试完之后啦，啊，车基本功冇问题嘅，但呢个价格太高。啊，呢个性价比真係做得唔突出。啊，包括增程得个200多公里。跟住你上到 ADAS 嘅呢个自驾之后，你仲加多12,000，600公里续航，佢要去到200,000楼上。哇，呢个价格。吓嘛，空气悬挂冇啦，冰箱冇啦，电视冇啦，包括埋 CDC， 连 CDC 都冇嘅。啊，包括埋座椅嘅通风加热按摩呢啲咁嘅舒适化配置佢都冇嘅。啊，真係就我就话，如果呢部车我淨係上汽自己去做， 12万、13万，可能佢都卖得唔好啊！真系有咗加持之后咧，佢呢个成个品牌日价拉高咗好多。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啦，上届 H5 咧，佢最近推出咗小改款，呢、這个小改款咧。价格降低咗少少啦，咁同埋配置咧增加咗多啲嘅，比如好似呢一个准零重力嘅啊副驾驶当中嘅准零重力座椅啊，跟住加咗个好似咩座椅嘅通风啊、座椅嘅加热同埋按摩啦吓 即系令到呢一部车佢相对而言啦，配置层级啊高翻咗少少嘅。咁啊，锦上添闻咧就讲到啦，喂，冲少，长安启源嘅 A06 可唔可以咧就13万左右啦？呢、這个预算啊，有冇咩好介绍咧？其实讲真嗰句啊，长安启源 A06 呢部车咧，嗱，你就放喺13万价位段，你依家可以拣到咩对标车型咧？一系就比亚迪嘅啫 ，BYD 嘅纯 LEV， 又或者 BYD 嘅嗰部海豹06嘅 EV， 咁又或者你去拣一部零跑嘅啊 B01。咁跟住咧，仲会有一部如果你预算多丁咁多嘅话咧，你可以买到别克，唔系 ，sorry 啊，你可以买到嗰部吉利银河嘅 E5 啊，14万零嘅呢个价格，即系纯电体系嚟计啦，你大致系可以买得到呢啲车型嘅。咁之但系咧，你可能觉得 BYD 呢个品牌你自己唔系好 buy 佢嘅，系咪？可能外观颜值啊嘛，等等其他。

原因啊，你唔中意嘅。咁同时咧，零跑你又觉得哇，佢用啲电芯品牌全部都混装嘅，系嘛？跟住啦，呢个车型当中，可能我自己感觉试驾完之后啊，哇，啲底盘调得麻麻地嘅，咁跟住就系长安启源 A06呢一部车型啦。第一个三 C 快充电池佢俾到你嘅，第二个双叉臂多连杆，底盘调校当中相对而言啊吓会成熟啲嘅。第三个配饰都做得唔错啊，空间都几大啊，后排仲会有呢个电动调节嘅座椅可以俾得到你嘅。咁如果系你基于呢啲原因去考虑翻长安启源嘅 A06 嘅话咧，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嘅选择啊。咁当然啦，其实长安启源 A06 啊，佢嘅门店数目咧啊的而且确系未比得上比亚迪，即系售前售后当中门店嘅营销体系嘅建设咧，同 BYD 比有啲差距。所以如果话 A06 佢嘅店端优惠做到15,000啊，或者20,000左右啊，即系睇出还是挺香的啊，真系几好啊呢部车。咁然后咧呢一位老友记咧就话啦，M5 有冇跌价？其实 M5 呢部车咧，逐渐你会睇到佢喺问界当中佢嘅影响力咧系越嚟越少嘅。啊，因为依家 M6 都去到22,000+嘅呢个价位啦，佢变成咗一个冇宁德时代电池嘅国轩高科嘅版本啦。啊，81度电，啊，磷酸铁锂电池嚟嘅，咁啊系去到再加多12,000呢个自驾包，你7月1日之前买咧都仲系12,000可以开通嘅自驾包，即系大概24,000，松啲25,000左右啦，未计补贴啊，未计补贴。咁所以 M5 呢一部车咧，我个人感觉去喺未来啊，佢嘅即系我哋所讲策略嚟计，或者系呢啲品牌嘅铺排嚟计咧，可能逐渐会系一个清库存嘅状态啊，清库存嘅状态。所以如果你话我就真系需要华为自驾嘅，我就系好睇重自驾，我一定要有自驾，一定要系华为嘅，咁你咪抄一抄底呢部问界 M 咯，啊，都冇乜问题啊吓。咁啊，往期 man 咧就话啦，哇！我老婆咧啱啱考牌啦，攞证半年，买部油车定系电车俾佢咧，15,000左右嘅。哇！你呢种情况咧，最近比较常见啊，即系比较多见，就系你想增购一部车啊，唔知道买油车好定系电车好嘅朋友，其实最香嘅做法咧系点样做咧？已经有翻一部大体量少少嘅油车。啊，平时咧你去跑高速啊，跑国道啊，跟住去到啲跨省啊、跨市嘅呢啲自驾游嘅时候啦，开你部油车啊，真系毫无续航焦虑嘅。咁如果话你太太15,000左右，你屋企又同时装得到充电桩嘅话咧，啊，不妨啊可以考虑一下一部电车嘅，啊，即系你就喺市区当中通勤啊，代一代步咁样计啊。如果你15,000左右啦，我建议你可以等一等咩车咧？等一等嗰部小鹏啊，因为喺好多嘅女仔嚟拣啦，女仔问嘅啲车型嚟计啊，就10到15万左右咧，有两款两个品牌最多人问到嘅，一个零跑，Lava 5。阿聪觉得点样啊？我女朋友、我老婆要开嘅，啊，佢好中意啊，甜沙啊，即系好湿嘅啊，英姿飒爽啊，啊，好靓仔。咁啊，第二个品牌咧就系小鹏啦，啊，就小鹏 Mona 503亦都好多女性嘅朋友中意，因为佢嗰啲外观啊，有好多咩多姿多彩颜色，多到点咩牛油果绿又有啦，系嘛咩 Tiffany 蓝啦，啊，跟住仲有啲咩紫啦，吓，反正啊五颜六色嘅，咩颜色都有嘅。咁同埋咧，佢外观颜值啊，包括埋呢部品牌俾到人嘅嗰种感觉咧，啊，就系年轻啲嘅，啊，时尚化少少嘅。咁而去到咗，因为 Mona 503呢一部车型，我最近睇到佢亦都系公布咗呢个外观，亦都公布咗一啲基础嘅信息，讲紧喺7月头佢就会正式公布翻佢嘅预售价格嘅。咁啊，呢一部车咧，对于 Mona M03 嚟讲，其实平台系相同嘅，之但系咧，佢改咗 Mona M03 一直以嚟大家诟病嘅地方，就系有冇搞错？啊！你讲到咩图灵芯片，两粒芯片上咗1500TOPS 嘅算力，啊，整个滴滴车嘅平台，啊，跟住咧变成咗后边板源啊，好多人会讲呢个板源调教得好生硬，啊，唔知有冇开紧小鹏 Mona M03 嘅朋友，又或者去睇过 Mona M03 嘅朋友，啊，会发出呢个质疑嘅。咁而去到咗呢一部 SUV 嘅，
去到呢部 L03 当中啦，佢变成咗正儿八经嘅独立悬挂。

同埋继续履行翻小鹏依家嘅打法，就系打双动力，有增程，亦都有纯电。增程就200多公里啦，跟住纯电版本咧就系500多、600公里。咁呢部车如果正儿八经嚟计，去到产品嘅价格，极度有可能就系做到海狮05 EV。又或者是那部原 Plus 这个价位段续航里程很相近的，就是500多、600多公里。但是它有个优势， BYD 现在可能暂时呢还未有的，就真的这个辅助驾驶能力了。两粒图灵芯片在高配车型当中你可以见到，低配版本呢都会有 VLA 2.0 一粒的芯片，700 TOPS 的算力的。还有这部车的外观颜值来计，有那句讲那句真是的而且确运动化啲嘅，真係的而且确食正咗后生群体鍾意嗰种咁样样比较时尚嘅，比较之有设计感嘅，比较之有个性化嘅外观。咁到时等等啦，七月份左右呢部车都出到嚟㗎啦。唔知你太太会唔会鍾意呢，可以去睇睇，可以去留意，亦都关注一下。阿基哥就话啦，阿基哥话冲叫佢揾部二手车练一练手好过啦。乜你咁嘅，可能人哋就係想买部新车俾太太，你又叫人哋攞部二手车练一练手啊，人哋威水。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㗎。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咁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我哋都开启咗同套嘅视频直播。咁同时呢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当中啦。咁一齐嚟倾倾偈啦，互动啦，留言啦，咁多位。好啦，讲到新车上市发布呢当然要提一提。跟住落嚟呢又会有一部我哋讲嘅有咩 AI 啦，跟住有咩大力飞转啦，力大飞转啦，又系方盒子造型嘅车。其实最近啲车圈好热闹，一大波新车又系等住上台，等住上台。有一部车型呢就系佢未上市已经讲咗几个第一，吉利银河嘅战舰700。终于都嚟，终于都有最新的消息啊！先讲下啦，银河战舰700先啊，个名啊够霸气啊！官方叫佢乜嘢咧？叫 AI 全地形硬核嘅 SUV。讲真嗰句，依家冇个 AI 做后缀，系咪都唔好意思同啲同行打招呼咧？你啊 A 啊，佢又 I 啦，大家 AI 嚟 AI 去啊，都唔知 AI 做啲乜嘢出嚟嘅。呢架车最得人惊嘅地方系点呢？我唔理佢 A 唔 AI 先啦。最得人惊嘅系马力。三电机四驱加埋差速锁，综合功率呢去到830千瓦。喂，即系换算落嚟超过咗1100匹嘅马力。话咩概念呢？喺呢个方盒子嘅呢个圈子当中呢，除咗仰望腰八嗰隻咁嘅天花板之外呢，基本就系属佢最猛㗎啦。咁同埋呢官方整咗个大动作出嚟喎，就话呢部车啦零速直拔呢个尼山过董月野啲朋友应该会听过，喺巴丹吉林嗰个沙漠嗰度嗰啲坡度啦，又大啦，啲沙又好远嘅。咁好多硬派嘅越野呢到差真係斋嗰个跟土即係爬唔上呢个坡啊。咁佢拔得上去啦，动力同埋四驱系统呢有啲料到噃。咁当然啦，马力大啊，参数都靓啦，同现实生活当中用唔用得上呢係两码事嚟嘅。因为啦战舰700怼入去嘅市场啦，前边有方程炮嘅炮五，有坦克300嘅 High40 啦，呢啲企晒好企晒稳阵脚嘅地头射喎。哇，后边仲有咩呀？仲有广汽呢，广汽嗰部传奇嘅月7，仲有哈佛 H10 呢啲追兵。咁预计呢一部啦战舰700啦，可能就係卖到28到35万左右啦。但係呢佢同埋好似坦克啊，或者好似方程炮咁啦，佢哋对比呢有个短板喺边呢。你諗下，好似方程炮啲车型啊，我唔理佢系咪做城市越野定系做硬派越野先，起码我哋諗得起方程炮嘅呢个品牌。第一个，佢属于 BYD 半个豪华嘅品牌呢， OK， 产品定调当中比你高返少少嘅。第二个，我单独拎出嚟卖嘅我方程炮，我就係卖返呢啲咁嘅硬派越野外。

0: 官，或者我真系有咩大力力大飞砖，系嘛三足鼎立功能嘅，哎呀一个碌抬起，三个碌都会照行到嘅，啊真系有好多极限穿越当中，你可以用得着同埋好用嘅功能，啊佢喺呢一部方程炮太五啊，方程炮嘅炮五啊，或者炮八当中你可以睇到嘅，咁啊方程炮呢个品牌啦，已经逐步建立咗智能的越野硬派越野车嘅少少嘅地位。咁第二个你放到坦克嘅呢个阵容当中你去睇啦。我一讲起坦克就系硬派越野嘅鼻祖嚟嘅。吓咪你喺国内呢啲品牌当中我哋要玩越野嘅。啊边个唔会对坦克品牌肃然起敬呢，吓咪三百你都可以改一改。吓咪我跑川藏线当中完全冇问题嘅。你去租车啊，你去租车行嗰度真係跑呢啲咁嘅比较难行啲路面啊，都系坦克三百攞嚟做租车行当中好热门嘅车型嚟嘅。所以呢部战舰啦，银河战舰700嚟计啊，佢边个营销体系当中买呢 ?OK, 你挤埋落去银河体系当中啦。喂你银河体系唔系买开啲家用车嘅咩，啊突然间整一部咁样嘅大隻雷雷嘅车出嚟啊算点呢，咁要么你系咪单独拎返一条生产线，拎返一个营销体系营销网络，我就系卖硬派越野呢，啊如果唔系就好似嗰部逆阵啊。我唔知大家有冇关注吉利嗰部逆阵啊，咪八座嘅 MPV 嗰部车型啊，喺市场上面好少见，喺街道都好少见佢跑嘅。咁但系佢就冇单独拎一个网出嚟，咁啊塞咗喺吉利嘅传统嗰啲电车网络当中，你就会感觉上有啲格格不入啦。你想卖高端嘅，你想卖豪华嘅，咁但系你销售体系当中都系放翻喺我哋传统嘅子品牌当中，咁你总系觉得同传统唔够拉更。咁而放返银河体系去买呢部战舰700同等嘅道理，你总係觉得佢同埋硬派越野同埋 AI 有啲唔拉更。咁再加之呢部车上一年啊已经公布咗个外观出嚟，大家都知道个外观大概做得点啦，我拖成半年时间都有，到现在啦26年嘅年中。大佬啊，谎话猜到领啦！你谂谂，依家连方程炮嘅太七啊 ，EV 都出到二刀电池啦，啊，已经有好多人订咗车，未提得到车咋？啊 ，DMI 嘅版本啊，太七 DMI 版本啊，佢顶配，依家连优惠行情都出咗嚟啦，啊，仲整翻个自驾兜底添。所以啦，即系来得早啊，不如来得巧啊，到时候睇下佢车嘅定价去到边度啦。反正依家就咁睇咧，马力够嘅。参数够靓仔嘅，呢个外观亦都系方盒子造型，满足到大家满满嘅情绪价值。但系实际嘅用途，又或者佢销量做得点样，都系靠市场去投票。好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嘅发声板块啦，又或者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啊，可以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得到阿冲嘅微信号嘅。咁到时候咧就会直播结束啊，咁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OK, 播一报时先啊，转头返嚟会继续慢慢倾偈。
1: 下午4: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6放。

0: 晏早咁多旅游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嘅乐安牌坊往蓝石，乐隆路嘅乐隆大桥往乐松。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比冲啦，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多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系2级，气温32到36度，相对湿度55%-70%。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给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我哋嘅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啦，同埋收睇啊，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到啦，咁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啊嚟到直播间啦，记得啦，都系照旧啦，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手点点赞。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喂，冲少，父亲节去边度玩啊？我、哦、真系我父亲节，啊，父亲节咧，太太系请食饭啊，即系，然后啊，其他啲朋友咧就话啦，唉，阿冲阿基哥咧又话，哇，系阿冲太，男士就系得父亲节同生日啫，其他都系女士节多啊，妇女节啦、结婚纪念日啦、生日啦，同埋母亲节。诶，咁你男士你都一样，都会有过节嘅啫嘛，你又系嘅真系。咁啊，结婚纪念日嘅话，咁啊，你太太都同你过噶。啊，不过真系父亲节嗰日咧，啊，出去食饭嘅朋友就唔系特别多，即系唔使点排位去等噶。好啦，咁跟住来呢嘅时间呢都会继续同大家倾倾偈嘅。咁倾乜嘢呢啊，当然倾一倾汽车相关㗎啦。啊，除咗係有啲人话啦，喂，催更啊，话一定要我啦听日朝早去试驾完咁个大堂之后呢，同大家讲下感受啊，放心啊，一定会同大家讲感受嘅。咁然后呢听日晏昼呢都会邀请啦啊，俾我哋皇朝网经销商上线㗎嘛，解答一下大家疑惑啦。喂，大堂呢部车係咪依家啲订单数点样啊，大堂呢部车我哋订咗之后仲有几耐交得到车。喂，同埋大堂四个版本啦，咁又讲到由800公里续航啦，跟住900公里啊，加个10,000蚊嘅后边两个零重力座椅嘅包啦，定系整个双电机四驱800公里啦，啊，抑或系我直接啊冲到300,000呢个价位段啦，整翻个大堂嘅城世版本好咧？啊，听日咧会同大家一一进行解答嘅。咁啊，坦白讲啦，因为依家你睇到行业当中啦，去到咗6月份啦，其实有啲。古怪，我觉得今年啲行情真係好古怪，古怪到点呢，係咪古怪到你会发现啲价格行情波动好大。啊，除咗係我发现电车嚟计呀，先讲电车再讲油车。电车嚟计呢，依家啲价格佢唔会话有好炸裂嘅价格。我发现依家啲电车价格绝对唔会好炸裂嘅。啊，已经冇嗰阵时咩油电同权啦，係咪油电同资啊，什么讲緊嘅叫做全民自驾嗰阵时咁炸裂嘅政策推出嚟啦。你因为比亚迪呢、这个行业当中嘅巨头，佢自己都系咁做，依啲价格我觉得唔平㗎。啊，包括你睇到个原 Plus 咁，包括你睇到嘅海思 05EV, 啊，海思 06EV, 跟住仲会有嗰部什么宋 Ultra EV, 其实呢啲价格我觉得如果同上两年嚟计嘅话呢，啊，真係冇以前啲价格咁炸裂嘅。咁甚至乎你睇到高端啲㗎啦，啊，问界 M9 嗰啲车型啊，哇，你计埋选配啊，70,000-80,000都嚟啦。啊，仲有你想嗰部 L9 嘅 Levis 个版本啊 ,Levis 去到500,000喎，啊，仲未计落地嘅价格喎，啊，有啲人都好諗唔明白。哇，系点解依家好似睇到啲车型都咁贵嘅。嗱，讲起咗理想嘅 L9 Levis 啊，要讲讲先。咁多位如果真係关注緊大五座 SUV 嘅朋友仔，可以留意一下理想依家呢准备推出一部 L8 嘅 Levis 嘅版本啦，仲有 L8 嘅，佢而家变咗啦， L8 呢全系都系大五座嘅布局，咁 L8 Levis 呢就系等于一部 L9 Levis 版本嘅青春版，咁但系正儿八经佢都会有3个激光雷达嘅，然后呢个马克芯片啦亦都会上咗喺呢部 L8 上边，咁同埋啦以 以前大家话啦，续航里程太短，得个200多公里，哇，充电充到我怕嘅。跟住咧，嗰阵时嘅增程器咧，又唔好似依家啲增程器咁，佢油电转化效率咁高啊，有电就一条龙，冇电就一条虫。咁啊，今次咧佢有4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亦都喺 L 八上边新款 L 八当中啊，你可以见得到啦。咁而讲到理想嘅呢个品牌咧。咁最近比较多人关注，当然就唔系停车嘅问题啊。停车什么军中玩奶啦嗰啲就唔系话佢停唔停车嘅问题。呢啲系车主个人素质嘅啫。难免会有少少嘅大家互相打打嘴炮，好正常。讲到呢个打嘴炮呢，真系想同大家分享一句。如果大家关注小红书呢，唔知有冇睇到有个梗。咁啊，话说啦，小红书有一位软件开发嘅工程师，佢咧就喺小红书上面发咗一个吐槽嘅贴，佢话：哇，系乜 mega 越用越难用嘅？理解清楚啊，佢系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讲 mega 越用越难用嘅。好啦，咁到呢个时候咧，下边一水嘅。哦，清一水嘅就话：喂，点解你唔买蔚来啊？蔚来 ES 9好啊，蔚来 ES 8好啊，系我就买蔚来啦。喂，咁但系大家搞错咗啦，即系 AI 成行嘅年代嘅时候啦，有时候我哋发现网络上边嘅水军佢哋都开始进化，进化成为触发咗某个敏感词、某个关键词，人哋呢个讲嘅 mega 系讲乜嘢啫？人哋软件开发工程师 ,mega 只系一个软件，佢唔系讲一部车啊大佬。跟住你会睇到成扎留言当中都喺度讲嘅。所以呢，你唔好认为哇依家我哋买车真系可以从通过网络嘅舆论啦，包括我哋睇到依家各样嘅自媒体平台啦，各样当中边个博主讲呢部车点样好啊，点样样唔好啊。大得90%啊都系讲呢部车好嘅。咁而你睇返，如果依家嚟睇，包括好似蔚来，咁你话蔚来啲车得唔得呢？有人会拎蔚来 ES9 啦，跟住同部 L9 Levis 去进行各样嘅对比嘅。对比会对比乜嘢？喂，就话 L9 Levis， 你依家用800伏嘅呢个主动悬挂 L8 Levis 都会有噶吓。咁你好似 ES9 咁用48伏嘅呢一个分体式嘅悬挂，边一个会好一啲呢？跟住大家又喺度互相咁样去喷，其实喷乜嘢啊？系嘛？跟住到智能辅助驾驶当中啦。真系有啲朋友仔一买车咧就话我一定有激光雷达嘅，冇激光雷达嗰啲车咧就系落后嘅产能啊。其实咧工信部当中亦都公布咗最新咧，会有一个 L3 同埋 L4 辅助驾驶嘅国家标准出台嘅。咁到时候咧会去到2-3个月之后，呢一个我哋所讲嘅政策正式出台之后咧，大家就唔好打嘴炮啦。你喺 PPT 上边，你喺呢啲什么嘅发布会系嘛，5-6场发布会。一个咧就预售嘅，一个亮相，一个技术，一个预售，一个正式售价公布发布会，跟住喺度吹到天花龙凤嘅辅助驾驶，终于都有国家，终于都有相关嘅职能部门出嚟管一管呢个嘴啦。大家咧其实每我觉得每一部车，真系就算你睇到依家国产高端新能源电车嗰啲九字背嗰啲极氪 9X 啊，包括 L9 Levis 啊，包括 ES9 呢啲咧，各有各嘅优势啫嘛。你买 L9 Levis 嗰啲朋友，你对商务接待你有需求嘅，你接受到佢换电生态，你好认可佢换电生态嘅，包括你对呢一部车好细腻、好舒服啊。虽然佢唔好开，但系佢系好舒服噶，坐落去你就会感觉得到。哇！啲路面嘅细碎颠簸过滤，基本上完全躺平嘅。咁第二个你 L9 嘅 Levis 车型当中，你会感觉到好稳健。咁甚至乎我讲到关注紧理想车型嗰啲朋友，不吹不黑，理想嘅车机、人机嘅交互，甚至乎佢 OTA 嘅能力，有冇理想车主可以过嚟讲一讲啊？我觉得喺行业当中真系属于第一梯队嘅，佢人机交互啊，佢车机当中嘅智能化、流畅嘅程度啊，包括埋成个软件安装嘅数目嚟计咧，你冇得喷佢噶呢啲嘢，好嘅就系讲佢好嘅。咁之但系有好多人咧就话，喂一睇到 L9 Levis 一对比其他车型啦，你话 L9 Levis 同埋理想佢系好嘅产品，因为理想佢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佢系优秀嘅，佢知道呢一班家庭嘅受众群体需要啲乜嘢。你话要好强悍嘅动力，你话要好极致嘅底盘调教，非常之优秀嘅呢个操控嘅感觉，佢可能俾唔到你，但系佢俾到 家嘅温暖，佢俾到好温馨、好 elegant， 即系好似好优雅嗰种感觉。喂，我呢部车开翻嚟，我就要啊，俾全家大细都坐得舒舒服服嘅嗰种感觉。咁你对标下，好似买捷克 9X 嗰啲朋友仔咁，你买到呢啲车型咪50几万嘅价格，跟住48伏嘅房，主打嘅咪就系性能咯，主打嘅就系操控，主打嘅就系呢一部车，我要开起身，我系好开嘅，中意开车啲朋友。肯定鍾意极黑嘅嗰种咁嘅调教风格㗎，鍾意极黑嘅大到俾你好澎湃嘅动力㗎。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部车当中都有相应嘅受众群体。咁你需求啲乜嘢，你鍾意啲乜嘢，包括你买到问界 M9 㗎。喂，我就係睇重华为辅助驾驶嘅。跟住我鍾意去圈层文化嘅。跟住陈旁边嗰啲咩陈总啊、张总啊、李总啊、何总啊、乜种物种全部都系清一色换晒问界之后。跟住我要为咗融入呢个圈子，包括埋我真係对于辅助驾驶我有极度嘅需求嘅。咁同埋我呢部车好有情绪价值带到俾我㗎嘛。好嘛，冇问题㗎。我就觉得依家係要管管呢个行业啦。真係需要唔好讲咁多打嘴炮嘅嘢，唔好讲咁多喂呢、这个车係咪我明踩你嘅，係咪我暗中踩你嘅。咁同埋呢有一个今日亦都睇咗一份即係讲续航嘅测试。呢、这个续航测试呢拎啲咩车型对比呢，拎部小米嘅苏七，跟住同一部上届嘅 E7 去斗续航里程嘅达成率。咁呢啲续航里程达成率按理嚟讲啊，其实真係应该我哋讲同一个使用功放同样嘅重量，又或者我哋讲同样嘅电机功率之下，同样嘅电量情况之下测出嚟嘅数据，咁样先係客观嘅，咁样先係可靠嘅。咁但你睇到呢个数据出嚟，喂，只要小米苏七佢係领先咗上届E7之后，就好似下边各样嘅洗板啦，各样嘅刷屏啦，其实好坦白讲啦，唔係话上届唔係上届E7真係续航里程比唔上佢。只不过上届E7你要睇下电机功率去到边度先。咁但係有好多直播间当中嘅老友记啊，包括埋睇咗呢啲评论嘅朋友呢，就开始喺度洗版啦。哇，你睇睇几优秀就係同你比唔上嘅。哇，我嘅续航里程就係比你要强嘅。咁第一样嘢，你嘅电池嘅度数你唔同㗎嘛。係咪你嘅电机功率都唔同，甚至乎连你嘅轮胎嘅阔度，係咪你245嘅胎，你255嘅胎。所以今日呢我先喺度问我哋嗰班车主。我先喺 7X 个车友群嗰度，同啲兄弟呢就喺度交流啊，喺度倾下偈啦。我话哇，系你睇下我呢个能耗表现，去到15度啊，接近16度电噶吓。我话75度嘅后驱，喂，跑出呢个水平，你哋跑嘅水平系点样样咧？佢哋个各样嘅晒单啦，有啲黄金油脚，佢哋晒出嚟嘅单晒到点啊？佢哋话可以做到12点几、13度电嘅能耗表现嘅。我话你点做到噶？人哋动能回收又开到最低嘅，人哋呢一部车同样同我一样系500匹嘅马力嘅370千瓦电机功率，亦都系后驱车型嚟嘅。大家同一部车，咁点解我同你嘅能耗会争成2-3度电呢？呢一样嘢真系又要考验你个脚法，考验翻你使用嘅路况。咁所以其实睇翻呢啲咁嘅各样嘅测试啦，大家睇一睇热闹系嘛，当系一个茶余饭后，有啲参考嘅依据就 OK 噶。咁而再讲到好似智能辅助驾驶咁啦，亦都系成班老友记喺度同我讲噶，喂，遥遥领先，就系好嘅，遥领先就系得嘅，跟住其他嗰啲什么辅助驾驶就系唔掂嘅。其实好坦白讲啊，真正买咗辅助驾驶，我都话啦，试过 Momenta 嘅。试过乾坤嘅，千里豪瀚 H7 嘅，跟住去到呢个文苑之行嘅，跟住仲会有 AD Max 嘅，跟住有小鹏嘅 XNGP 嘅。其实试完咗嘅所有嘢之后，你就会发现佢哋都会有抽风情况出现㗎。真係我唔会同佢哋讲咩好说话，佢哋都一样都有抽风情况出现，都需要喺啲极致嘅路况当中，甚至乎喺有啲掟弯位呀、转盘位嘅时候呀，佢哋会要求人为进行接管嘅。咁你话喂阿聪，你可唔可以推前一步？依家智能辅助驾驶最掂水嘅车，我话我真係推荐唔到，我真係推荐唔到，因为我唔知。你諗下啦，係你睇返所有嘅发布会，有冇人话自己嘅自驾係第二梯队嘅？ 我从来冇听过有边个主机厂嘅老细出到嚟啊，讲到 PPT 呢一页显示住智能辅助驾驶嘅测试当中，话自己系第一梯队嘅，系嘛？各样嘅端到端啊，车位到车位，系嘛？啊，好丝滑地过呢啲大转盘啊，跟住揾啲咩重庆嗰啲魔鬼道路，系嘛？各样嘅窄道去测试嘅，喂，全部都系一把过嘅，啊，包括你睇到依家 BYD。推出嗰啲什么城区自驾兜底去到广州城中村嗰啲啊，我哋睇到啲视频，哇，各样嘅都系好丝滑地通过各样嘅转向啊，什么等等，跟住做各样嘅直播。咁好坦白讲啊，如果喺视频当中你展现出嚟嘅嘢，咁喺直播可唔可以去试一试呢？又或者你可唔可以同样嘅功况去试一试先？咁如果系话呢个自驾，阿聪真系好推荐，阿聪真系觉得好优秀嘅，咁就证明我未试过其他。我就係打心底，我自己主观当中就已经认为啦，我认可佢係叻嘅。咁你真正有参考，只能够参考乜嘢嘢呢？喂，咪只能够参考下真实嘅车主反馈囉，或者只能够参考下喺一啲我哋讲嘅汽车平台当中啊呢啲相应嘅测试囉。咁但係你话测试嘅客观性啊，或者测试嘅可靠性啊，同埋测试当中会唔会有失偏颇呢？咁就只能够大家长期地持有，跟住就同你讲啊，呢个辅助驾驶掂唔掂水。你谂下，就算我自己开緊千里浩瀚 H7， 咁吉利讲到自己系威系势㗎啊，咩 N2ZP 啦，跟住讲到车位到车位啦，端到端啦，啊，跟住再讲到佢嘅唔需要咩人为接管啦，啊，又话自己700 TOPS 嘅算力啊，冇错，你呢个自驾上限系上咗去啦。咁同时我亦都非常之认可喺高速嘅领航辅助驾驶上边，大家唔会有好本质嘅差距，但喺市区当中有时候大家嘅辅助驾驶方案就会有唔同嘅倾向啦，有啲倾向激进啲嘅，系嘛？我就算见到前边啊，可能有啲障碍车，我会加速啊，通过咗佢，好似老司机咁。但系有啲咧啊，佢哋就会讲到啊，我可能会比较之稳健啲啦，系嘛？我睇到嘅啊，有一部三角鸡啊，有个电鸡喺前边，我就唔变道先，我慢慢慢慢等佢通过。呢一个只系大家自驾嘅策略，防御性嘅驾驶有唔同嘅倾向，有唔同嘅取向。但真正使用落嚟，我就话我呢个千里浩瀚 H7 喺市区嗱，该接管嘅我都需要接管噶。有时候复杂路面当中，佢停低，又或者佢同你讲，诶，需要专线引尾接管啦。第二个情况就系我去到跑去漳州嗰条高速嗰度咧，有一段路好大雨嘅，啊，好大雨嘅。咁佢呢就话呢一个因为系极端嘅天气情况啦，就需要人为进行接管啦。咁你话呢啲情况我系判断佢系好嘅自驾定系唔好嘅自驾呢，又要通过两

0: 面睇啦。有啲人咧就会话啦，有冇搞错啊？呢啲咁嘅雨雾天气，咪就应该系呢个智能辅助驾驶激光雷达发挥最大作用嘅时候咩？你就应该系依赖翻呢个智驾，系嘛？智驾你唔好退出啊！你比人睇得仲要清楚嘅，你点解凭乜嘢要人去接管呢？呢种嘅第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就系我自己想讲嘅声音啦。的而且确，有时候呢啲咁嘅情况。就是怕万一嘅啫，幸存者偏差就系咁样出嚟嘅，系嘛？就怕万一，喂，大家例时咁讲句，喂，真系有突发情况嘅话，我始终系人开车。第二个，你如果讲到 L 3级、L 4级到嚟嘅时候，你都有个国家嘅标准出咗台之后，你都要同我讲呢部车，如果万一出现咗咩突发情况嘅，系人嚟咩飞？定系话我驾驶员咩飞，亦或系你自己嘅车企去进行同我嚟咩飞咧？咁喺呢个情况，我宁愿我自己去开。啊，你话我怕豉油好，你话我啊乜你咁胆小噶冲啊？呢啲豉油咧，梗系要相信辅助驾驶，但我只系相信一样嘢嘅啫。啊，车系我嚟揸嘅，啊，车系自己开嘅。啊，虽然我自己用辅助驾驶，我都系唔离手，啊，我眼都唔离开嘅。啊，我知道有啲人系点咧？我买智驾系点啊？唉，我阿爸咧，佢有时开车会好攰啊，有时惊佢瞌眼瞓啊，我要俾个智驾有智驾好嘅车俾佢嘅。啊，有啲咧就话我喺市区道路当中咧，我着个小蓝灯好似好威水咁啦。啊，跟住咧就话啦，我要复信息啊，系嘛？我知道有人系咁样谂噶，喂，可以好方便，但系喺相关政策，包括系啲保险条约啊、保险嘅条款啊，包括国家嘅法律法规政策未出台之前咧，啊，好啦，啲老友记咧就话啦，越战越勇话，发得出嚟啲视频啦，嗰啲自驾测试肯定系好噶啦，啊，剪都剪辑到好啊，先发出嚟噶啦。咁啊，呢个小声点班咧就话，祝康，每个人都唔同嘅，好似我一个22款嘅汉车友，全国排名前10嘅506版本，可以开到600以上嘅续航，能耗喺8以内。话你呢只真系黄金右脚嚟，其实你点样做到嘅咧？系嘛，所以睇翻好多嘅道路嘅情况，甚至乎你轮胎嘅 size 啊，都要考虑埋喺当中，啊，胎压都要考虑埋喺当中，系咪先？哇，系边个？阿杰咧就话你唔好使247啦。嗱，老友记系咪第一次听节目啊？我都话啦，你咩车型嘅，我唔会高捧，亦都唔会低踩。啊，我就话啦，同我哋合作啲商家唔中意揾我就系咁啦。啊，我讲嘅短板为主嘅。啊，我讲嘅基本上都系呢啲车型。哇，有啲咩短板，有啲咩缺点啊？因为优点你自己上网去睇一大堆。好啦，咁啊，差唔多到咗我哋嘅5点钟嘅报时啦吓，等阵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同大家慢慢去倾车嘅。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下午5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6: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5: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6: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7: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8: 924怒放。

0: 晏早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威和路联和路段往桂城，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有听众报料啊，乐隆路嘅西庆路段啦，往南二环有事故，乐隆大桥往乐松啊，都系行驶步慢当中。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步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阿公嘅方向车多缓慢。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哎，醒神醒神啊，老友记。嚟到咗我哋嘅五点钟打后啦，啊，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924啊，收听啦，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嘅节目啊。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倾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翻个头像啊，点个关注先，右下方大拇指就帮我哋点赞啊，四万个赞。咁多位兄弟，咁另外咧，亦都系添加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搜索 FM 924 3个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啊，到时候咧喺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啊，再继续倾偈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啊，好多人喺评论区讲嘢啊，啊，跟住咧有啲人就讲到系咩咧？阿森43啦，寻晚见到有个未上牌嘅啊某界嘅车啦，开住辅道行去辅路转入村道，跟住有啲人咧就讲到又问我啦，啊，地平线推出嘅星空舱架一体芯片性能点咧？啊，我打个比方啊。即系依家好多人都讲自驾，唉，讲多两句，啊，倾多两句，就打个比方，好似我哋去学习咁，啊，即系。

大家都讲到体验感觉好好啦，系嘛？真正买到翻嚟嗱，我哋讲到1500 tops、2000 tops 嘅算力，呢、这个只能够讲佢嘅上限系高嘅，但系真正开落去体验感觉系你要讲翻佢嘅下限，就等于我哋学生哥咁啊，嗰啲笔袋入边、笔盒入边啦，几廿万支笔嘅啊，几廿支笔。几十万支笔，但系你真正考试嘅考试成绩系点样样咧？唔清楚啊！你会有周身嘅武器，但呢个武器你识唔识得耍家咧？系嘛？你耍得好唔好咧？你嘅考试成绩系点样样咧？真系就只能够睇你买咗翻嚟之后嘅体验感觉啦。咪跑数据跑得好嘅，大有车载，大有芯片载。系嘛？有啲朋友咧就话啦。阿聪少，你头先咧讲 7X 好咧，就好多人反对你噶啦。因为你开紧 7X， 你肯定讲佢好啦。喂，唔系噃，我记得我弹过 7X 好多噶。我就算我买呢部车，我都照弹佢唔好噶。极黑啲经销商可能听到之后又要过嚟讲我啦。嗱 ，7X 呢部车佢隔音水平差嘅，我好坦白讲，佢呢个双层夹胶玻璃喺上一代嗰阵时候啦，已经好多人投诉佢啊。哇，有冇搞错啊？乜啲隔音咁渣嘅？去到换新版，佢又上咗双层夹胶玻璃，可能系好咗丁咁多。但系唔怕同大家讲，就算我开 7X 都好，佢甚至喺高速上边100公里嘅，比我旧款嘅 Q3， 比我上一部车嗰部 Q3， 佢嘅隔音水平，我认为都唔够佢好，都唔够 Q3 好，冇办法，隔音水平嘅问题。第二个就要讲到佢呢部车。真係喺某一啲我哋所讲啲细节位营造啦，即係有啲傻嗰、个咁嘅杯架你正常飲啲咩奶茶杯啦除非係好细口嗰啲杯身嘅先怼得落去其余嗰啲你怼唔落去正常好似我依家我手上揸住一个保温杯啦呢啲放唔入㗎就只能够顶住喺度嘅啫。真系唔知边个天才设计出嚟嘅。咁第三个咧就要讲到呢一部车。你话如果佢想好极致嘅能耗表现，佢做唔到，佢做唔到。我620公里嘅，标620，75度电嘅，喺市区当中满打满算啊，跑到尽，跑到佢一滴电都冇咧，就系450公里。即系市区嚟计，大概打个7.5折。喺高速，按照我嘅跑法啦，就系19度电左右嘅，19度到20度之间啦。大概就是去到打个6折嘅水平。这个就是我自己部车嘅水准嚟嘅。嗱，我接受得到。我接受得到。咁但係你要睇到佢啲咁嘅动力调教嘛。500几匹嘅马力。我都唔够胆开到运动模式。点一点就去，点一点就去。我依家都舒适模式之下去跑嘅。跟住265嘅胎宽。你话佢点能够做到悭电嘅。我都係只能够同自己咁讲啦。你既享受到我哋油车 3.0T 嘅动力，你就唔好要求呢部车1.5 自吸嘅油耗水平。即係我就话每一部车其实佢都有短板嘅。唔会话呢一部车100%去完美。呢位叫做大咖小声点吧，佢又话啦，我呢就係汉嘅车主啊。咁普通啦，国道省道啦，就会开正常或者经济模式就得啦。上高速呢就开运动或者提速快嘅模式。战斗小队长佢就讲到，买车呢就买自己鍾意嘅啦，唔係买人哋鍾意嘅车，同埋架车呢係买嚟开嘅。一心追求自驾，不如买部 MPV 嚟坐好过啦。咦，有人问到这个若轩1984，喂，聪少啊，你讲嘅一汽大众嗰部 T6 嘅龙船特别版啊，边度有得卖呢？就系冇得卖嘅，只系我嚟展示嘅啫，只系我嚟展示嘅啫。但系一汽大众嘅 ID Oral T6 呢部车咧，会喺九月份会公布翻佢嘅售价，包括埋系面世噶啦。唉，太迟，其实我都希望佢早啲去面世。咁啊点斗啊！依家咁多车出嚟啦，一个就喺10到15万价位，咁啊数一数下都10几部车，15到20万价位又系10几部车，20到25万价位又系10几部车，花多眼乱。我其实几认可呢位叫做战斗小队长嘅讲法嘅，买车真系买自己中意。有好多人买车嗰阵时候咧，总会听到外界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嘅，真系就系嗰个歌词咁样唱。当你买咗，我讲买油车啦，我唔讲电车咁多，我话讲买油车咁计。有人买咗卡罗拉，
买咗雷凌啊，虽然我知道依家啲消

量好差，咁佢哋咧就会话啦：有冇搞错啊？你依家都仲买油车啊？哇！你依家仲买卡罗拉啊？仲买雷凌啊？嗱，系我咧，我就唔买佢啦，我就买电车嘅。我心谂大佬，其实关你咩事咧？我买咩车？我一个月我开得个5000公里，唔系我一年我开得个5000公里，我开得个8000公里左右。我屋企又装唔到充电桩嘅，我又唔需要呢啲什么电视、什么冰箱、什么 sofa。你对于我嚟讲呢啲嘢可有可无，甚至乎对于我嚟讲根本一啲作用都冇嘅。我就系保守型嘅选择，我就系唔要呢啲咁样锦上添花嘅嘢。我希望呢部车我开8年嘅，我开10年时间嘅，我开12年时间嘅，佢都仲可以陪伴住我，我要长期持有呢一部车，我亦都唔需要呢部车啊！讲到嘅呢公里数好多啦，我悭到好多油费，我亦都唔需要呢啲。咁你话你买卡罗拉，你买部雷凌，你买部朗逸嘅新锐版，甚至乎你70000蚊以内落到地，你去整翻部轩逸嘅经典版，有咩问题？完全一啲问题都冇，使乜听人哋讲咁多？最紧要啱你自己心水，你自己买车自己话事。咁甚至乎话，好似 BBA。有好多人咧对标咩咧？会拎一部嗱，如果佢依家有20几万啦，有好多朋友咧会有两种选择嘅。因为喺直播间我听到好多人系问呢啲问题，我究竟系买部325或者330，抑或系买翻一部 Tesla 嘅 Model Y 好咧？啊，当每一位老友嘅有咗呢一个想法嘅时候，我其实我推荐或者系即系点讲咧，同佢分享啦，就系咁分享嘅。我话若然你心目当中，真系会有一个 BBA 嘅梦嘅，系嘛？我真系想买啲豪华品牌嘅，我要实现翻我以前细细个啊，对佢呢个白月光啊，系嘛？甚至乎我真系想实现翻自己嘅梦想嘅，系嘛？依家我贪佢优惠力度大，我买部三系先。你特斯拉 Model Y 我迟啲再买，我等佢上到800伏再买，跟住我等佢上到有长续航版本啊，甚至乎我上到佢啲配置更加多啲，唔系话依家好似毛坯咁就系买咗个品牌翻嚟咁。我甚至乎等到个固态电池出到嚟，我再买。我等到 L3 级、L4 级辅助驾驶正式落地，法律法规落咗地，新个标落咗地，我再去买部电车。有乜问题咧？330 Li。最新行情啊，330大概26-27个，有啲地方真係做到26万左右。咁你话佢买唔到咩？原本卖到40万，325，我记得好清楚，喺4年定係5年前4、5年前啊，我当时想换车嘅啊 Q3， 我想去换成嗰部325 Li 嘅耀夜，当其时都仲系去到桂兰路嗰间 BMW 啊，依家已经执咗啦。我去度打价。佢打咗个120000嘅价格俾我，但系嗰部车咧325 Li 嘅耀夜版卖到成40万，咁好啦，依家卖到几钱咧？325 Li 冇咗耀夜版啦，卖到22万几，毫无套路就卖到22万几。咁喺呢个时候，如果想圆梦嘅朋友，想买 BMW 嘅朋友，我觉得买呢啲车亦都冇问题啊。啊，点解我依家一定要买电车咧？一个我装唔到充电桩。另一个我行驶公里数唔大嘅，甚至乎咧佛山嚟计，你又唔需要摇号，你又唔需要拍卖呢啲牌照，咁点解一定要买电车呢？啊，直播间啲朋友咧话：阿聪少，点解你成日都系试驾啦，就试驾嗰啲电车嘅咧？我话我都好想试驾油车，你睇下嗰部威兰达，我仲记得威兰达啱啱新出嚟冇耐，我即时想去试驾，即时去试驾呢部车嘅。咁你睇下依家，你话油车。推陈出新嘅节奏系咪好慢？真系好慢。我想试驾，我想试都冇得试。因为依家呢个趋势系咁嘅，你唔能够话我逆呢个趋势而行。但系唔系话每一个朋友你都一定要买电车嘅，买油车有乜问题？我开个8年时间、10年时间，我讲句唔好听，我喺啲7、8、9、10线城市嗰度，我求其揾一个人，我都照样可以收得到我呢部油车嘅。系嘛，已经炉火纯青噶啦，发动机、变速箱嘅匹配啊，系嘛，甚至乎呢部车有啲乜嘢嘅存在嘅短板啊，系嘛，暗病啊，各样嘅嘢，有咁多嘅市场嘅口碑，有咁多消费者嘅反馈，我都知道佢嘅能力边界去到边度啦。哇，呢个弯，我就应该咁样掟嘅。啊，对于油车嚟讲，佢可以做到嘅，但你试下搵啲电车，系嘛，重叠嘅，重到2吨9啊，2吨8嗰啲啊，你唔好笑啊！有啲人笑大堂，系啦，我知道啦，喺网上边有人讲大堂嘅，
第一样啊，我

先至声明啊，绝对唔系帮大堂喺度洗白，亦都唔系帮大堂讲好说话。我只系想讲，有时候网上边嘅讲法留多个心眼。有人话大堂呢部车两吨九、三吨，佢嘅悬挂系统，佢呢一部车嘅刹车系统好容易坏嘅。我知道网上面一定会有人睇到刷到呢啲咁嘅消息。咁但系你睇翻，同样系九次倍嘅车，九 X 极黑啊！我自己都开极黑噶，唔好话极黑，我就同佢讲好说话。九 X， 你试下系摇黑版，又或者你去到嗰个 Ultra 加嘅版本，上到48伏防倾缸，跟住你选个70度嘅大电池嗰个版本，一样做到两吨九噶。咁点解啲人唔去讲极黑九 X 咧？好，咁嚟咗问界 M 九，问界 M 九九次倍嘅，你选配埋顶配啊，三电机个版本，佢都系两吨九嘅，点解唔见人话佢咧？好，我再讲到，同样 ES 九。有人会攞 ES 九话佢轻量化做得好好啊，听下算啦，睇一睇佢整备质量两吨八到两吨九，100度电。咁呢个时候点解又冇人去讲佢呢？因为佢可以换电，所以佢电池度数唔想做到咁大。呢一样嘢你要理解到嘅，因为去到咗今年下半年咧，系有可能半固态电池真系会同大家见面。你见到好多车型可能会上到半固态电池嘅版本啦。咁对于 BYD 嚟讲，佢真正有嘅实力放喺边度咧？就真系闪充啦。闪充呢一样嘢，你话佢嘅可靠性、稳定性做得点样样？就现在嚟睇嘅话咧，只能够信阿船夫哥，信阿船夫哥去讲嘅。你话佢会唔会影响你嘅三电质保？反正三电终身质保噶啦，会唔会影响电池嘅安全啊？呢啲都要等后话，都要等后话。起码你会睇到嗱，电池嘅充电速度解决咗啦，系嘛？电池嘅用量、续航里程我都解决咗啦。BYD 都系谂紧呢个应对嘅策略。咁所以其实我想回归翻呢个话题，就系、是、只要但凡有部新车出嚟，只要但凡有新技术出到嚟嘅时候呢，总会有反对嘅声音嘅。你諗諗当其时呢、这个70度电60度电嗰阵时候呢，有人喷啦。哇，你啲电池度数咁细，续航里程咁短，我要开好远㗎，我要开好长㗎。好啦，到咗依家俾130度电池俾你，120几度电池俾你啦，你又嫌人哋部车太重啦。好啦，到咗呢一个充电速度嘅时候，400伏嗰阵时候，哇，系100千瓦嘅充电功率，120千瓦嘅充电功率。如果你出一部800伏嘅、900伏嘅，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我就一定买你。OK， 到咗呢个时候啦，人哋出咗闪充平台啦，包括其他车型出咗6C 啊、5C， 理想嗰啲咩5C、5C 快充都好快嘅，极黑嘅 5.5C、6C 佢都充电速度好快嘅。咁你又话担心电池嘅安全啦？咁去到配置当中。你又嫌佢哇喺10万、15万左右啦，冇电视、冇冰箱、冇 sofa， 呢啲嘢咧一定要有嘅，一定要有嘅。如果唔系咧，体验感觉争好远嘅。好啦，到依家10万蚊嘅零跑系嘛，包括好似长安深蓝嘅 S05 FSD， 有宁德时代嘅3C 电池，有咗前排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你仲可以选配埋一个女王嘅座驾。咁呢度时候你就会话。10万蚊嘅车要咁多有咩用啊？最紧要呢部车啦，耐用、省心、稳定、可靠。所以无论你讲乜嘢都好，呢个市场总有反对嘅声音，即系只能够睇翻呢部车适唔适合你嘅选择啦。我唔认为呢部车出到嚟之后咧，就系贬到一文不值嘅。又或者佢呢部车出到嚟之后咧，就系好到咧上天噶。好啦，咁咁多位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今晚会继续开播，今晚会继续开直播嘅，今晚就会喺抖音开直播，抖音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抖音你可以搜索冲少港车，咁夜晚9点半咁样啦，就会喺抖音开直播嘅，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添加下冲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呢个平台输入添加朋友 FM。FM924-38 FM924-38，你可以搵一搵阿聪嘅微信号，咁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去倾偈嘅。多谢你哋支持捧场，听日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菜又有啲特色下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老方。好啦，今日收工了噃，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咧，桂和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咧比较缓慢啦，个龙尾一路扮到去呢个罗村隧道。广云路红岭路口往狮山方向就例牌塞住。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嘅。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咧，乐龙路嘅乐龙大桥往乐松现时都系麻麻地。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立罗当中。最后要提一提大家嘅，为咗要配合翻施工咧，顺德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要减速慢行啊，工期预计要去到九月份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呢，我市是多云间晴的，局部会有雷阵雨。听日一路去到26号，雷雨会比较明显，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的。出行要需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了喂。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气温是 31.9 摄氏度。这一拍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7: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7: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7: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6: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7: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8: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9: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8: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9: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一年咧，感觉夏天啊，如果冇咗我哋嘅呢个香芋湾咧，好似唔完整一样。所以咧，大家如果需要嘅话咧吓，食过觉得好食，都想支持一下咧呢一个我哋本土企业啦吓，咁都可以咧上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呢度咧，就系攞落单咁样样嘅。嗱，其实咧今年咧，佢哋就推出咗几个咧非常之得意嘅新品嘅。咁首先咧，佢有一个叫白牙叶末。咁呢一个呢，佢又系嗰啲异形嗰啲雪条嚟嘅。因为通常呢，我哋啲雪条呢，即系正常嚟讲就长条形啊咁样样啦。有啲呢可能就一碌嗰啲圆柱形嘅。咁但系呢由前年开始，应该前年到大前年左左右右啦，香芋湾呢就开始推出一啲就异形嘅，即系佢哋自己要打一个模出嚟。咁呢就整返呢就嗰一个嘅雪糕口味嘅一啲嘅原材料嘅嗰一个造型嘅呢个雪条俾返我哋食嘅。咁呢就今次呢佢哋推出咗其中有一个呢新品嚟嘅，就是、叫做白牙叶抹呢。咁佢其实係一个呢抹里绿茶味嘅呢个雪糕嚟嘅。首先佢係用呢个树叶造型嘅抹里绿茶嘅雪糕，咁再点缀几朵呢白朱古力嘅茉莉花爷爷嘅意思咧，就系佢喺嗰块叶上边，嗰块嘅茶叶上边，仲有呢一个嘅白色嘅花朵。话呢一个咧喺做工上边，喺工艺上边咧都几难嘅，有啲考究吓。咁再搭配埋咧，嗱，大家有啲时候咧去帮衬某一间咩机嗰间咧吓，去买饮嗰啲奶茶咧，搭配埋呢一个嘅白牙绝然同款嘅风味。啊，颜值同口感双双在线，啊，每一啖咧都系无负担嘅清雅体验嚟嘅。嗱，啊，如果大家平时如果你话饮翻啲咧淡味少少一啲嘅原叶嘅一啲嘅叫做奶茶嘅话咧，我唔知道大家对于白牙绝然呢一杯嘅饮品啊口感啊各方面啊嗰啲如何？咁我觉得咧我自己系几中意，因为咧佢比较清，同埋咧就系嗰啲奶香啊。同埋嗰啲茶香呢就啱啱好，即係对于我呢啲咁样体重本身已经有咁大负担，血压呢又唔係低嘅，啲朋友嚟讲嘅话呢呢个口味係啱啱好，我係觉得哇饮到佢呢尤其係清爽得嚟呢，咁好似好健康咁样，咁所以呢就呢一个口味呢係我哋今年呢香芋湾嘅全新重点为大家推介嘅新口味嚟嘅。咁新口味呢梗係要打孖上啦，唔会单嘅，因为呢我哋仲有另外一隻就叫做马上有米，听到都正。嗱，佢呢个咧唔系普通嘅米，因为咧佢入边咧系一个烤嘅椰子。大家知道咧，其实咧椰香系好浓郁噶嘛，吓，即系大家又可以谂到咧，即系你对应到某一间嘅嗰啲或者某边一啲嘅呢一个饮品啊，或者系咖啡店嗰啲咩生椰啊、成啱嗰啲，但佢就唔系生椰，佢系烤椰。烤椰一样嘢好咧，就系佢轻轻可以饮到有少少嗰啲糯糯地嗰啲更加之香浓嘅味道。咁佢呢一个咧就烤椰再加埋大米口味嘅呢个雪糕嚟嘅。佢用半个椰子嘅天然肌理，再加埋一只马仔咁样样嘅好得意嘅造型啊！我系讲紧佢嗰呢个外形啊吓。烤椰嘅焦香再加埋大米嘅清香，系两种完全唔一样嘅香型。集中喺同一条嘅雪条入边，即系谂到我都好想食啊！嗱，呢个我未食过啊，我好想试吓。咁啊，然之后咧，椰香嘅嗰种嘅焦甜，再加埋米香嘅嗰种嘅温润，解锁咗我哋雪糕嘅全新嘅口味。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系可以试一试佢，因为如果你要单品卖嘅话咧，起码都4蚊打上啊，4-5蚊啊咁样样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今次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咧，喺我哋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直播间当中咧，吓到手吓，现时应该仲系有嘅，到手30条吓。只需要99.9啊！欢迎大家入嚟吓。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我琴日咧都有同大家轻轻讲过一下咧，就是、关于嗰个桃桃啊。呢个桃桃嘅口味咧就系蜜桃口味嘅呢一个雪糕，因为佢成个咧就是、一粒好似蜜桃一样嘅，好圆润、好可爱嘅一个造型咧。我成日都话好似一个寿桃一样，再搭配埋非常之丝滑绵密嘅蜜桃口味。咁所以咧，亦都系俾到我哋一个相当之有趣嘅一个食嘅一个过程，同埋咧就系佢嗰个外表啊，唔系佢因为佢入边嗰度咧，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我哋啲嗰啲水蜜桃啊或者桃咧，除咗外形得意之外咧，佢有一样嘢，我觉得佢还原得几好嘅，就系佢居然喺入边咧，佢准备咗粒核俾我哋。我哋个肚入边咪有粒核嘅，佢系帮我哋还原咗粒核。但嗰粒唔系真核嚟嘅，系咩嚟嘅呢？系一粒朱古力嚟，系一粒香脆嘅朱古力，去还原咗一个水蜜桃入边嘅嗰粒核。
俾我哋嘅，咁。

0: 所以咧，大家系几有意思，我觉得呢件事情，你谂下，即系食嘅以前嘅嗰啲夹心嘅嗰啲嘅雪糕咧，入边可能咩红豆啊、绿豆啊，或者其他嗰啲果肉都少噶啦啊。咁但系咧就呢一个咧就系喺入边居然咁细致帮我准备咗粒核，系咁我觉得就相当之有意思。好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啊啊，咁咧就阿文轩话已经买咗啦，咁样多谢晒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咧每一期咧都系我哋嘅人气嘅单品啦，就系、是、我哋嘅呢个猫山王榴莲雪糕。咁就猫山王大家都知道啦，本身就够香浓啦，再加埋咧佢入边系真系有呢一个猫山王榴莲嘅。榴莲肉嘅有果肉嘅，咁所以咧又系真材实料，又系可以去欢迎大家去帮我系去试一试吓。咁呢一个其实佢本身咧就是零下196度嘅液氮急冻嘅技术吓，咁再加埋咧佢本身就系一个立体嘅榴莲果饭嘅呢一个造型。都是一个就非常之有意思的一个的享受嚟嘅。咁再加埋咧，就系佢本身咧，猫山王榴莲嘅果泥含量系超过12%，即其实系含量系真，你真系会食到嗰啲嗱嗰啲榴莲肉咧，大家咬落去咪有丝丝嘅。你食呢条雪条入边都可以食到榴莲肉嗰啲丝丝噶，系啦。咁我觉得咧都系相当之有意思，系啦。咁真材实料啦，大家咧都可以放心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老朋友啦吓，酱香花生啦，仲有咧就紫玉牛奶啦，咁仲有咧就栗子味红豆啦，仲有鲜奶绿豆，以及系好多朋友都话咧希望可以多翻几支嘅我哋嘅港式珍珠奶茶口味。咁所以咧今次咧香荟湾亦都系做足功课咧，佢就帮我哋。在我哋前边买嘅呢一啲朋友当中咧，就系、是、再送多三支就系港式珍珠奶茶口味嘅呢个雪条。所以咧，你正常嚟讲嘅话咧，而家落单你收到手就30支，当中会有6支我哋嘅港式珍珠奶茶口味嘅呢个雪条。咁其他嘅嗰啲口味咧，就系、是、每一只味有3支。咁如果你喺屋企咧，就系即系三口之家嘅话，一人一个口味就一人一支，咁就唔使嗌交，就唔使抢啦嘛吓。咁咧就。系啦，咁啊，大概系一个咁上下咁样嘅情况，咁又欢迎大家啦吓上嚟咧，我哋呢度咧就系即系望一望睇睇啦。咁同时咧就系其实今日咧，我都觉得系都有啲朋友系几紧张嘅，咁就尤其系嗰啲咧啱啱参加完高考嘅朋友吓，因为咧好快咧就会知道自己嘅分数吓，咁咧就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地区咧，我哋大概嘅查分嘅时间咧，应该系听日系话6月24日嘅。大概中午左右嘅时间呢就会系进行查分啦。咁我嗰个年代呢其实我哋就系冇咩嘅，我哋就系冇嗰啲网上网嘅，因为当年我哋啲网站都唔系好普及啦咁样。咁我哋以前呢就系会下发呢个短信，就叫我哋系要发短信啦，要短信都唔多嘅，其实主要系打电话。打电话过去嗰一个嘅查分网站嗰度，佢会用机械声去报翻嗰一个嘅分数俾你，哇！当年真系历历在目，好似过山车一样。因为咧有啲我觉得系都发挥得几好嘅嗰啲科目咧，就亦都如我所料嘅吓。咁有一啲咧就系、是、我觉得做落去嘅时候都好似都唔系咁顺手嘅嗰啲咧，亦都好合理地咧啲分数唔高。所以咧，我觉得就系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即系。我觉得即系好似高考呢一啲咧，都算系一个人生嘅一个好难得嘅经验。你话会唔会真系我哋人生嘅一个转折点咧？咁有可能会系吓，但系咧佢都只不过系我哋人生以后漫漫长路当中其中嘅一样嘢。因为有要改变我哋自己嘅呢一个嘅人生啊，吓或者咩嘢嘅话，其实我觉得系好多嘢。都会对我哋嘅人生系有影响嘅，系啦，即系你话高考并不是唯一嘅一个，所以咧都希望大家无论你个分数如何，平常心咁样去对待，咁就 OK 啦。好，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喺镜头当中咧见到咗我哋嘅黎华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Hello， 黎华老师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华老师啊。
0: 系啊，今日咧就即系有少少赶赶地咁样样，但系咧
1: 计错时间、啊。
0: 哦，唔紧要，唔紧要，因为咧前边咧我就已经将嗰啲有可能会令到你吓前边嘅努力咧功亏一篑嗰啲嘢我讲咗先。
1: 哦。
0: 系啊。因为前边我已经介绍咗好长一段时间我哋嘅呢个雪糕雪条。
1: 哦，系啊，我减紧肥啊。
0: 系，所以咁我就喺呢个时候，我喺你嚟到之前，我先讲咗。
1: 已经食晒啦，系咪？
0: 唔系，我讲晒先，费事一阵间咧讲到咧你又讲到你又想
1: 买，
0: 你又想买，你又想食。 最主要因为呢
1: 哇咩牌子啊咁正。
0: 係啊，呢个系我哋嘅老品牌啦，其实已经同我哋合作咗好多年㗎啦已经。
1: 啊、哇
0: 好多正唔同嘅口味㗎。
1: 太过分了，我又
0: 不吃得。所以其实你可以买回家给你家人吃，你家多小朋友他们没有 quota 的嘛，你有 quota 而已，是吧？
1: 你要想象我家的饭锅是煮到个个都好好营养的，所以我现在都要夹我哥哥减肥。
0: 哦，是吧？好了，那么既然呢就是丽华老师到了，不如我们也都是即先讲讲先。
1: 先讲题目。
0: 是啊，先讲题目啦。那么礼拜二呢会有来自我们六 Q 教育的丽华老师呢上来去分享他的这个每个礼拜都有一期的原创心理测试。
1: 今日期心理测试好好玩的。
0: 哇，这个真是咩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今日我哋就变咗树人咯。
1: 我哋今日系一棵树咁嘅。
0: 我哋一棵树，系啦，
1: 系啦，
0: 好有意思。
1: 条题目咧就系、是、话，假如我哋所有人
0: 系
1: 啦，个个都系上辈子其实都系一棵树。
0: 哦，咁样
1: 系啦，你会觉得自己系点样一棵树咧？
0: 啊，
1: 咁喺讲答案之前，首先声明一下，黎华老师唔系植物学家。
0: 是
1: 不是园林学家，所以呢我只是将我、比较容易分类和记得的九种树罗列了出
0: 来。
1: 如果你那棵树和我们这九种是类似的，那你就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欢那棵树或者你觉得自己是那棵树这里没有的话呢，你可以写答案上来，我们有时间都可以帮你解答的。
0: 那
1: 分别有什么树呢？
0: 第
1: 一就是会有茶树类嗰啲矮矮嘅叫做矮灌木，系、灌木嚟嘅，即系唔系乔木。
0: 系
1: 系啦，第二种咧就系、是、好似杉树或者圣诞树类嗰啲塔形树，
0: 系
1: 一座塔咁嗰啲咧。
0: 系明白。
1: 系啦，圣诞树你就知噶啦。
0: 嗯。
1: 咁第三种就系罗汉松或者迎客松嗰啲有造型嗰啲咧。
0: 系
1: 啊，包括你话盆景啊、树仔头啊嗰啲都系呢种。
0: 系 OK、
1: 第四种就系苹果树类嘅果树。
0: 系苹果树。橙树得唔得？
1: 橙树都包括咩梨树啊？
0: 哦、
1: 例如我、我个女话荔枝树啊、龙眼树啊、黄皮树啊，
0: 系
1: 嗰啲都系属于果树类嘅，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嗰种。
0: O、okay, K， 好呢段时间有啲荔枝啊，啊好快咧啲龙眼啊，咁嗰啲咪又系呢啲树咯，即系都可以归类系嘛？
1: 果树系啦，都会结果嘅。
0: 系
1: 咁啊，第五种咧就系柳树，
0: 系
1: 系啦，即系垂柳嗰啲啦，
0: 啊即系随风飘扬嘅嗰种。
1: 然后第六种咧就系白桦树，
0: 系
1: 树干系不直嘅，树皮系白色嘅，
0: 系
1: 通常喺北方或者我哋以前小学课本啊，
0: 系
1: 都会经常见到嗰啲白桦树。
0: 白桦树确实系北方比较多，咁咧就其实讲到话北方嘅话咧。都会即系叫做加插一下咧，就系、是、我哋之后会有一个去长白山嘅呢一个嘅行程、
1: 就会有好多呢啲树啦。
0: 冇错啦，因为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我第一次见，即系喺我眼前见到嘅咧，就系白桦树，就系、是、喺东北，就喺、是、长白山脚嗰度见到嘅。
1: 第七种咧就系红叶类嘅树，例如啲枫叶啊、银杏啊，嗰啲一到秋天会变红色嗰啲有观赏性嗰啲树，
0: 系
1: 系啦。第八咧就系我哋南方经常见嘅榕树啦，
0: 哦，即系
1: 有气根嗰啲咧，
0: 系啦，即系可以攣到周围都系，然之后咧就可以卷埋一齐啊，跟住咧就共生树啊、成啊咁嗰种有气根嘅，即
1: 系
0: 叫做生到咧好似即系，反正佢系向横向下发展嘅，可以
1: 系啦，即系成把遮咁嗰啲啦，
0: 系系系，冇错冇错。
1: 咁啊第九咧就系、是、好似鸡蛋花类嗰种落叶嘅观赏嘅睇花嘅树，
0: 哦咩白兰花树啊，鸡蛋花啊，
1: 包括桃花。
0: 哦，桃花都算。
1: 桃花同土树系两样嘢嚟嘅，即系如果你欣赏嗰棵系桃花，
0: 系，
1: 咁你就要拣呢个啦。但系你话唔系，我欣赏嘅佢结果个过程，我唔系欣赏嗰啲花咧，就要去翻果树嗰度啦。
0: 系，
1: 即系总之系观花类嘅树。
0: 系 ，OK。
1: 就系第九个选项。
0: OK， 嗱，咁啊，而家咧，我哋九个选项咧已经放咗去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嘅上辈子。是一棵树，
1: 系啦。
0: 你觉得是什么树？
1: 你是一棵树，系
0: 啊。系啊，喂，有冇话即系要种喺咩地方？但我唔使你，
1: 唔使你
0: 啦。
1: 咁其实今日条心理测验系比较典型嘅，比较典型嘅心理学嘅叫做寓意嘅。
0: 我知道，因为以前咧都有做过啲类似啲咩防树人啊，嗰棵树喺边度啊之类嘅嗰种
1: 之类嘅。
0: 系，所以咧呢一个其实系一个
1: 比较好玩嘅，真系
0: 比较好玩，同埋咧比较准啊。
1: 而且咧，大人细路都可以玩。
0: 系啦。你可以问下小朋友，你觉得佢系一棵咩树？
1: 我是一棵什么树？
0: 系啦，冇错。
1: 咁如 果你觉得嗰棵树或者小朋友搭出嚟嗰棵树呢九样嘢都冇，或者你唔知点样归类咧，欢迎喺我哋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留言，我哋帮你分一分。
0: 系，又或者喺我哋嘅呢个
1: 直播间
0: 都得嘅，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直播间、留言俾我哋，咁我哋见到都可以同大家去讲一讲。大概是什么东西
1: 什么树
0: 是啦、发生什么树呢这
1: 一棵是一棵什么树
0: 到底发生过什么树我们唞一唞先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来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 35% 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还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指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6: 食得尖玩得癫
7: 买得爽
6: 游得放
7: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9: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
10: 大路要正宗
11: 食玩要巅峰
12: 请啊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喺几个平台咧关注我哋嘅。首先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入到嚟我哋咧留言区嗰度咧，去睇一睇我哋置顶咗今日丽华老师嘅原创心理测试，系啦。咁题目好简单啦，就系谂下咧，即系幻想一下我哋嘅上辈子，如果是一棵树嘅话，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咧？咁
1: 是一棵什么样嘅树？
0: 咁样样，咁你就上去嗰度咧，就去选择就 OK 啦。
1: 系啦，好好玩噶。
0: 冇错，咁另外咧就系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咧，亦都直播。当中，咁咧就我会优先咧喺呢度做完节目之后，我就会将呢一个嘅直播咧，我就会直接就会回放，就会生成回放就放上去，大家可以咧就即系拉住听啊，咁样样都冇问题嘅。
1: 嗯，
0: 系啦，咁啊两个嘅渠道，咁同埋咧啱先咧同大家去讲咗咧，咪话咧白桦树讲起咧就喺北方嗰度先见到嘛。
1: 系，几时系有出团啊？
0: 诶，有啦，嗱，其实咧今个月就已经有啦，6月26号，即系今日系23、23、24、25，礼拜五。有一个是礼拜五就会出发，这个是我哋6、7、8月三个月份当中
1: 四个档期的时间
0: 当中就是最便宜的
1: 了。哦，即因为错峰嘛。
0: 没错，因为你去到7月、8月呢就是我哋个暑假。
1: 平成1000元、哦。
0: 是啊，成1000元、
1: 啊。1000元、哦。
0: 1000的。真是足1000、哦、真是足平1000的。嗱，我哋今次呢是一个长白山的6日的深度游嚟嘅。是由我哋个富盈假期带住大家去嘅。富盈假期出咗名食得好住得 好玩得开心。咁就6月份去嘅话呢啱啱好嘅，因为呢长白山气温是好舒适嘅，唔冻亦都唔热。咁天时就解冻。咁所以呢个景观是非常之靓嘅。咁、再加埋呢岩吉啊云春啊亦都啱啱好进入到初夏呢，都仲系尚算系清爽嘅。啱行街啊影相啊，咁同埋呢就食海
1: 鲜。仲居然有海鲜食
0: 嘅。係啊，因为嗰度呢就有呢一个嘅帝王蟹嘛。
1: 哦，係啊。
0: 喺嗰度呢就有好多帝王蟹食，好食。但当然呢其实呢就系即系俄罗斯嗰边攞过嚟。佢哋俄罗斯喺嗰边呢就捉咗之后呢即刻就会攞过嚟㗎啦。所以相当之呢一个新鲜嘅，
1: 依家直线距离就短噶啦，
0: 好短嘅，好近嘅。咁啊，避开呢一个暑假嘅人流，吓咁啊，机票啊、酒店啊，亦都唔会涨价。咁所以咧，体验感其实系好过7、8月嘅。咁、但系你话，哎呀，冇办法啦。咁
1: 7、8月其实都好舒适嘅，啲温度
0: 都 OK 嘅。
1: 而且咧，仲可以带小朋友去领略好多唔同嘅体验啊。
0: 冇错，嗱，首先咧就系一次打卡呢个北国三大王牌。
1: 嗯、
0: 自由行咧，其实去呢啲地方咧系冇办法喘起身，因为咧佢中间都有一定嘅距离，你自己搞咧，你自己坐车咧比较难。今次咧，我哋全部帮大家 plan 好晒咧，有我哋嘅好舒适嘅大巴啦，咁样样，咁所以咧，俾大家咧系会好轻松就可以咧，将呢一啲嘅靓嘅景点咧全部串联起身啦。咁首先咧会有长白山嘅北坡，再加埋天池，咁啊，然之后咧吓中朝界山。 中国最深的呢个高山火山湖，即系讲紧系长白山啊，同埋呢个天池啦，系啦，咁一个山咧，四季景观都可以睇得到嘅。
1: 哎呀，好想去。
0: 冇错，咁另外咧，仲有喺延吉呢个地方咧，就有小首尔之称。咁因为咧，当地咧就系我哋嘅朝鲜族主要嘅聚居地。咁所以咧，嗰度嘅好多一啲嘅美食啊，甚至乎咧一啲嘅广告牌啊，等等啊，咁样样咧，
1: 都好有，
0: 你入到你
1: 好有异国风情系咪？
0: 冇错啦，但系呢个系我哋中国地方，
1: 系啦，
0: 系啦，咁佢有延大嘅呢个网红场啦，咁啊仲有咧西市场啦，咁样又可以去买下当地嗰啲土特产，咁再加埋咧就朝鲜族嘅美食咧，亦都系好正。
1: 啊，我谂起人心鸡啊！
0: 嗱。你讲起人心呢系真系有，因为我哋真系安排咗俾大家呢系入去个心园嗰度。
1: 系啊，就采心啊。
0: 呢样嘢好难得，因为佢哋唔对散客开放，只能够系团队先能够入到去嘅。系啦，咁另外呢仲有就喺汶川嗰度呢一眼望三国啦、中国啦、朝鲜啦、俄罗斯啦咁样，一个交界位。
1: 国界喎、
0: 啊。系啦，冇错啦，边境国门都系非常之独特嘅体验嚟嘅。咁反正呢六日嘅时间就将一啲仙境天池再加埋呢朝鲜风情再加埋三国边境一网打尽，
1: 食得好唔好先？
0: 食得更加好啦！首先咧，啱先讲咗啦，有我哋会采参啦，仲有咧就饮呢一个嘅深龙私藏嘅深茶，仲有帝王蟹宴吓，汶川咧就帝王蟹之都啦吓，实有嘅。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即系仲有好多长白山烤肉宴啦、延吉百年石锅饭啦，咁仲有咧就系五转酒店嘅东北家宴等等等等。
1: 哇！我觉得个饺子一定好好食啊！
0: 当地啊嘛，系嘛，
1: 系啊，
0: 肯定仲有其他嘢俾你试嘅，因为咧东北菜咧出咗名咧就大件，系嘛又多吓，咁啊所以咧就系俾大家咧，
1: 好正，
0: 餐餐都唔
1: 住得好唔好先？
0: 住得梗系要好啦，点会可以唔好啊？因为咧今次咧我哋全程嘅网评四转酒店，再加埋一晚系松花湖西武王子酒店系五转嘅。是住在4A 景区入边，有湖景，再加埋深系度假，有呢一种咁样样嘅景观，所以咧呢一个系真系帮大家又怕，即系惊住大家会怕麻烦啊，所以咧我哋全部包晒咩门票啊、小交通啊咁样，全部包晒噶啦，冇任何套路噶啦。
1: 而且广州直飞、
0: 广州直飞，咁再加埋咧就系喺禅城啊，同埋呢一个嘅南海啦，去到机场往返接送咧，就全部都包埋、
1: 全部包咗噶，
0: 包晒噶啦，所有嘢包晒，系啦，咁咧就六月26号仲有团期，7月17、7月31、8月14，咁啊四个团期，除咗6月26号六月份嘅呢一个成人5999、小朋友5399之外咧。其他嘅嗰三个团期，7月份、8月份咧，都系要六字头啦，
1: 吓，冇办法啦，
0: 6999、6399啦，系啦，冇错。
1: 嗯，所以报名就要揾富盈假期啦，
0: 冇错 啊，
1: 或者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都得嘅。
0: 系啦，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唞，转头翻嚟咧就要同大家去拆解一下我哋今日嘅呢个树背后究竟系咩意思啦。
1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3: 傍晚六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6: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7: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17: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1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9: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0: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1: 924路况，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现时咧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啦，龙尾咧继续喺罗村隧道下。另外咧，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亦都系咪摩当中，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个方向有阻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云路嘅红岭路口往狮山，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龙洲路江村市场双向咧，都系两条车。

0: 车龙嘅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嘅方向，俾多些小耐性通过。落龙路落龙大桥往落松，仲啦喺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嘅方向，现时都系立立攞。最后要提提大家嘅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接到谢边段往广州方向啦，每晚七点去到第二日早上嘅七点钟会封闭两条车道进行施工，会建议车辆从大沥站驶出，绕行翻广佛路、桂和路、往期立交等等，再次去广州环城高速，工期咧去到七月八号嘅，大家互相知照啦。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知半识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识，第一识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识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6: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咧对我哋节目嘅支持啦，同时咧亦都可以咧关注我哋咧逢礼拜二啦，黎华老师上嚟同大家一齐去做一做呢个心理测试，系啦。咁啊，今日咧呢个心理测试咧就系即系大家想象一下咧，即系我哋系啊自己吓。即系我哋而家我哋人啦，咁如果我哋嘅上辈子是一棵树，
7: 系啦，一棵树，
0: 是一棵树是什么树、
7: 啊？甚至你可以想象自己而家系一棵树，唔使上一辈子。
0: 即系好似啲小朋友咧，去参加嗰啲咩六一儿童节会演
7: 表演，
0: 要扮棵树咁样，
7: 系啊，仲要唔喐得嗰只，
0: 佢会突个头出嚟嘅。
7: 系啊，佢有出嚟挖个窿。
0: 好嗱，咁咧就有朋友话Kimmy 话我拣榕树嗱，榕树有人拣，然之后咧就柳树有人拣，白桦树都有。其实呢、我哋今日呢九个答案呢又真係个个都有，兼且呢就係、是、即係哪怕係最少嘅嗰个呢都唔会係嗰啲好低，即係俾我哋感觉
7: 好低嗰啲囉，
0: 即係唔会话比例特别低，即係唔会话怼穿墙同埋完全冇人揀。
7: 所以其实本身就係比较常见嘅树，又或者认知都比较普遍嘅一啲树，咁啊入今日嘅心理测验测乜嘢呢？
0: 测什么？
7: 测嘅就系你嘅忍耐力同埋你嘅绝对优势喺边度？
0: 忍耐力即系个人有冇耐性啊？
7: 或者你可以忍耐一啲乜嘢？你嘅抗压能力、又或者能人所不能啊？我哋经常讲，忍一步，风平浪静，忍一忍风平浪静，
0: 退一
7: 步海阔天空，系啦。今日嘅心理测验其实两重嘅，就系、是、有啲咩你系可以忍得嘅，
0: 都唔好忍咁多，忍得多会有生结石。
7: 所以结落嚟接落嚟讲嘅就系你嘅绝对优势，即系有啲嘢咧你系可以忍嘅，但系有啲嘢咧你就可以show出嚟。
0: 哦，明白啦。OK， 好啦，嗱，咁今日咧
8: 我覺得都相當之有意思，因為咧好似呢一種咁，即係呢一個內容咧，我覺得又好似以前有啲類似，但係又冇好似今日咁有針對性。
7: 嗯，
8: 我覺得其實一個幾好嘅，能夠揭示到大家一啲嘅優勢，同埋就係自己即係對於某一啲嘢，你能夠即係叫做啊避得避啊，或者點樣樣啊，即係
7: 其實都係優勢，
8: 都係優勢嚟
7: 嘅，亦都係關注自己情緒嘅其中一樣嘢。

0: 系啦，冇错。阿罗米士话桂花树，
1: 桂花其实就好似鸡蛋花咁。
0: 鸡蛋花，
1: 虽然我写明系落叶，即系但系其实系赏花嘅树。
0: OK， 好，好啦，咁咧就我哋九个答案从第一个开始。
1: 我哋今日系按顺序嘅，所以咧，拣桂花嗰个你听到最尾啦。
0: 系，咪当然都可以关注我哋江湖二叔公嘅。
1: 系啦，你只要关注咗佢，你可以回看噶。
0: 可以回看啦。OK，好啦，咁我哋首先嚟一嚟。
1: 就是茶树类的矮灌木啦，
0: 系啊，
1: 既然讲得矮灌木的话咧，包括你话嗰啲咩鸭脚木啊，又或者我哋路边嗰啲米仔兰啊，
0: 啊系冇错，嗰啲路边嗰啲咧修整到就系、是，
1: 可以剪到一个波咁嗰种咧，
0: 系啦冇错，嗰啲就叫矮灌木啦。
1: 嗯，包括我哋过年嘅时候嗰啲金桔啊，
0: 系。
1: 都是属于矮灌木的。
0: 是。
1: 咁如果你揀呢个矮灌木的话，本身性格呢就沉稳啲啦。
0: 是。
1: 专注力又会比较强、哦、心思细腻啲啦。然后今日主要讲的就是忍耐力同个绝对优势啦，谋生嘅技能啦。咁、忍耐力嘅话呢，其实你可以承受一啲琐碎嘅。
0: 是。
1: 长时间重复劳动嘅工作。
0: 哦，即系你唔会觉得话哦，我哋喺度咁样放下呢样嘢。
1: 你可以想象就是有啲人。叫佢同每日重复做同一样嘢，佢就唔愿意做嘅。
0: 系，
1: 即系呢啲可以重复劳动嘅工作，包括车间。
0: 啊，明白。
1: 包括财务。
0: 啊，我啱啱想谂到就
1: 系
0: 财务。
1: 包括银行柜台。
0: 系系系。
1: 包括保安类。
0: 嗯。
1: 啊，嗰啲都系属于可以好重复又有呢个人性，佢可以承受呢啲琐碎、好琐碎嘅嘢，但系咧有重复嘅工作，所以嘅话咧，佢喺个职场啊，如果叫做暂时嘅回报唔系咁高，又或者咧唔会成日都受到评价好评，即系唔系即时反馈型啊，即系你唔同话有啲工作系即时就点个赞，嗰啲咁噶嘛，佢嗰啲咧就可能平时冇乜人留意嘅工作咧，佢都可以忍受到，呢个系佢。忍受到的一个优势，其实是一个优势，即是人家不肯做那些重复类琐碎的事，其实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他的绝对优势就是细节把控了。他可以将一件事重复做得来呢，还可以每一次做都可以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0: 哇。
1: 所以其实操机啊。
0: 是。
1: 所以刚才讲车间啊，有些精密仪器的组装啊，甚至是珠宝加工。啊，即系我哋佛山咪有个珠宝嘅产业嘅，系啦，嗰啲镶嵌嗰啲咧，又细致啦，又重复啦，又要使眼力嗰啲咧，其实佢都可以做得很好嘅。包括刚才讲嘅数据分析啦，财务类啦，文档类嘅办公工作咧，都系佢个绝对优势。
0: 哦，咁样，咁啊，即系搞嗰啲咩勾机啊，然之后嗰啲又唔系啦，
1: 勾机唔系，
0: 哦，啊，塔吊嗰啲都唔系，
1: 咧你话有啲人咪话可以用勾机嚟。叫做夹蜡烛嗰啲咧，
0: 啊系，
1: 嗰啲就系啦。
0: 哦，明啦。
1: 系啦，即系有啲我哋以前睇咧，可以用勾机嚟成叫做擦面啦，个和苗啊，嗰啲比赛啊，
0: 系，
1: 嗰啲就属于系，但系一般嘅勾机工作嗰啲咧，
0: 就唔算，
1: 就唔算。
0: 哦 ，OK， 好嗱，咁你就拣咗第一个吓。这个选项的朋友对应一下自己，黎华老师有没有讲中呢？好，
1: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讲中的话没所谓的，你可以思考一下，我平时不发现自己有这个优势，你再想一想，其实会不会是你未开发自己的潜能呢？再想，说不定你就会发现原来其实我做这件事可能都做得很好。是啦，记住我所有的答案都是正能量积极的暗示。
0: 是没错、
1: 所以你可以暗示一下自己，原来我做这些事都可以做得更好。
0: 咁就阿杜呢就话啦，我呢就揀柳树，古代好多诗人都鍾意柳树，仲、要幻想柳枝呀等等呀咁嗰啲啦。咁西朝叮当猫呢就话你唔使睇答案啦，我第一时间就觉得我自己系一棵圣诞树啦。后嚟见到答案上边有喎，咁我就揀咗啦，咁就啱啦，因为我哋跟住即刻要讲嘅就系圣诞树、杉树。
1: 杉树类嘅塔形树，即系一支塔咁嘅。
0: 唔系啊，即系咧，黎维老师啊，即系咧，有人咧会话，哎呀，做咩一碌木咁啊，一碌杉咁冻住喺度先得噶，咁样样，系啦，咁点算咧？
1: 咁其实咧，拣杉树，你从佢嘅外形你就知道啦，正直向上，
0: 系
1: 目标清晰，佢系不直咁向上咁生长噶嘛，所以佢亦都有较强嘅责任心，因为佢系一层一层营养输送嘅，系啦，佢天生嘅嗰种塔形就好有规律感啊，
0: 系，
1: 所以嘅话咧，佢嘅忍耐。耐力你知系乜嘢？就系、再严苛嘅规章制度，再犀利嘅层级式管理，佢都可以游刃有余实现目标，然后抗压。佢、最唔怕嘅就系你管理。

0: 哦，咁样，
1: 嗯，
0: 即系佢不直咁样样，即系佢又好有呢个目标感系嘛，
1: 嗯，
0: 哦，一路向上，
1: 所以咧，你亦都可以想象，如果你系拣杉类，即系呢个塔类嘅树嘅话咧，其实喺啲大型嘅工厂或者大企业啊，
0: 嗯，
1: 其实佢求生嘅空间咧系比人哋优势嘅，
0: 系嘛，
1: 因为好多人系好惊嗰啲层级式管理啊、层层汇报啊，或者规章制度好多啊嗰啲，但系拣呢个选项嘅人咧，反而系佢优势。
0: 哦，其实咧，我好想知道咧，就系佢呢一种嘅优势咧，系因为佢对于人际关系之间嘅嗰种灵活应变啦，定话系佢哋自己比较可以守住本心，一路一心往上行。
1: 其实目标感强，
0: 哦，目标感强，
1: 同埋佢可以熟读规则。
0: 哦，
1: 系啦，佢规则嘅话咧，嗱，佢个谋生优势啦，刚才系佢嘅忍耐力啊，
0: 系
1: 佢个谋生优势咧，就佢本身有好好嘅规划同组织能力，
0: 嗯，
1: 即系人我哋叫职业规划啊，好明确，所以从事项目管理、行政管理类嘅工作嘅话咧，佢唔单止可以俾人管，亦都可以管好人。
0: 哦，
1: 嗯，适合做管理者。
0: 哦，原来咁。
1: 啊，刚才系叮当猫系咪？
0: 系啊，叮当猫啊，叮当猫佢咪就系话佢自己就系呢个圣诞树嘛。
1: 所以咧，诶嗱，又提醒你啦，拣呢类型嘅人咧，自由职业咧，唔系话唔得，
0: 嗯，
1: 但系好容易有惰性。
0: 系
1: 系啦，因为冇网管。
0: 哦，系喎。
1: 系啊，呢一个选项嘅人咧，想有更大嘅突破嘅话咧，最好有人管同埋清晰嘅升迁路线。
0: 啊，
1: 即系例如你入一间，你系大学毕业生啦，因为而家都好多大学毕业生啦，叫做就业季啦，又或者你准备要转工啦，咁，如果你咁啱系拣呢个选项，我就提醒你啦，一定要系升迁规划非常清晰嘅企业，
0: 啊，
1: 你就可以入去啦，因为对于你嘅成长咧非常之有利。
0: 哦，即系话你要见到有前景嘅。
1: 而家有啲企业咧，好似我今日先，我琴日去完某功夫。
0: 系
1: 啦，佢就写明乜乜经理到乜乜经理到乜乜经理到店长到乜嘢，好明确嘅升迁嘅路线。
0: 系
1: 啦，即系有呢种咁嘅职业嘅话咧，就非常之适合你啦。
0: 哦，
1: 嗯，
0: 即系有一个哦，
1: 有前景。
0: 得啦，我明白啦，又学到嘢之余，吓，亦都系要有一个即系比较清晰嘅一个发展嘅路向。
1: 系啦，
0: 我知道我今日系帮人落单，但后边我有机会我可以就系做到管理。做到店长，哦，我明白啦。OK， 好，相当之好啊。咁啊，拣呢一个嘅朋友，咁你就呢个时间咧，我哋轻轻唞唞先。系啦，咁转头翻嚟咧，我哋仲有7个答案，大家继续上嚟我哋嘅佛山家发生板块上边去进行选择。
2: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 更重要的是呢，良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5: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今日咧，我哋嘅心理测试咧，相当之有意思，系测试到大家咧，你哋嘅忍耐程度，其实系你哋忍乜嘢最，即系叫做咩嘢？
1: 其实系优势，
0: 最擅长。
1: 我同你讲，
0: 最擅长忍耐啲咩嘢？
1: 冇可能唔忍嘅，
0: 系
1: 系嘛？咁、你但系唔好乜嘢都忍。
0: 啊，忍子忍妙啦，我
1: 有啲嘢对于你嚟讲，你忍得到系优势，
0: 系。
1: 但系有啲嘢。原来你有绝对的能力的时候你就要向前冲、
0: 嗯。
1: 所以如果你不用忍这两个字的话，你可以理解就是有些什么我是可以承担。
0: OK。
1: 有些什么我也都可以做得更好。
0: 好好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第三个选项啦、嗯、就是罗汉松迎客松。这个一般不算很多、
1: 嗯、
0: 但都算是平均的今
1: 天。都平均的今天的百分比都平均的。8.几%我刚才看了。
0: 是啦，没错，好看回来罗汉松经过这个雕琢造型。
1: 啊，首先又是看外形啦，一定是注意形象和有一定的艺术品味的。
0: 冇错。
1: 是啦，咁优雅从容啦，看他的身姿你就知道啦，哪怕其实我哋屋企种嘅又或者花园嘅罗汉松就有人修剪啫，但系你去到黄山嗰啲冇人剪，佢都系咁型噶噃，
0: 系啦，
1: 系啦，所以就系话佢本身就好注重佢自己嘅形象，同埋咧佢个艺术感系好强嘅，咁佢可以忍耐一啲能人所不能嘅嘢系咩咧？就系、是、人哋挑剔嘅目光啦，
0: 哦系嘛，
1: 即系人哋挑你似，哎呀你今日着得都唔靓啊，又或者哎呀你。哎呀呢件衫啊呢啲品味啊麻麻地啊，又或者你鍾意嘅嘢人哋唔係好鍾意，其实佢唔介意喎。
0: 係。
1: 佢会有自己嘅审美。
0: 嗯。
1: 係啦，揀呢个选项嘅人其实审美係 ok 嘅。
0: 係。
1: 同埋喺艺术创作嘅过程入面呢，佢係觉得我係可以等待嘅。所以其实呢个选项嘅人呢比较适合做设计师。
0: 嗯。
1: 係啦，佢个灵感又比较多。而且咧，佢嘅绝对优势一定系艺术审美同表现能力。
0: 嗯，
1: 即系你有审美，你都要表现噶嘛。所以呢类型嘅人可能系服装叫做搭配师啦，
0: 嗯、
1: 或者系艺术设计啦、表演艺术啦、文化传播类啊。佢、
0: 嗯、
1: 本身自己有气质同埋才华。呢啲都系佢嘅优势。
0: 哦，系、哦，确、实咧，即系咁多树当中，你能够可以有呢一种，即系叫做系舒展又好，又或者系即系
1: 自带气质、
0: 自带气质嘅罗汉松，我觉得就因为佢本身都贵价树啦，系咪？
1: 啊，咁价钱系人比嘅，
0: 咁啊系，
1: 但系气质系天生嘅。
0: 嗯，系啦，咁咧就有朋友话。范总一定唔系拣罗汉松，
1: 点解咧？
0: 确实唔系，
1: 唔系，
0: 系因为你觉得我好唔注重自己嘅形象系嘛？
1: 嗱，我可以剧透一下，今日好神奇嘅系丽华老师同范琪拣嘅系一样嘅。
0: 哇，好难得呢、這个。
1: 系啦，依家你听答案就知道点解啦。
0: 哎呀，啊，仲有朋友问，而家拍系咪都仲系30支？系。而家都仲系，
1: 而家都仲系，
0: 而家仲系。咁、过今日节目结束就唔知啦。
1: 总之得100单啫，你哋就揸紧时间啦。
0: 100单，咁、但系就即系如果真系啊，确实啦，大家如果真系即系
1: 反应热烈
0: 嘅话，就我再去
1: 申请一下，
0: 再申请一下。但系而家暂时未有呢个消息，咁所以就即系有卖趁手咯，好冇、
1: 嗯？
0: 好，咁我哋继续啦。咁跟住要讲下呢、這个。
1: 好多人拣嘅果树啦，
0: 果树真系现时嚟讲真系最多人拣。
1: 有人拣椰子树。
0: 啊，亦都算系啦，系嘛？
1: 都算系果树，因为咧我唔得闲单独写呢个答案，但系其实佢哋都有共同嘅特质嘅，就
0: 系
1: 都系有果嘅，
0: 嗯，有可以结果嘅，
1: 系啦，而且好清晰咁见到佢嘅果嘅，咁所以拣苹果树又好。

0: 好荔枝又好，黄皮又好，呢类型嘅果树咧，诶，佢个性格系非常之开朗噶，
1: 系嘛，
0: 积极乐观，诶，佢有个特点，其实佢有奉献精神嘅，
1: 嗯，
0: 因为你谂下棵树仲要结埋果俾你食，
1: 系、哦，
0: 系啊、嗯，所以佢话其实佢骨子里咧，佢做好多嘢想都系想得到别人的认同，
1: 系，
0: 嗯，呢、这个佢系佢嘅性格。底色
1: 哦，明啦。
0: 所以佢好多时候亦都会依赖别人嘅评价嚟去判断自己嘅价值。
1: 嗯，
0: 所以咧亦都需要注意。当然佢因为有回馈嘛，即系人哋摘咗佢苹果啊，摘咗佢嘢之后会即系会觉得多谢呢棵树啊，或者会觉得佢系一棵宝树啊。
1: 嗯，
0: 所以咧其实佢有持续嘅生命力。
1: 系，
0: 嗯，所以佢能可以忍耐啲乜嘢咧？
1: 嗯，
0: 佢可以接受损失。
1: 哦。
0: 得失取舍、
1: 哦，
0: 我哋咪经常讲有取有得先有失，有取先有舍嘅、
1: 哦。
0: 所以佢本人咧，即系拣呢个选项嘅人咧，佢会比较容易接受。哦，咁我拣咗呢样嘢，呢样嘢我试唔到，或者我做唔到，或者我呢样嘢叻，嗰样嘢唔叻，系正常嘅。所以咧，亦都可以间接咁暗示咧，呢类型嘅人咧系技能上比较悬殊嘅，即系例如。文科叻咧就可能理科麻麻地啦，理科叻嗰啲人咧文科可能咧，就会略欠奉啦，所以咧工作都系一样嘅，佢细致嘅时候咧，佢可能咧就唔系大局观就麻麻地啦，所以佢能够忍耐嘅就系、是，我有损就一定有得。
1: 啊，
0: 亦都有等待嘅时间啊！呢类型嘅人，你谂下，春天开花，秋天结果要等成，而且一年一做到嘅啫嘛。
1: 系，
0: 所以其实佢都有耐心噶。
1: 哦，喂，咁呢一啲嘅个性嘅朋友咧，系咪其实做生意都得咧？
0: 啊，
1: 系，因为嗱，我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即系你做生意有赚有蚀，好正常啊嘛。
0: 如果你讲咁多个选项入边，咩边棵树最擅长或者最勇于去做生意，系勇于去做生意，一定系苹果树。
1: 哦，
0: 因为佢系好有目的咁去栽树，
1: 系
0: 一定要有果噶。
1: 嗯，
0: 所以确实系无论做大老板定系小老板咧，其实都系啱佢嘅。然后佢个绝对优势系喺咩行业咧？教育啦、培训啦、创作啦、知识分享啦，包括刚才讲嘅今日买入、听日卖出嗰啲贸易生意，系啦，其实都系啱佢嘅，因为佢好得意嘅，佢一定要、例如买咗翻嚟，佢要再二次创作，等佢增值咗，体现咗佢嘅价值，佢再去做呢样生意嘅时候咧，佢会特别大成果嘅，
1: 系
0: 特别大呢个成功感，
1: 系
0: 啊，所以各位拣苹果树，而家系最多人拣系咪？
1: 而家系嘅，
0: 系啊，我哋嘅粉丝最多人拣，咁我哋嘅粉丝群体啊，
1: 系都好中意做生意啊，
0: 系啊，都好中意一买一卖啦，
1: 系，好嗱，咁咧就阿哈叔咧就话拣第二、第三得唔得？你拣一个
0: 嘅
1: 啫，
0: 你可以听晒两个选项嘅，但系始终都有个重心嘅，
1: 系。肯定啊，咁跟住咧就阿基就话白桦树，因为够直牙，而家未到啊，好多朋友会拣后边凤凰木。
0: 我同你讲，凤凰木同埋木棉花其实都系观花类
1: 嘅。哦，
0: 包括我哋经常讲嘅咩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
1: 系
0: 即系嗰啲一到季节就好多人去影相嗰啲咧，
1: 系
0: 全部都系属于第九个，因为咧、有冇印象一到黄花风铃咧，其实佢要先落叶嘅。
1: 诶，冇错，
0: 落叶之后开花，开花先飘远嘅。
1: 系，
0: 所以其实就系我讲嘅第九种落叶类嘅赏花树木。
1: 明白。OK， 好，咁啊，有啲朋友咧又话系拣呢一个嘅榕树，全部都系后边。系，即系佢拣好多都系后边嘅，
0: 所以就系一定要黐住我哋嘅视频号，江湖二叔公听晒我哋嘅节目啦。
1: 系，冇错啦。嗱，咁既然咧就系喺我哋即系叫做仲未够钟啦，不如我哋就讲埋我哋嘅柳树啦，好唔好啊？
0: 可以。
1: 系啦，柳树啊，一讲起柳树，就令到我谂起呢个喜剧之王啊，吓入边啊张柏芝嗰个角色叫做柳飘飘啊嘛。
0: 哦，
1: 系啦。系，就好似好冇根啊！然之后就飘嚟飘去啊！
0: 我写呢个答案嘅时候咧，
1: 摆嚟摆去
0: 嘅
1: 俾人。
0: 我写呢个答案嘅时候就喺度谂，会唔会女性拣呢个选项多咧？但系刚才我见到系有男性嘅，因为佢觉得有诗人嘅气骨啊，或者气韵喺度，好多诗人都会赞颂呢个柳树。
1: 系，
0: 咁所以原来拣每一个选项咧都无分男女嘅。
1: 系，
0: 系啦，乜嘢人亦都告诉大家，无论你系个小朋友定系个普通人，甚至你可能已经好似我哋咁到中年啦，都不断。 咁样同自己讲，我通过自己嘅努力，我终将可以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1: 嗯，
0: 系啦，呢、這个积极嘅心理暗示。
1: 嗯，
0: 系啦。
1: 好。
0: 咁啊，柳树系乜嘢咧？柳树你睇佢形态就知道佢温柔随和。
1: 嗯。
0: 所以亲和力同沟通能力，包括适应力咧，其实都系佢嘅优势嚟嘅。
1: 系。
0: 咁啊，然后佢可以忍受啲乜嘢咧？
1: 嗯。
0: 佢最犀利嘅就系人际关系入边嘅摩擦同矛盾咧，佢、
1: 嗯、
0: 可以顺手拈来化解得好好
1: 嘅，
0: 系个和事佬嚟噶。
1: 系、哦，系、哦嗯哦，再加埋就系佢即系因为。佢又風一吹佢又喐啦，咁但係佢又唔會一吹佢又會，即係佢唔會嗰啲剛性嗰啲，有啲時候咧就係太硬淨咧，大風刮咧會斷。佢呢個佢唔會斷，佢、
0: 嗯、
1: 可以隨風飄動。
0: 佢比較柔韌嘛，所以佢可以承受剛才除咗人際關係之外咧，仲係工作環境嘅頻繁變化，
1: 哦、
0: 適合出差。
1: 哦。
0: 揀呢个选项嘅人系唔排斥出差嘅、嗯，有啲人就觉得吓、啊、要出差啊，我好心机嘅、哦
1: 嗯，
0: 哎呀，去到啲陌生地方，我又好尴尬嘅、哦，咁，但系呢个选项唔会嘅，呢、這个选项系好快适应环境嘅，
1: 嗯，
0: 当然咧，亦都可能同佢细个啊或者成长经历有关，
1: 嗯、
0: 即系跟住爸爸妈妈迁移啊，
1: 嗯、
0: 或者转校啊，咁养成嘅一个习惯啦。
1: 哦，
0: 咁佢有咩绝对优势咧？刚才讲啦，人际关系好好噶、
1: 嗯，
0: 所以做销。售啊、客服啊、啊公共服务类啊，同人建立好嘅关系啊，协调各方利益咧，都系佢嘅优势，而且系绝对优势。
1: 哇！我忽然之间咧谂到啊，有一个嘅四字嘅词语咧，同呢一个嘅柳树柳枝嘅形态好相似。
0: 系啊，
1: 我哋去形容有一个人佢嘅呢个嘅叫做系人际关系搞得好啊，吓、好多嗰啲脉络好多
0: 关系
1: 嗰啲左右逢源之外，有一个。叫做长袖善舞
0: 啊，
1: 系咪啊？
0: 系、哦，
1: 系啦，咁就系因为以前咧嗰啲跳舞嗰啲咧，咪有好长只袖，嗰啲水袖啊嘛，嗰啲水袖啊嘛，就诶呢、个袖咁长，跳起身一定好好睇。咁同时会用呢一个嚟去形容嗰啲人咧，系会比较识得去调和一啲嘅人际关系，系嘛、嗯？长袖善舞。啊，啱啊！呢一个，
0: 所以咧，当然今日虽然未讲晒答案，但系咧呢个树木啊，嚟同人嘅呢个比喻咧，其实系好经典嘅心理学嚟。
1: 嗯，冇错、嗯。啊，有朋友问白榄树属于咩？第九个，
0: 白榄树系第九个，
1: 第九个，
0: 白榄树都系落叶嘅。
1: 拣系啦，冇拣花嘅嗰、那个，系、
0: 嗯、
1: 啦。OK，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半点报时先。
2: 傍晚六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好啦，咁啊，傍晚嘅六点半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受到喺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缓慢紧，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亦都系有立路啊。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打紧列，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三落路嘅美的对开往西海方向现时都系立路紧嘅，龙舟路江村市场双方向亦都系有缓慢，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高赞大桥出翻去容桂方向咧，现时都系麻麻地。咁最后要提提大家咧，就系顺德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围蔽施工嘅，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可以绕行翻华天路，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咧就可以行翻水岸龙亭左福嘅辅道，咁工期去到7月中噶啦，大家可以。

0: 提前规划路线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嘅，祝大家平安到步。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啊！预计今日夜间咧，我市系多云间晴嘅，会有局部嘅雷阵雨。24到26号咧，雷雨会比较明显，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出行咧需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强对流天气。嗱，目前咧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嘅，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出面气温系32.2摄氏度啊！呢一 part 嘅天气，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啦，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4: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7: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好啦，嗱，咁今日咧，
8: 今日心理测试嘅题目咧，要讲多一次。如果你系啱啱收工落班，啱啱听我哋收音机或者打开我哋视频号江湖叔公嘅话咧，题目就系话，假如你上辈子是一棵树，又或者你想象一下你而家就系一棵树啦，你会系一棵点样嘅树？
7: 系
8: 啦，咁分别有九个选项嘅，例如有啲矮矮地嘅，好似茶树类嘅，或者米仔兰类嘅矮灌木，咁啊仲有塔形嘅圣诞树，咁嗰种冷杉或者杉树，系啦，主要睇形状。咁第三个就系好似罗汉松啊或者迎客松嗰啲咧，包括树仔头嗰啲盆景类嗰种树。
7: 嗯，
8: 咁然后第四种就系好多都会结果嘅树，无论你系苹果、荔枝、龙眼、椰子，总之系结果嘅树。第五咧就系柳树啦，柳树就得一种嘅啫吓。咁、第六咧就系不直嘅白桦树。系啦，我哋接落嚟要讲个答案啦。第七咧就系红叶类嘅树，会红叶嘅，例如银杏啊、枫叶啊嗰啲咁嘅树。咁然后第八种咧就系、榕树啦，我哋南方经常见嘅，无论系细叶榕定系大叶榕，榕树。
7: 嗯，
8: 最后一种亦都系好多人会问嘅，就系、类似咩桂花啊、梅花、桃花、鸡蛋花、观花类嘅树。
7: 系，
8: 即系佢唔结果嘅，又或者啲果唔系攞嚟食嘅。
7: 系
8: 啦，好似紫荆花咁，其实佢有豆嘅，但系嗰啲豆唔食得嘅。
7: 系
8: 啦，就系、睇花嘅啫。

0: 会奉献啦，系啦，咁刚才有一个选项系奉献类嘅，有时间大家可以回听一下，各个选择系比较纯洁、正直同埋清高，系比较清高文人类嘅树，有啲似我哋南方嘅竹，系啦，白桦树嘅地位其实有啲似南方嘅竹，但系佢更多嘅系佢对自己或者对他人都会较高嘅道德标准。
1: 哦，即系呢啲嘅朋友其实系真系正直嗰种喎。
0: 系啊，系啦，咁啊，忍耐，因为今日嘅心理测验主要系两个特征啦，一个就系你可以忍乜嘢能人所不能忍嘅，第二就系你有啲咩绝对嘅谋生技能。
1: 系，
0: 咁如果白桦树咧，佢系可以承受即系社会上一啲不良嘅风气啊，或者现象啊，佢都可以坚守自己嘅原则嘅。
1: 系，
0: 系啊，佢系好正义嘅。是啦，这个就是他可以忍，即是他可以坚持到自己的底色底气，你轻易动摇不到他的选择和他的坚定信任的东
1: 西。哦，明白。咦，那他又会不会即是硬颈那类型的呢？
0: 他有原则，
1: 有原则，
0: 还有他更多在道德方面坚持。
1: 哦，明白。
0: 即系例如去餐厅食咩嘢嗰啲，佢唔坚持嘅。
1: 哦，即系人比较有底线。
0: 系啦，底线同埋边界感都会比较强噶。
1: 哦，明白。
0: 咁啊，然后佢嘅谋生技能系乜嘢咧？原来佢居然系文字创作，
1: 系
0: 有佢嘅特色。
1: 哦，
0: 系啦，其实系有啲文人嘅气质，而且从事写作、编辑，甚至系心理咨询类咧，都系佢擅长嘅嘢噶。佢可以用佢嘅。正直啊，同埋佢个文字啊，去抚慰人心
1: 嘅。哦，
0: 其实都系一个导师类嘅一个人嚟嘅。
1: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佢个内系比较稳定咧？呢啲朋友，
0: 佢心理素质或者佢嘅我哋叫心理营养比较足嘅时候咧，佢反而可以佢坚守到自己嘅底线嘛。所以佢好多时候佢可以励志嘅。
1: 哦，
0: 系啊，佢企喺度就系一个好励志嘅人生。
1: 哦，
0: 你身边有冇咁嘅人啊？
1: 邱静老师。
0: 嗱，我亦都同大家讲，拣白桦树嘅人咧，其实佢人生一定系受过一啲打击噶。
1: 系咩？
0: 系啊，佢系有一啲打击，佢先可以坚持初心。
1: 哦，
0: 佢先会有咁嘅高贵嘅气度喺度噶。
1: 咁邱静老师有冇经历过？
0: 我就唔知啦。
1: 我就唔知
0: 道。但系佢系好正直嘅，一定
1: 系啦，
0: 或者佢有自己坚持嘅嘢噶。
1: 系啊，咁佢亦都系从事紧呢个心理咨询，唔知点解第一时间我
0: 即系谂到佢
1: 撇埋。咁我首先会谂到你，我会首先谂，咦？点解黎华老师唔拣呢一个？
0: 因
1: 为
0: 我刚才同你讲话，我同你拣嘅一样啊嘛。
1: 系啦，跟住我又点解啊？黎华老师唔拣呢个咧？
0: 你听埋下一个选项，你就知道点解黎华老师唔系拣白桦树啦。唔系话我冇道德底线，我有嘅，不过冇咁坚持。
1: 好啦，咁跟住咧就要讲下第七喎，
0: 第七其实就系我同阿范琪嘅选项啦。我哋咁多期心理测验好少撞埋一齐选同样噶，
1: 冇错。
0: 但系点解呢？因为呢个性格嘅人咧，热情开朗，好有感染力，同埋个性鲜明。系啦，咁我哋先讲优势啦。
1: 系
0: 啊，优势系表演同展示能力，
1: 系
0: 口才啊、演艺啊、主持啊、模特啊，同埋好中意喺大众面前表现自己啊，骄傲啊，即系唔系叫骄傲，系值得别人欣赏同埋独特嘅一面。
1: 哦，
0: 讲真啦，我都好中意企喺舞台上去做老师啊，去分享自己嘅经验啊。
1: 我好分裂噶、哦，
0: 嗯，
1: 我上舞台咧就第一当然中意啦，但系你话你即系如果你话系即系冇呢个机会，我亦都唔会话好渴求，但系我上到去。我都系当份工咁做，我都会做好佢嘅。
0: 拣行业银杏，即系行业类嘅树木，无论系银杏定枫树咧，除咗刚才讲嘅绝对嘅优势就系表现、表达同埋展示自己之外咧，仲有一样嘢，佢系有折嗰、那个叫做折
1: 点？折耳根啊？
0: 不是，即系沉得住气。叫做那個
1: 折服係嘛？你想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哦係
0: 折服嘅能力，佢係可以幾多年磨一劍話？
1: 十年磨一劍又好，三年磨一劍咪冇所謂啦。
0: 佢係可以忍耐到自己儲好拋再去表現嘅，即係冇人關注冇所謂。
1: 哦，
0: 但係有人關注嘅時候咧。佢其实是可以表现出好好嘅一面，点解呢？因为佢系可以忍受差评噶。即系唔系嗰啲你一定要赞我噶啦，你踩我，我接受唔到嘅人嚟噶。佢嘅忍独特嘅忍耐力就系话，佢喺个自我呈现或者喺个自我成长嘅过程入边咧，佢接受到别人嘅质疑同批评，佢可以坚持自己嘅。

0: 你可以想象下，你呢段时间江湖二叔公咪变过好多嘅风格嘅？
1: 一般啦，都稳定。
0: 但系你系愿意不断尝试？
1: 我愿意尝试，
0: 同埋唔怕差评。
1: 尝试
0: 讲到底就唔怕丑咯。
1: 啊，
0: 唔怕丑啦。
1: 都嗱，即系咁啱先咧，你问我嗰、那个你即系去到嘴边讲唔出嚟嗰个词语咧，其实因为。讲少少私人嘢啦。
0: 嗯，
1: 我有一个我好喜欢嘅一个嘅男歌手，
0: 偶像
1: 系啦，偶像啦，即系都系我嘅长辈啦，我前辈啦咁样样。咁佢咧，其实佢自己系有一款佢自己嘅吉他嘅。
0: 哦，我知边个啦。
1: 系啦，咁然之后佢其中有一个系列，即系佢有一个琴款咧。
0: 嗯，
1: 就系我最中意弹嘅一个款。
0: 嗯，叫咩名啊？
1: 就系叫字符。
0: 啊，
1: 系啦，即系佢就系佢赋予俾呢把琴嘅一个嘅意义，又或者系乜嘢人会适合去做去用呢把琴，其实就系佢耐得住寂寞，能够去等待嗰一个能够绽放自己机会嘅嗰一种个性嘅人。
0: 系啊，
1: 系啦，即系话系，哪怕你做十年，
0: 所以呢个选项嘅人，佢又可以甘于平凡。
1: 是，
0: 但是你给机会他展示的时候他会淋漓尽致。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选项的。所以其实都我不可以讲多定少，因为真的叮当码头。
1: 是啊，你
0: 基本上是
1: 好难看到
0: 平均啊。
1: 好难看到有这样的数字，今天真的非常之平均。啊，
0: 所以嘅话咧，呢个心理测验除咗今日玩之外咧，其实真系可以收藏一下。
1: 系
0: 啦，得闲嘅时候攞出嚟睇下，究竟即系特别系咧，哎呀，我要忍，哎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攞出嚟，究竟我咩可以忍，乜嘢唔可以忍？
1: 系
0: 啦，
1: 嗱，咁有一啲咧好嘢就唔使忍嘅，即系例如咧就系冇错，可以即时嘅
0: 报名。
1: 报名啦，嗱，因为咧就阿尖咧同埋阿云姐咧，佢哋会喺七月份同埋八月份咧都会带去同一个地方。咁啊，今次呢一个咧就系三大
0: 受欢迎嘅团啦，真系。
1: 呢一个系暑假亲子团嚟噶啦，咁因为咧就系会同大家去到呢个福建。同埋咧，最近咧，而家个势头都仲未跌落嚟，
0: 仲喺度升紧18亿、19亿上去嘅票房噶，
1: 9.3啦已经，
0: 19.3啦，我唔系
1: 评分9.3，
0: 我话票房而家18、19亿啦，
1: 差唔多啦，就系去汕头嘅，系啦，咁首先咧呢一个系一个咧科技探秘，我哋会行入全球新能源巨头就宁德时代嘅总部，
0: 你讲得出嗰啲新能源嘅都帮衬佢噶啦，
1: 系啦，基本上即系咩咩拉啊咁嗰啲啦，
0: 系啊，
1: 基本上都系用佢电池
0: 啦，
1: 系啦嗰啲啦，系啦，咁啊了解呢个电池嘅黑科技，理解一下绿色能源，
0: 可以参观厂房嘅生产
1: 线，冇错，咁佢有一啲咧嘅科技嘅课堂啦，咁样样，咁啊另外咧就会近距离去观察一下咧佢哋呢个智能生产线，系啦，探索一下呢个电池科技啦，绿色能源
0: 啊。
1: 嗰啲黑灯工厂嗰种咁样样啦，
0: 系
1: 啦，冇错。咁另外咧就系、一个夏日亲咗嘅天花板，就系、是、一片咧就喺呢一个嘅闽东山间嘅天然奇迹，就叫白水洋。咁嗰度咧天然形成咧就系啱啱好去到你脚眼左右嘅呢一个嘅高度嘅水，咁佢喺山上咁样射落嚟，慢慢又比较平缓嘅，就好似你平时去你玩嗰啲涧水嗰啲水边。咁但系咧，佢系活水嚟嘅，流动水嚟嘅。你就系俾你咧，就系你着住拖鞋啊，或者系着住呢一个凉鞋啊，甚至乎赤脚咧，喺上边就兜水咁啊，一路一片好大80,000平方一个浅水嘅一个广场，
0: 可以戏水嘅地方，
1: 可以玩嘅赤脚喺上边行咁样样。
0: 我觉得夏天真系好舒服，
1: 所以
0: 如果你报呢个团，记得带拖鞋。
1: 要啦，
0: 绝对要。
1: 如果你唔带拖鞋，咁你咪赤脚落去咯，都冇问题啊。
0: 系啦，
1: 玩咩冇鞋玩劇走。咁啊，然之后咧，仲有好多，因为叫沿途仲有好多嗰啲嘅岩石桥啊，等等嘅嗰啲啦。咁另外咧，仲会漫步呢一个嘅好靓嘅呢一个嘅三方七巷呢一种叫做系明清建筑博物馆。打卡呢个网红爱心树啦，仲有咧去到呢个林则徐纪念馆啦，咁另外咧仲有好多好多好唔一样嘅呢个景致，
0: 系啦，
1: 俾大家去看，
0: 而且会去福州同泉州，
1: 冇错啦。其实泉州咧最近咧，其实风头都几劲下，
0: 好热门嘅旅游城市，
1: 系冇错。
0: 个个一讲到福州都好向往，包括我自己。
1: 反正就係成個福建，我淨係去過廈門啫。
0: 我都係淨係去過廈門。
1: 但因為廈門佢本身冇辦法啦，首先佢網紅，第二咧就確實佢嘅各方面都做得好好，係咪先？你一個呢個省份，你攞一個城市出嚟，咁喺福建當中，佢確實
0: 係真係有一個嘅，
1: 係一個代表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其實除咗廈門之外。泉州、福州都是好地方，今次有机会去了。
0: 而且呢

0: 仲会去嗰个千年古刹啊，
1: 系啊，呢个开原子
0: 啊，
1: 咁开原子呢个地方咧，就系中意打机嘅朋友就知道，
0: 中意呢个黑悟空，
1: 系啦，黑马骝啊嘅朋友啊，咁你就都会知道呢一个地方。咁另外咧，
0: 住得好好啊，
1: 梗系啦，有边次我哋同大家出去住得唔好先得噶？
0: 而且系新开业新酒店，我最中意啊，
1: 系啊，冇错，
0: 喺个岛入边噶，好似话系
1: 呢一个东山宁波酒店。系啦，咁咧就会喺呢个岛上边去住，咁咧就系非常之靓嘅吓，咁你可以搭船，
0: 仲可以赶海喎、
1: 啊。唉，冇错啊，你朝头早你愿意早起床，
0: 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去执下贝壳啊，执下我哋叫棚棋仔嗰啲拍一啲蟹仔啊。
1: 系，哇，好多呢啲系即系深度海岛游度假呢一种。咁跟住咧去完东山岛之后咧，就会去翻呢个山头。
0: 系咪隔篱嘅山头啊？其实
1: 山头好近嘅啫。咁去到山头，咁就系阿妈的情阿嫲的情书。系啦嘅呢个拍摄地啦，
0: 而且仲有博物馆，系啦，会睇由时间去分配，仲可能会睇埋嗰个华侨嗰个博物馆。
1: 系啦，冇错。咁其实咧就系即系可以俾大家去感受翻呢一种即系要原汁原味嘅电影嘅场景，
0: 仲要好抵玩啊！
1: 抵玩呢一个小朋友二字头咋？你谂下喺暑假小朋友二字头，
0: 而且高铁啊，小朋友就唔会走嚟走去都即系坐唔定啊。
1: 最好都系唔好周围走啦吓，即系都为咗安全啊。
0: 讲到底有信号啊，
1: 系
0: 系啊，所以我其实我觉得高铁系几适合大人细路一齐出行嘅。
1: 系冇错，系啦嗱，咁现时咧就系今次呢个团期咧，就覆盖咗成个暑假。7月20、7月27、8月3号、8月15号、8月17号，
0: 五个团期噶，
1: 五个团期，大家慢慢拣啦。咁咧就成人咧就3699，小朋友2799吓，咁啊相当之爽吓。本地嘅三大实力旅行社帮大家咧一齐去做好呢一个嘅后勤安排工作吓，又、包括有禅之旅啦、佛山港之旅啦、富盈假期嘅，系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揾到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去进行咨询同埋报名，都系冇问题嘅。好，我哋睇睇先。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6: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 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7: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8: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1: 好啦，咁现时呢我哋仲有两个最后嘅答案未同大家去分享嘅、一个係榕树，一个呢就係会出开花嘅。这个树啦，先讲榕树，好多朋友揀榕树喎都。
0: 係呀，今日我哋唯一唔可以讲嘅就係、是、哎呀呢、这个选项比较多人揀，嗰个选项比较少人揀。因为今日个个都好平均。
1: Petrol 啊，然之后咩数语落尖啊， Kimi 啊， Beach 啊，呢啲全部都係揀榕树啦，即刻嚟啦。
0: 榕树呢首先性格特征就是生命力顽强。
1: 哇。
0: 我同你讲，你任何嘅困难挫折都唔可以打击佢嘅生命力。
1: 哇。
0: 佢非常之知道自己啊，活着就要努力向上。
1: 哇。
0: 哎，亦都有好强嘅凝聚力。
1: 是。
0: 即身边嘅朋友其实都好多㗎。
1: 嗯。
0: 是啦，佢可以团结一班朋友啦。
1: 是。
0: 咁然后相对嚟讲呢，其实佢嘅包容大度系比较突出嘅。
1: 嗯。
0: 即好多嘢真系可以忍就忍咗佢啦。佢唔会好计较嘅人，唔系啲小家子气嘅人啦。
1: 嗯。
0: 咁佢嘅忍受力其实系乜嘢呢？就系佢喺团队入面呢，佢经常会牺牲小我，
1: 嗯，
0: 完成大我。
1: 哇，呢啲好领导。
0: 其实就系好好注重我哋叫做大局观啊，同埋团队利益。所以喺好多时候呢，佢会选择唔会先发言。
1: 嗯。
0: 即系例如总结会啊，小组会议啊，佢会先听下人哋想点。
1: 系。
0: 所以喺竞争力上面嘅话呢，佢其实同团队嘅利益系相关嘅。
1: 系。
0: 自己又比较稳定，内核又比较核，即系比较稳啊。
1: 嗯。
0: 所以佢谋生技能一定系佢嘅领导同埋组织能力。
1: 哇。
0: 企业管理、社团管理，包括团结众人去做一个好的发展氛围呢，都是他的绝对优势。
1: 嗯嗯。
0: 你要想象一下，其实榕树的话呢，你永远见到不会得一棵的。哪怕你在一个村口见到那棵所谓很大的榕树，其实都是很多棵细细细细的那些榕树。而且呢，他其实很适合带团队。
1: 嗯。
0: 你见到呢，那些榕树咪好像是啲仔仔孙孙咁嘅。
1: 唔单止啊，仲要话好多嗰啲小鸟啊、雀仔啊，就会喺佢啲树上边去栖息啊、筑巢啊嗰种咧。
0: 所以佢好容得唔同嘅管理文化或者氛围。
1: 系。
0: 系啦，所以其实榕树，你做榕树嘅话咧，无论你而家处于边个岗位，
1: 嗯，
0: 你记住努力向上爬，可以笼络更多嘅人向住你一支心咁向前跑。
1: 嗯。
0: 你嘅团队、你嘅业绩，甚至你嘅公司一定是会跑赢的。
1: 嗯。
0: 一定要多啲去同身边嘅人去发展一个好嘅人际关系，或者一个同事嘅关系。
1: 哇，真係。当然啦，我哋每一个选项呢，冇绝对好或者绝对唔好嘅。
0: 冇嘅，我哋都系讲优势嘅。
1: 人咁去分啦， Kimi 都话我就系小队长啦，都有一班团队㗎咁样。
0: 原来是个 team leader 嚟㗎。
1: 冇错。好啦，今日最后我哋讲埋呢一个嘅嗰啲。
0: 最多人揀嘅花花啦。
1: 而家多唔多呢？都一般啦。但系因为都，
0: 但系写上嚟就好多人写，因为咧好多人唔敢选，系因为唔知道自己嗰啲系咪花嘅树。咁咧拣开花类或者观花类、赏花类嘅树木嘅你咧，乐观豁达、随遇而安，最主要系佢自我调节、自我疗愈嘅能力系比较突出嘅。
1: 嗯，
0: 即系好多时候你以为佢唔开心，其实佢好快就唔记得咗啦。
1: 系，
0: 佢好快就可以协调啦。
1: 嗯，
0: 咁所以嘅话咧， 佢其实咧系可佢嘅抗压能力啊。今日我哋讲忍耐力嘛，佢嘅抗压能力啊系比较强嘅。佢事业上包括佢情绪上嘅高高低低，诶佢都惯咗啦。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理解咧，佢可能有阵时你见到呢类型嘅人咧，诶会好开心。但有阵时又会好唔开心，
1: 哦，花开花落噶啦，
0: 系啦，佢冇所谓嘅，所以你有阵时会见到佢可能会伤春悲秋，
1: 嗯，
0: 但系佢好快又会自我调整，
1: 系
0: 啊，工作上嘅一啲阶段性嘅低谷咧，你唔使担心，佢，嗯，一定会弹翻起身嘅，
1: 嗯，
0: 亦都系绝地反弹型嘅一个人才嚟噶，
1: 哦，
0: 你唔使担心佢话，
1: 只要到时到后佢会开花噶啦嘛，呢啲人
0: 系啊，所以亦都要俾一句。俾一句祝福俾佢就係靜待花開，係啦。咁佢嘅謀生技能係乜嘢呢？佢其實好有一對發現美嘅眼睛，
1: 嗯，
0: 所以從事旅遊行業啊、攝影啊、文化推廣啊，將自己嘅視覺啊同埋自己覺得好嘅，亦都有審美，
1: 嗯，
0: 審美力能力都比較強，佢可以分享俾更多嘅人。其實做博主都啱佢，嗯，無論係小乜書啊，
1: 嗯，
0: 視頻號啊，
1: 嗰啲咩旅遊博主啊、
0: 美食博主
1: 啊嗰啲。
0: 佢影相啊，即系大家都系影嗰碟菜咧，佢一定影得靓过你噶啦，系啦，同埋咧中意食漂亮饭咯。
1: 哦 ，OK， 好，咁啊明白晒啦，咁啊多谢晒咧，丽华老师又带咗一条咧，即系叫做咁经典嘅心理测试题上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嗱，咁咧就所以如果大家咧想去睇翻我哋嘅呢一个嘅回放嘅话咧，关注翻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同时咧，如果想大家咧过嚟，即系叫做系继续去呢一个嘅去购买呢个嘅香芋湾雪糕嘅话咧，都记得点个关注。我哋嘅工作人员咧都喺后台嗰度咧，尽力去帮大家。去拗翻嗰个即系叫做拗翻翻嚟啦，
0: 争取
1: 拗多三支翻嚟啊！
0: 系啦
1: ，OK，嗯，好，咁啊，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9: 晚上七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1: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2: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2: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1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6: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7: 因为安全唔系口号，而系责任，系行动，系生命。
18: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7: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9: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20: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1: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20: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22: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23: 9246房。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回马路段，我哋见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桂和路、桂江跳路桥嘅双方向，佛山大道落安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车城至江湾至江湾立交往大力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105嗰度绿荫跨线桥往大良系有立落嘅，嗱配合施工啊，佛岗高速高站收费站入口往桂城方向咧，封闭超宽车道，超宽车辆系可以行呢个高站东侧入口，亦都可以走辅道经高桂路水乡大道西侧入口上高速。工期到7月13日下午嘅5点，各位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日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欢迎大家锁定我哋嘅节目啊！嗱，咁啊，对于每一个家庭嚟讲咧，居家生活最紧要嘅就系实用、方便、健康。唔理系厨房、卫生间定系客厅嘅好物啦，都要贴合日常嘅需求，令到屋企人咧生活得更加舒心。咁啊，讲到居家必备咧，净水器绝对系家家户户少唔到嘅。但系选净水器咧，一定要选适合家庭用嘅，安装方便啦，使用简单，后期省心，性价比高。今日咧，我哋特登邀请到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阿玲玲，同大家咧就系介绍下吓，咁啊，亦都为我哋各位嘅家庭啊，好好打造净水方案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超实用嘅呢个家庭福利活动，千祈咪错过啊！欢迎阿玲玲啊！
5: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嗱，作为呢个家庭净水顾问啦，其实我一直都喺度研究紧适合我哋普通家庭嘅一个净水方案啦。其实深知道大家对呢个家庭净水嘅一个需求啦，就系简单操作简单啦，同埋老人家细路都要适用啦。仲有咧就系安装要省心啦，唔使咁麻烦啦。再者咧就系后期要成本低，唔使成日话要使咁多钱啦，即系可能换心嘅价钱咧仲贵过部机啊。再者。就要安全放心，全家都可以放心用的。所以针对这些需求，我们联合节目组推出了今次家庭专属的净水活动，是完全贴合居家生活的每一个需求的。
0: 是啊，那真的太懂我们家庭的用户了。嗱嗱声跟大家讲讲这个家庭专属活动到底有几实用几省心呢？
5: 首先针对家庭用户怕麻烦怕踩坑的这个问题，我们直接推出了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免费试用15日嘅一个政策，差唔多足足半个月，而且期间咧系唔使你喐手去安装啦，由我哋专业嘅师傅上门一站式同你搞掂佢啦，亦都唔使话提前使钱，因为我哋15日嘅一个试用期入边咧，你全家去正常使用啦，去感受呢个净水后嘅一个便捷啦，同埋健康啦，如果满意 嘅话再付款咯。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而且全程系零费用、零风险，彻底可以帮大家解决呢个家庭用户嘅一个顾虑。
0: 系啦，真系好贴心啊！嗱咁啊，家庭过日子啊，最怕麻烦啊，又惊使钱啊，咁样呢、這个免费试用、唔满意退咁样嘅政策咧，就完全抵消晒咧各位嘅呢个顾虑啦吓。咁啊，试用满意之后咧，先至俾钱嘅。付款方式系点嘅咧？适唔适合我哋家庭长期使用呢？
5: 咁肯定非常适合㗎啦。因为试用满意之后呢，每个只需要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㗎啦。而且係冇隐形消费嘅。我哋分期付款呢亦都係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啦。唔使话一次性能够大钱出嚟啦。对于家庭开支嚟讲係完全冇压力嘅。分摊到每日嚟计话真係得几蚊鸡㗎咋，就可以等全家每日都可以用上呢个干净嘅飲用水同埋生活用水啦。非常之贴合我哋家庭日常嘅一个消费节奏。
0: 系啦，嗱，每个月198蚊啊，轻松冇压力啊，咁啊非常之适合咧家庭使用啊，净系呢个政策咁贴心啊，咁啊仲有咧专门为家庭准备嘅实用礼品啊，麻烦啦，玲玲咧同我哋介绍下好嘛？
5: 今日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嘅咧，我哋直接送呢个五大家庭实用好礼啊，每一样都系居家生活离唔开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放喺厨房啦、客厅都可以啦，五档温度啦，一键调节啊！细路冲奶粉啦，老人家泡茶啦，屋企想饮啖热水啦，3秒就即刻有水出噶啦！啊，唔使话再煲水啦，唔使话平时再存水啦，干净又方便啦，可以解决呢个家庭日常饮水难嘅一个问题啦，提升大家个饮水嘅频率啊！第二个咧就会送俾大家一个晴雨遮啦，呢个天气非常之适合用啦。第三个咧就系一个过滤花洒啦，一套嘅厕所啦，装翻佢啦，都可以减少好多呢个水垢啦，即系过滤我哋冲凉个水入边一啲杂质啊、鱼露啊，呵护大家嘅一啲皮肤啊、头发啊，尤其系女仔啦，同埋细路啦，系真系非常之实用嘅。咁第四个咧就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无论你系放喺客厅啦，或者系卧室都可以啦，促进呢个空气流通啦，保持呢个室内空气清新嘅家庭必备。仲有咧就系第五个咧就系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啦，呢个天气啦，开空调冚被咧先系最舒服嘅。
0: 哇，系全部都系家庭实用好物、哦，真系好贴心啊！咁啊，呢啲礼品咧全部免费送，哇，好惊喜！我咧仲听讲话前30名打入电话嘅家庭咧，仲有专属嘅家庭福利，啱唔啱啊？
5: 咁啊，肯定噶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家庭用户咧，直接再升级多2大专属福利嘅，我哋嘅厂家系落重本噶啦！呢2大福利嘅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咁家庭使用净水器啦，换芯频率肯定高嘅，咁3年内免费换芯咧就可以彻底帮大家悭去呢个后期嘅换芯成本啦，唔使再为呢个换芯去花钱啦，同埋费心啦。咁第二个咧就可以免费安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全屋净水全覆盖啦。我哋厨房洗菜啊、煮饭啊、厕所去刷牙、洗面啊、冲凉啊，可以全方位净化啦，满足晒家庭所有用水一个需求啦，系真正可以实现一站式解决大家嘅一个全家净水嘅问题嘅。想要个朋友啦，喳喳谂去执，捉紧呢个机会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系啦，咁我再咧就系帮所有啲家庭嘅听众啊，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吓，免费安装到你屋企咧，试用15日，满意就月付198蚊，连续俾满12个月，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啊！今日打电话免费赠送智能饮水机啦，一套过滤嘅花洒，品牌嘅空气循环扇啦，晴雨伞、空调被，前30名打入电话嘅享3年免费换芯，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服务添啊！各位宝爸宝妈，各位居家过日子嘅朋友咧，咁样嘅呢个家庭专属福利真系好难得啊！嗱一声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嗱名额得30个噶咋，先到先得，抢完就冇噶啦。
5: 系啦，对于家庭嚟讲嘅话，健康肯定系要摆喺第一位嘅，而饮水健康啦，先系全家健康嘅基础啊！咁水入边存在一啲水垢啊、杂质啊、鱼露等等问题啦，长期使用系会影响家人嘅一个健康嘅，尤其系细路仔同埋一个老人嘅一个抵抗力弱啦，系更加需要干净嘅水啦。而今日嘅呢个活动啦，完全系为家庭量身打造嘅，零风险、轻负担，非常之实用，仲要系免费安装、免费试用，礼 礼品亦都系全部即系全家嘅一个刚需啊！啊，今日前30名仲可以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啊，真系千载难逢嘅好机会啊！啊，我哋嘅安装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人员啦，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唔使你话操心啊！啊，呢个售后团队啊，会全程帮你跟进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解决，等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省心同埋放心用上呢个净水产品啦，真正做到为家庭嘅生活啦保驾护航。
0: 系啦，玲玲讲得实在太啱啦吓，嗱，家庭生活健康同埋省心都好重要啊。而呢个活动咧，仅限今日节目期间嘅啫，错过咗咧，唔单止礼品冇啊，政策都会即刻恢复啊。前30名嘅名额亦都会随时满吓。咁如果你哋想帮屋企人添置一台好嘅净水器咧，过更好嘅生活，就亦都想一站式咁样解决全家净水问题嘅，咁各位嗱嗱声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啲打电话就早啲安装，早一日安装咧，屋企人就早一日享受到健康好水。咁咧，我再同大家梳理一下，家庭用户一定要选呢一个活动嘅理由系乜嘢咧？第一，免费试用，零风险，唔使花一分钱。唔合适嘅话咧，就全额退翻俾你。第二咧就系月付轻松啊，冇压力啊，唔影响家庭日常开支。第三，礼品实用，全部都免费，居家生活样样都可以用啊。第四，前30名专属福利就系呢个3年免费换芯，加埋全屋中央净水器，一步到位解决全家净水。嗱，咁样嘅家庭专属福利咧，真系可遇不可求。而家嘅名额咧，剩翻唔到8个啦，仲未打电话嘅朋友，揸紧最后时间，嗱嗱声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嗱，千祈唔好等名额冇咗，再想帮屋企人争取就嚟唔切噶啦。
5: 系嘅，嗱，机会难得啦，家庭净水亦都系唔可以再等噶啦，所以大家快啲攞起手边嘅手机去抢呢个名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同全家买一份健康保障，俾生活一份省心便捷啊！
0: 感谢玲玲嘅专业分享，咁最后咧再次重申核心政策，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满意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四大家庭好礼免费送，前30名享3年免费换芯加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最后机会，嗱嗱声拨打电话啦！
6: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7: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咁啊，可以喺佛山加呢、这个。APP 以及系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已经有好多朋友咧就提前留言噶啦吓，唔知算唔算提前啊？系多少有啲嘅，咁啊阵间我慢慢读啦。频谱人生咧就话打卡点翻手罪人不应该或者呼吸有害，烟火伤痕咧，哇喺影咗好靓嘅呢个夕阳， 照片过嚟嘅夕阳醉了啊！美好的记忆就话啦，打卡龙少万嫂啊！今晚有冇阿 Q 弹飞啊？阿 Q 弹飞应该系听晚后晚会上嚟啊！点样都大风吹送俾自己嘅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百解追月、好玩揸飞人、Jason、小杰、瘦小米、Hugh、子书、龙二三群嘅所有龙粉。甜甜 Kimi 啊，打卡撑场！听日咧就系高考嘅考生啊，可以查成绩嘅时候啦。希望每一位嘅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另外咧，月底就中考啦吓，亦都预祝各位嘅中考考生顺利考出好成绩。哎呀，好紧张啊！今晚会唔会有好多参加到今年高考嘅朋友瞓唔着嘅咧吓？定系家长瞓唔着咧吓？听日系指听日几时啊？喂！啊，会唔会是今晚凌晨零点咁样搭正就已经有好多朋友就要去查啦咁样。我真係未知啊，我啲小朋友未去到咁大年纪啊。唉，问下你哋先，究竟係听日几点㗎？转緊出嚟呢个版本犀利啦。沈腾艾伦腾格尔版本嘅热爱幺零五度的你。

冇俾佢停啊！跟住落嚟黄黑嘢刘惜君嘅大风吹，哎，次次听完老藤版本嘅嗰啲歌太洗脑啦都啊，但系偶尔听下得啫啊，佢嗰啲雷同性太强啦，全部都统一风格啊，意思就话哇，热热热啦，想唔瘦都唔得啊，冇胃口食饭，点先至知嘅逆光啊？

江湖一姐话咧，百万之又落百忙之中啊，过嚟打下卡啊，顺便同我董事长讲声，最后比较忙啊，暂时唔得闲约食笋啊，理解万岁，点将学友嘅我应该。

好，读下嗰啲咧提前留言嘅朋友先。翻工上蛇王咧就节目之前留噶啦。喂，龙少，好耐冇留言啦，最近平平淡淡啦，有种饿又饿唔死，弹又弹唔起嘅感觉。寻晚十一点几啊，女朋友个闺蜜，佢就系做主播嘅，咁啊肯定上班要打扮啦咁样。佢话路上见到有部电机开到离佢部车好埋啊，佢惊撞到就揿喇叭啦。然之后嗰个人开住电机嘅高灯，追住佢车尾闪啊，去到有个红绿灯，个男嘅特登停喺佢车旁边，佢惊啊，但系落窗，但都落窗叫嗰个男嘅。啊！话喂，你再跟住我报警噶啦！终于咧，后边就冇再跟啦。佢翻到屋企啊，睇翻嗰个行车记录嘅录像啊，因为个电车啊，所以录像系比较清晰嘅。发现嗰部电机咧，喺佢啱啱开车嗰时已经喺后边跟住啦，有啲得人惊啊！我叫佢下次一定要停停车场。点翻首 Mister 嘅《远走高飞》。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逆光》。

睇下同嗰位啊女主播讲啦，啊传达一下啦吓。如果佢需要小弟咧，夜晚陪佢送佢翻屋企咧吓，就可以留翻个联系方式过嚟噶吓。啊

0: 好彩呢嗰位女主播啊係啊鐵包皮嘅係咪如果係啊啦如果係調返轉啊咁啊真係危險好多啦起碼可以坐喺部車裏面啊穩陣啲啊。唉咁啊當然啦、啊、都希望呢個世界冇咁多變態嘅人啊啊即係更加安全啊令到大家更有安全感。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嘅听歌互动。
1: 晚上七点半，

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九二四路放
6: 拆沙路方，回望路段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的双方是有立路的，提提各位，广佛高速雅瑶立交接到这边路段往广州方向，每晚七点至到次日早上七点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建议车辆从大力站驶出，绕行广佛路、桂和路往旗立交等等，再转入广州环城高速，工期到七月八号，大家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花生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9: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9: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两级，气温28至33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5%。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

0: 店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盐佛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盐壳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呢款嘅染发剂呢，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呢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元，三盒也都只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你好有趣，
2: 你好有趣。

0: long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佛山街 APP 以及系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啦，同我哋实时互动啊！男装小英子就话：龙龙晚上好啊，最近好攰啊！我细佬前日打篮球扭伤咗只脚，今日做咗个小手术啦，终于听到好消息啦！连续高压十几日，今日个人呢就好似一下子松咗口气，多谢另一半啊，互相理解联手打败遇到嘅难题啊！诶、哎，你好似又抄袭人哋嘅嗰啲留言哦，啊，真系啊，我哋因为啱啱嗰段好似我睇过啦，已经啊读过啦吓，但好似唔系你原创原发噶，点翻咗周柏豪嘅够钟，我送俾细佬，你好好养伤啊，我等你好翻只脚一齐去篮球场打篮球，你加油！我唔知有冇记错啦吓，但系我就觉得好神奇嘅。呢、這个世界真系多样化嘅，真系多样化，真系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偏好。呢、這个世界其实系由我哋每一个人嘅唔同嘅偏好而组成嘅，包括喺呢个 AI 嘅年代啊，大家随时就系去斗包一下，咁就。已经可能会好多嘅答案出嚟啦，但系可能相对嚟讲咧，呢啲都系会统一化嘅。去到 AI 呢个年代，其实最珍贵嘅可能系我哋唔同嘅偏好，包括有啲好特殊嘅呢种偏好，系咪抄袭？

话时话，而家 AI 发达噶嘛，其实可以叫阿豆包帮你编一段，都未必需要完全去复制黏贴人哋嘅话语。

有啲朋友好体贴啊，咁啊即係諗出各种嘅缘由啦吓。就话哎呀会唔会呢，因为之前阿 Cat 姐呢日日都叫大家交功课啊。一个日日都要大家交功课嘅女人係咪，就令到可能有部分嘅同学有压力啦吓。咁就养成咗抄作业嘅呢个习惯。可能就係因为咁呢，咁係咪即係怪阿 Cat 姐先啱係咪。

听到嘅海伦的桥边姑娘，我话俾大家听咧吓，呢一 part 嘅呢一组歌咧，我都系好有心思咁将佢哋摆埋一堆嘅，啲歌名都咁棒吓。上一首系凉凉啊嘛，清清凉凉，跟住到桥边姑娘，跟住咧下一首系江南系嘛，桥边就对啲江南啦，江南水乡，因为再下一首就系梦里水乡。

小月儿话点样想越难越爱啊？阿荣荣话周二愉快，系大家咁话。凌云修点刘德华17岁啊？佢话好热啦。哎呀，呢几日真系好似今日都还好啲啦。寻晚已经有些少起风嘅感觉啊。哇，你话比赛前几日，尤其系我日日咧去叠教嗰边做嘢啊。因为车开唔入去啊嘛，咁啊好远嘅地方慢慢行入去，就系、是、稍微行嗰10多分钟咋啊，咩叫做啊出去企2分钟，跟住系咩啊咩湿一路湿身2个钟啊，唔识形容啊，转紧出嚟，林俊杰江南。

全民百运的粉丝话，大家撑场啊，点李荣浩嘅走走嚟听听啊！巴拉巴巴巴话，喂，可唔可以点预报老哥哥版嘅跳舞街、啊？即系想我用哥哥嘅唱腔去唱其他人嘅歌咁话咯。

阿平平安，佢话大家撑场啊，静静听歌啊，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吹哦。动物园园长啊，佢话毕业季嚟翻首散歌，不再犹豫啊，散歌唔系海阔天空咩啊？俾所有学生收听、啊。甜橙 Kimi 话听日中午11点啊，嗰、那个高考成绩就会喺手机嗰度推送啦。12点半咧可以喺小程序嗰度查啦，咁样。哦，啊，过多几年啦，我都要经历啦。

过多几年，我作为家长去经历啊，你唔好以为我重新谂住去高考。阿刘英话：哇，老腾翻唱专场啦，喂，千祈咪停啦，咁样唔得，我觉得老腾嗰啲歌偶尔听下可以咋，太霸道啦，佢嗰种风格吓、啊，就其实少咗好多多样性。那整个节目没有那么好听了，我觉得吓。Jason 小杰就话：一面开饭一面打卡撑场。今日叠教嘅衫到咗啦，又可以同龙龙同款啦。点啊谂苗真嗨迟奶啊，送俾园长感冒嘅逆雪，上中嘅飞天猪，月光彩姐姐紫书猪儿记忆村长花花。餐烧滑蛋话点歌又听歌啊，麻烦嚟翻首周深版嘅打啦崩吧。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老腾班好解压噶，好似机关枪一顿输出啦，一听就想笑噶啦。

听到嘅系江山嘅梦里水乡啊！有啲朋友话江山超级靓女噶，跟住话哇呢首歌好怀旧啊咁样啊！爱看海的姑娘咧就话龙龙挽手打卡听歌，大风吹好正啊！淡定的人生话之前忙到踢晒脚，家阵咧得闲落早班就冇人约、啊，忙嘅时候咧就成日问我得唔得闲啊咁啊！唉，今晚早收工、啊。1357嘅朋友问我食咗饭未？食咗先有力想中噶嘛？

0: 段悠扬嘅笛声好正嘅，其实啦。全名点知听歌咁简单话，嚟翻首李荣浩嘅《乌梅子酱》嚟降下温啦，天气热啊。
1: 唔知道从几时开始，我觉得自己好似飘忽喺空气中嘅尘埃一样，跌荡喺无数嘅尘埃当中，漂浮不定。我找不到自己的过去，亦都找不到自己的将来。我漫无目的地向前浮游，开始觉得自己

才知道它的存在。当我梦醒的时候，窗外已经铺满着白雾。

有怕话要点情深海更深俾某某、啊，哎哟，即系点话又开始撒狗粮嘅节奏啊？《彭博人生》点罪人不应该或者呼吸有害？

0: 禅禅 Kimmy 话：我寻日咧遇到一件好可怕嘅事咧，就系朝早搭小朋友翻幼儿园啊，突然之间经过小学门口啦，哇！前面部车咧俾人哋掟鸡蛋之后，又开车门将个司机拉落嚟，吓到佢马上转态走人啦，自己部车都中咗少少鸡蛋，亦即刻去洗车。
1: 广东的双蒸。

0: 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6: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7: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9: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0: 见我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1: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云新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3: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4: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4: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15: 哎呀，唔小心飞咗板头添啊！

尾数6718嘅朋友话，老师带你入厨房啦吓，麻烦嚟翻首草蜢嘅《永远爱着你》，系咯，即系我哋入得厅堂，唔系 ，sorry， 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仲可以啊，仲可以入得冲凉房啊，又可以上得大床啊。总之咧，即系声音陪伴嘅呢种方式咧，其实系唔会阻碍你其他嘅嘢噶。但是如果你要视觉上即是好霸道咁样占据住你嘅眼睛啊，你嘅心神啊等等嗰啲呢，咁就另一回事啦吓。叫我阿 V 啦，就话想听 Sammy 嘅歌，除咗终身美丽乜都得㗎。最好就唔好太热门嗰啲，睇下有冇艳遇。我冇特登去揀呢首歌，你下次请早啦。因为呢今晚排嘅歌都相对比较多啦。西江翠比小羚羊就话龙哥哥好开心啊，今晚可以继续享受你嘅节目啦。听日呢就係、高考嘅放榜日啦。提前祝考生们呢心满意足啊。今晚点返首温馨心嘅沿路生花粤语版喎、啊。fit 晒听日嘅氛围喎、啊。沿路生花㗎係咪，咁我抄下係咪真係有沿路生花，我驚佢唔知係咪打错字啫。冇喎，一路生花啦、啊、普通话版本照殺啦。张宇话一桶碗等住洗呀，点解想零下最怕洗碗呀喂。考虑下洗碗机是吗？哦，是翠依依说这几天出大太阳，熟得好快都不用摘，日日跌啊，盼了两个月终于有得吃了，自己还特别有成就感，望下先。

啊，署名啊，收工积极分子话收工收工，翻归饮饮饮佢系嘛，舒服啦，龙哥你今日饮咗未啊？诶、哎，你咪话我觉得自己都好似开始有些少嗰啲依赖症啊。我白天咧，我就要饮茶啊、咖啡啊。一旦有某一日冇饮咧，哎呀，觉得硬系昏昏沉沉咁。而去到临瞓之前咧，我又中意要一点点微醺，然后再去睡觉、哦。这个是不是上瘾了呢？哈，各种上瘾啊，各种依赖。转紧出嚟 ，Mr. 远走高飞。这一生

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就话：，哇，龙少你都血脉觉醒，开始识得欣赏内娱嘅文乐啦，吓、啊，即系你讲嘅系嗰个咩梦里水乡嗰啲系嘛？大家点歌嘅啫，转紧出嚟，刘德华17岁。

听到有刘德华嘅十七岁啊，收工即叫哦呢、這个读错，正义嘅法拉话一年一度嘅龙船饭精神，点谢霆锋第二世啊？喂，佢话好自豪自己系做陈家人啊，由世世代代都要做啊嘛，咁咧。讲起龙船饭，有啲朋友话：，我已经食今年第三餐龙船饭啦，我一餐都未试过啊。

有位匿名嘅朋友发咗张图过嚟啊，佢话咧时间磨平了棱角，盗走了青春，剩下嘅只系永恒的记忆。曾经嘅笑系一种心情，而家嘅笑系一种表情。好啦，转紧出嚟咧，啱先有人点啊，话要点俾嗰啲参加咗高考或者系即将参加呢个中考嗰啲考生啊 ，Beyond 不再犹豫。

原嚟系英德哥话，大家支持龙少露三点，今晚静静听歌，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日日等老细出粮。小姐话兄弟姊妹们，想问下以前节目发嘅贴喺边度可以揾得翻出嚟啊？你讲咩以前啊？换咗 A P P 应该唔得啦。中年守门员话好耐冇听过细细粒唱歌啦，哎，啱先听到啦吓。达到理想。大力军少，龙少带你上天台吓。同我种嗰啲花嗰啲树冲凉，我吓到我。最近好多房东都惊你哋立乱上天台嘅。匿名嘅朋友话：龙少隔空干杯。好，我夜少少先同你干啊。整个延迟吓。李燕话：打个再见卡。今晚咧食黄金百香果啊，正啊！啱先好似有朋友就系发咗佢话自家种嘅百香果啊嘛，我有冇认错啊？

啊，话都冇咁快咧吓、啊，就已经系嚟到我哋今晚节目嘅尾声啦。转紧出嚟嘅咧就系最后一首歌啦吓，亦都系希望藉住呢首歌，祝愿我哋所有听日就会知道高考成绩嘅同学仔，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一路生花。

小如儿咦咦发咗两张相过嚟，佢话祝阿多宝生日快乐。多宝子话猫个炮，正面我一直都在啊，今晚歌单好正哦、啊。好啦，希望所有朋友吓，听日都能够如愿啦。咁啊，当然即系亦都补充句啦，高考系我哋人生路上好重要嘅一次考试，一个节点。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啊，其实我哋嘅人生咧，系唔会被任何一次嘅考试决定晒嘅。你信我，呢句一定系金句，一定系真理吓、啊。希望听到我哋节目嘅应届嘅呢个高考嘅考生吓、啊，记住呢句话。无论系听日啊，无论系几时，你都记住，我哋嘅人生系唔会被某一件事、某一场考试决定晒我哋整个人生嘅。记住，你嘅命运永远都掌握喺你自己嘅手里边，一次一次一次不断咁样去努力，不断咁样咧去接近你自己嘅理想与目标。OK。好啦，欢乐嘅时光觉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

0: 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
0: 我听。
1: 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邻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咧，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在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咧，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咧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的艾草精油贴，两支的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的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的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3: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4: 郑聪越讲越掂。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肥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驼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兴过辣鸡，当我乱 up 二十四，我还是要扎出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嗱，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舞尾飞陀，跌埋心水。呢、这个就污糟邋遢。而且确，无厘醒目，无啖好食，树头树脑，无胆肥女，乱噏廿四，鸡同鸭讲，衰到贴地，诈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头，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稳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呢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係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劇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喂，各位断舍离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系史上最悲壮嘅分手现场。第一句咧都仲炫耀紧，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尼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咧。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啊！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咧更加需要勇气。你咧，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都收到啦啲留言啦，喺节目开头嘅呢一首歌播放紧嘅时候咧，就话好听啊，第一次听系草蜢妈，全部估中晒，系嘅。当我哋长大到咁上下咧，就有时我哋自己或者身边嘅朋友啦，都会讲一句说话嘅，咁就经常都会听到添，就话哎呀后生真系好咁样。听住系草蜢嗰首歌《年轻的声音》。而讲到声音咧，今期嘅越讲越甜啦。除咗话你听紧传统嘅广播啦，又或者用其他嘅依家一啲都唔新颖嘅叫做新媒体嘅方式啦，去收听紧我哋嘅节目都好啦。咁除咗呢啲声音啦，咁本身今期越讲越甜要分享嘅粤语俗语啦，都真系会有声嘅。同埋声音有关嘅，咁其中第一个咧，其实都系乐器嚟嘅，交俾阿杨聪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唔听你之笛，又或者系唔听边个之笛，字面意思就系唔听你吹嘅嗰条笛啊。实际嘅意思就是我唔食你嗰套噶，我唔听你花言巧语噶，我唔接受你喺度呃我噶，我唔会按你嘅指挥嚟行事咯。当某一个人试图用嗰啲好靓嘅说话嚟氹你啦，同你画饼啦，又或者试图用一啲套路指挥你做某一啲事嘅时候，你可以用呢一句说话嚟表示自己已经睇穿睇透你笼嘢啦，然后拒绝对方。在粤语当中，吹就有吹牛啦、讲大话啦、空口讲白话咁嘅意思，譬如话吹笛啊、吹牛皮啊等等。吹笛本身咧就需要呢个吹嘅动作嘅，所以咧由此就引申为吹嘘、讲漂亮嘅说话、画大饼啦。除此之外，在旧社会，广东同埋香港嘅街头啦，嗰啲走江湖卖艺又或者系卖药嘅人呢，通常为了招揽生意咧，会吹嗰支笛嚟吸引大家注意噶。等大家嚟咗之后嘅话咧，佢哋就开始去展示三绝不烂之舌，推销佢哋嘅假药，又或者进行表演嚟呃钱，甚至佢哋会吹嗰支笛咧，要嗰啲蛇嚟跳舞噶。久而久之，老百姓睇穿咗呢啲套路，就知道听到佢吹笛，跟住落嚟咧，佢就要喺度呃人噶啦。所以你知笛就代表咗你要讲嘅嗰套说辞，你要讲嘅嗰啲套路。唔听你知笛就系拒绝进入对方嘅节奏，唔听佢乱噏廿四。譬如你可以讲老细啊，又话年底会发分红噶，我先唔听佢支笛噶，落实到实处，写落张纸冚埋公章啦，咁我就信啦。又或者你可以讲，你次次出错都话下次唔敢噶啦，我今铺唔听你支笛啦，你即刻同我躝出去，你出街饭。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好嘢喎！我听到杨聪最尾嗰个出街饭系有啲震音噶，真系。Candy 话钟哥话系乐器，我第一反应系吹 D 打咯。估唔到咩是笛啊咁样，我好闲啫，啲估错都唔听你支笛啊！粤语嘅正音咧，唔发粤语嘅第四声，听发粤语第一声，你发粤语第五声啊，支发粤语第一声，笛发粤语第二声。咁所谓嘅你支笛咧，讲紧即系当然系你嘅，唔系真系你嗰支乐器。

嗰支笛啦，系讲紧你嘅说辞啦，花样啦，你为大家精心准备，为我准备画嘅大饼啦。天家人为何毫不？继续都系同声音有关啊，楼上来的声音。

0: 时间即刻清场。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

0: 指定乳製品金典，端午撐龍船，越飲越鮮活。金典鮮活要你睇龍船飄移。名謝單位：廣東廣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牆用廣圖，廣圖別墅外牆磚。交通銀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哋你返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0: 越听越啱听，唔听你知笛，意思就是唔食你嗰套，唔听你讲嘅嗰啲说话，唔食你嗰啲大饼。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面对人哋嘅冷嘲热讽同埋唔理解，依然坚持自我，呢个本身就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唔听你之笛。 Beyond 海阔天空。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听下节目先。
1: 越讲越掂，
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越讲越掂。
4: 郑冲，
3: 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咧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啊！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咧高质量嘅独处。是同埋自己最深情嘅。

0: 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5: 郑聪
6: 越讲越甜。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9: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11: 越讲越掂，
0: 系噶，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无论系譬如揸紧车啦，或者系传统嘅收音机啦，又或者系其他嘅方式收听啦，或者系中午时间收听，晏昼时间收听，又或者系晚上9:00、10:00都收听啦，甚至乎凌晨时间收听啦。不过嗰个系机会唔大，凌晨可以唔好瞓觉啊，或者搵啲足球赛事睇睇啊，咁样啊嘛。多谢一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打卡嘅观众嘅。咁同埋咧，其实都几中意佛山家而家呢个功能咧，就系会有一个耳读嘅功能。咁当我揿揿嗰啲耳读咧，即系其实大家向下出个屏幕，除咗可以收到红包啊，刷新到一啲最新嘅信息啊，睇到其他人发嘅东西之外咧，亦都会留意到有耳读啦。咁耳读嘅作用咧，就系话以前咧有啲朋友佢发咗信息过嚟电台咁样，即系话唔知佢有冇睇到我咧嗰个人，即系讲嗰个做节目嗰个咧，即系嗰个男或者女嘅嗰个主持。咁耳读即係起码我睇到啦，咁样。咁又因为有部分信息如果读出嚟呢，其实就个意义又唔係话太大啦，希望大家都理解。咁但其实嗰个打招呼嘅效果又达到咗嘅。即係我好难话做节目嘅时候讲话，顺德李生发过嚟写咗个电字。嗱，我而家睇住啊，真㗎呢啲信息啊，蓝天话打卡，阿红茶话打卡，嗰度有次子话打卡打卡。三水小俊话阿聪哥好咁样，咁好似如果我读呢类型嘅信息咧，好似喺度拖延时间咁样嘅。如果足球赛事嘅话，就真系直头系拉布嘅叫做。咁所以好似呢啲咁样咧，我就会揿一粒嗰个耳读咁样，即系话其实睇到噶啦。多谢你哋嘅留言。

0: 去兜售佢哋嘅成功学啦、理财课啦、啊速成法啦。生咁，所以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个人认为学识唔听嗰支笛，其实都几好嘅。有时现代人都要有呢种信息免疫力先得，唔系所有笛声都要听，更加当然唔系所有笛声都要拒绝嘅，都要分辨一下边个系真系为你吹奏嘅，啊边个系揾你笨啊忽悠你入局嘅咁样。真正嘅好笛声就唔怕听嘅。嗱，跟住落嚟要讲嘅第二件乐器咧，就唔系嗰啲咩拒绝忽悠啊，唔听人之笛啦，啊唔好揾我笨，唔好呃我嗰啲啦，而系真系好似首歌嘅歌名咁样寻找，系寻找一千遍啊，寻唔寻到咧？呢件乐器系咩咧？交俾阿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打螺咁稳，呢个螺呢就唔系食嗰啲螺，而系锣鼓嘅锣啊。字面嘅意思呢就系敲锣打鼓咁去寻找，实际嘅含义呢就系形容搏晒老命咁去搵，好焦急咁想搵到某样嘢，又或者系某个人，同时都带有啲搞到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大张旗鼓咁去搵咁样嘅意味。通常呢这个锣呢就要读成锣，打锣咁去揾。旧阵时冇广播、互联网又或者系通讯设备。咁旧社会如果话村里面发生咗紧急大事，譬如话有人走失咗、唔见咗嘢，村里面嘅人呢就会敲锣打鼓咁样。哇，你要知道那个锣声呢传得非常之远，非常之洪亮，能够迅速吸引全村人的注意，引来大家的关注和帮忙。所以打锣和找东西呢就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打锣那么找这个这么生动的比喻了，形容事情非常之紧迫，非常之大阵仗，甚至不惜一切要惊动周围所有街坊一起来找这样的状态。王仔放咗学都未翻屋企，佢阿妈打锣咁去揾佢啊！老细有急事要见佢，成组人打锣咁揾佢，原来佢去咗厕所嗰度叹咖啡。你借咗人哋嘅钱唔还，人哋打锣咁揾你啊，你仲敢出嚟行？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要俾啲掌声啊，洋葱啊，多谢晒佢，讲得好清楚啊，特别系个人好同意同埋认同佢啱先讲到嘅锣鼓喧天个锣字啦，喺呢个位置发锣呢个音啊，发田锣个锣。有趣嘅系咧，打锣咁稳啊，四个字咧，其实咧更多嘅前辈咧都系四个都发粤语嘅第二声，打锣咁稳，系嘛？四个都粤语嘅第二声。咁形容咧好焦急啦，好大张旗鼓咁去寻找某人或者某样嘅事物啦，甚至乎系唔介意嘅，惊动四周围嘅人，搞到人尽皆知咁样。咁喺今时今日，其实就唔系话净系砰砰砰咁样去打锣，讲紧就系用动用啦，你一切嘅渠道，大范围发布消息、发布信息去寻找。而古时候冇嘅，即系边又话，哎呀搵唔到只牛啊，快啲去微信朋友圈啊，或者咩微信群啊，咩万能的朋友圈啊，好中意讲。咁啊，隔篱嗰个咩微信群啊，咩朋友圈啊，依家唔系啊，微信群啊，朋友圈啊，可能某音啊，等等啦，都系现代嘅锣啦。咁但系比较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话有啲时候咧，打锣咁搵嘅人咧，通常反而咧，你谂下系咪？通常都系专登匿埋嘅人嚟嘅，所以呢个俗语亦都暗含咗一种尴尬喺里边，就系、是、你越打锣，通常对方就会越匿埋。咁啊，睇下佢两个搵一搵啦 ，James 啊，寻找莫扎特。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越听越啱 听，打锣咁揾你，意思就系恨不得成条村都知道你喺度揾紧佢噶啦，真系要做到街知巷闻。咁但系有一啲嘅爱咧就好克制嘅，真系好想好想去打锣咁揾你。但系既然你话不如我哋分开啦，于是乎我将呢一啲爱藏咗喺内心深处，我只系喺记忆当中去揾翻嗰啲属于我同你之间嘅互动。你估我唔想喺现实世界当中打锣咁揾你咩？然而为咗你好我好，为咗我哋仲可以保有以前嘅嗰啲美好，于是林峰话爱在记忆中找你。

我睇啦 ，Mandy 咧就话今日嘅两个乐器词，仲有两个聪哥拣嘅歌都好好听，多谢晒。唔好客气啊，我哋服务大家咧系应该嘅。咁所以咧，因为啲歌如果大家都觉得好听咧，你哋都解释咗点解通常首歌播紧嘅时候咧，我都唔会话即系打岔大家去听首歌啦。你听完有咩咪听完先讲咯，有咩留翻听完先讲咯，咁样啊。好嘅，咁啊，今日讲嘅两个词咧，其实都系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咧，教识我哋一种好朴素嘅溝通的智慧，即是我们要懂得去拒绝这些杂音，或者要敢于发出信号，这样面对那些找我笨啊，想哄我入铃啊，忽悠我啊，要很勇敢地这样讲话，跟自己讲得的了，不听你之笛，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而至于面对着一些很紧要啊，很关键的事情的时候，即尽管我刚才讲，通常 你想打锣打鼓，即是打锣咁去找人呢，对方其实是想匿埋的。咁但是喂，冇办法㗎，你匿埋啫，我都想找你㗎，因为我对你负责㗎嘛。咁我哋要果断啲啦，去打锣咁找。咁所以粤语啦，就今日啦，我哋讲两个词啦。咁一个呢就係唔听你之笛。另外一个呢就係打锣咁找。

咁讲真啦，有时音乐审美嘅东西啦，个人认为都好主观嘅。唔知大家多唔多呢种感受啊？即系好似呢位歌手咁样，对我个人嚟讲，我曾经系唔系话好中意，咁但系后来又越嚟越觉得 OK 喎咁样。陈楚生，寻找。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为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0: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劝导。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5: 假期啱啱结束咗呢个端午假期，可能大家已经心思思下一次假期咩时候啦？对于小朋友嚟讲，非常之快啊！嚟紧暑假就到啦。咁七月咧就已经系开始我哋嘅呢一个暑假。咁而家好多家长都密锣紧鼓话：，哎呀，暑假去边度玩好咧？咁今次咧，我哋呢条线路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宝藏嘅夏令营线路，究竟系乜嘢嘢咧？咁呢一期咧，我哋都揾嚟就系我哋嘅好特别嘅朋友，好耐冇见佢噶啦，喺特别系我哋呢、這个家长学堂开播以嚟，应该是第一次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但这个真是老朋友来的。他就是来自富盈假期的富哥。早晨啊，富哥。
6: 是，你好 Ariel。 是，大家好啊。
5: 我第一次见到这条线的时候呢，警训营，警就是警察的警，训就是训练的，听说是很受公安系统的爸爸妈妈去，即是很受这个欢迎的。
6: 首先呢，警训营呢、我首先要明确一个观念，佢唔係軍訓啊！好多家長會諗到警訓會唔會就好似軍訓咁辛苦咧？其實警訓咧，佢唔係軍訓，佢更多係依托警校嘅一啲資源啦，俾大家去體驗一啲我哋而家警察裏面嘅各種嘅訓練啦、日常啦、技能啦、生活啦，咁所以咧，其實依、這個人其實佢係更多係喺知識性，同埋更多係喺體驗性上面嘅。
5: 即係唔係話矮先至掉你去嘅？
6: 冇錯，第一個人咧，其實係已經舉辦咗十幾年噶啦。咁但係喺之前咧，呢、這個人咧更多係喺我哋嘅公安系統裏面課佢哋嘅一啲小朋友啊，佢哋嘅暑假嘅一啲暖景潤景嘅安排嚟嘅。但係而家咧，就今年其實係攞咗出嚟可以面向大家，咁所以咧亦都一個好難得、好珍惜嘅珍稀嘅機會嚟嘅。因为呢度有几个关键词啦，首先第一个，呢个系顶级嘅资源啦，咁因为我哋今次所呢、这个人所四个人，总共有四个人去面去佢哋举办嘅场地咧，分别喺广东警官学校、百年嘅名校中山大学同埋白云机场入边，咁而每一个呢啲地方咧，应该都唔系可以随便轻易你去入到去嘅，立法综合。你要即中大，你要預約，其實應該都係比較困難、比較稀缺噶。咁第二個咧，我哋今次呢個人咧，其實由專業嘅團隊，由廣東警官學院嘅教官啦，同埋少年警訓嘅教官咧聯合去組成嘅。咁所以呢個團隊亦都相當之權威同埋專業嘅。佢哋亦都曾經攞過全國嘅十佳少年警校嘅獎項嘅。咁所以第三個咧，我哋呢個人咧， 是独家的内容，因为我们行入去景观学校里面去进行的这些这样的项目内容呢，应该是市面上是不会有也都没有机会出现的。咁所以呢三个核心内容呢，就係我哋今次呢四个夏令营里面我认为最应该大家强化嘅一个印象啦。
5: 你话有四个营啦，咁我哋都逐一简单介绍下啦。有啲咩
6: 嘢呢四个营里面呢，我哋有两个人啦，我哋会喺广东嘅景观学院里面去举办嘅。咁首先第一个就黄牌特警营，而家好多小朋友呢一睇呢、這个特别睇到张海报呢，佢哋会好鍾意嘅。因为呢个真係好人我哋其实係会配发咗一啲训练嘅衣服俾大家啦。咁喺入营嘅里面呢，七日嘅人里面呢，我哋其实每日呢就会安排大家去体验一啲警察里面嘅一啲训练啦，同埋佢哋嘅一啲特殊嘅项目嘅。例如我哋第一日我哋会入营啦，我哋会学习介绍参观呢个警官学校啦，同埋呢我哋係会进行一个警务嘅一啲介绍啦，同埋俾大家一个接触警务嘅一个机会。第二日呢我哋会同警犬呢进行一个亲密互动。我哋而且下昼呢我哋呢亦都会学习警察里面一啲好徒手嘅防卫技能。呢啲全部系一种好实用嘅体验技能。而第三日呢就会化身为拆弹专家。你可以尝试点样去冷静咁排除呢个炸弹。
5: 真係警用嘅嗰类方面㗎喎，真係嗰种炸弹。
6: 佢其实系用警官学校嘅所有嘅训练嘅器材。去俾大家去体验。第四日呢我哋其实会有一场真人嘅 CS 对抗。会利用入面嘅一啲掩体啦，大家就等

0: 等于系一个模拟嘅一个咁样嘅对抗场景去展开训练嘅。咁、而第五、第六日咧，我哋就会有一啲重型嘅装备嘅模型啦，训练模型啦，或者讲一啲金属嘅探测器啊，带住大家去排雷啦，同埋会操纵无人机去侦察敌情啦。最后咧就完成呢个人质嘅营救嘅，咁所以成个每一日咧，佢嘅体验都系相当之精彩嘅。呢、这个营更多嘅理解系令到大家可以提前去感受警察呢个职业系点样嘅可以进行一种提前嘅启蒙。
1: 呢种叫做系警察嘅一个预备营咁样样，系啦，俾你哋感受。因为好多小朋友可能佢都唔知道吓，因为有阵时爸爸妈妈都会话啦，你曳咧我就叫警察嚟拉你啊咁样样。但系今次可能真系会令到佢发现，哇，原来警察咁威水，同埋警察原来真系成身都系装备，有咁多嘢要学，同埋咁多嘢要做，就唔系话受苦嘅军训，而系真正一个警察嘅一个启蒙营。
0: 系啊，每一项佢都系好真实嘅硬核内容。
1: 嗯，
0: 呢、这个其实亦都系只能够放我哋少年警训嘅小朋友去体验。我哋成人想去参加呢啲系唔好意思，系做唔到嘅，
1: 即系冇亲子嘅，系咪？咁啊，当然啦，警察仲有一个职务噶，就系要破案噶。咁喺呢一个嘅线，即系喺呢个营里边，有冇呢啲咁嘅内容咧？
0: 嗱，我哋第一个营咧，我哋系充满住一啲力量啦，特警啦，或者好型嘅一啲咁样嘅游戏啦。第二个营咧，就会系。中意一啲比较静嘅小朋友啦，因为咧呢、这个叫福尔摩斯探案人，咁咧其实同样我哋喺警官学校入边咧，我哋会将小朋友化身成为少年侦探，就开始一场沉浸式嘅剧本杀体验。我哋会通过咧，点样教大家去进行一啲步伐嘅追踪啦，指纹嘅寻踪啦，喺真实场景里边咧，就去揾一啲破案嘅线索啦。咁同时咧，亦都会。大家去利用一个监控系统，点样天眼系统，点样进行数据分析，去锁定一啲嫌疑人嘅轨迹啦。咁再后边咧就会同警犬去拍档啦，利用警犬点样去追踪呢个关键嘅物证，而最后展开一场终极嘅追捕。咁成个过程咧，其实就系一个七日里边，其实呢个等于一个剧本杀咁样嘅过程。呢、这个全程里边咧，其实系好锻炼一个逻辑嘅能力啦。勇气啦，同埋团队合作嘅能力嘅，咁而中意呢啲推理嘅小朋友，呢、这个系亦都系相当之合适啦。咁而呢个所有嘅体验嘅活动咧，其实我哋都喺警官学校里边，佢哋嘅实验楼里边去利用佢哋相应嘅训练设施去完成呢啲体验活动嘅。
1: 喂，即系话呢啲都全部系真㗎喎，因为你警官楼里面其实佢哋就系、是、即系日常或者系喺警察嘅日常里面其实都会用到即系类似法证先锋咁样，即系电视劇里面都出嚟㗎喎，里面嗰啲嘢。
0: 冇错冇错，因为佢哋日常上课呢，佢哋就会喺实验楼里面上㗎，佢哋上课嘅同我哋去体验嘅嗰啲器材基本上系一样㗎。
1: 是得你独家的了，真的。
0: 所以是相当之硬核，因为你入警官学院，哇，正常平时一般你都是入不到的。
1: 要考入去
0: 的嘛。所以我们家长，我们会在结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邀请家长入去一起参加这个结营仪式的。
1: 嗱，咁啊，刚才咧已经系介绍咗咧，就系两个嘅营啦，一个咧就系、是、我都觉得好营，唔系真系呢个夏令营嘅营吓。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警训类啦，咁啊呢个叫王牌营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福尔摩斯嘅探案营。咁啊今次咧其实一共有四个营啦。咁刚才亦都提到就话，会去白云机场，点解仲未出现呢？我哋稍微听听讲个后声音，稍后翻嚟咧继续同傅盈假期嘅副哥同佢倾倾偈。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

0: 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菜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飘逸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飘逸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钙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6: 好，继续翻嚟咧，我哋嘅节目里边同大家咧就系分享嚟紧呢个嘅暑假，我哋可以带住小朋友去有啲点样嘅选择同埋点样嘅学习。我哋都话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学其实更加之重要，特别系小朋友，而且我哋仲可以有个启蒙。所以今日咧带住大家去了解呢个叫做警训营。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傅盈假期嘅傅哥同我哋一齐嚟探索一下。啊，刚才介绍咗两个营啦，跟住落嚟我哋要可唔可以深入一下就讲另外嘅两个地方，仲有另外两个营系边两个营呢？
7: 另外两个人呢，我哋就会离开呢个警官学院啦。举办地呢就会放喺百年嘅中大，而且中大的男校，第一个就是科技型，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们警务系统呢，其实随着这个对科技的强度越来越高啦，咁所以对结合科技的东西呢也都会越来越多的，咁所以这个科技战机人呢，我们是会放咗在中山大学男校的。这个人呢，其实我们六日里面其实我们都会住咗在中山大学的男校。咁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小朋友可以在这个中山大学里面去体验六日的生活。平时应该你预约去参观都是有些难度的。咁在这个中大这个营里面呢，其实我们更多是体验一些跟科技结合的东西，也都叫做科技战警人。同样

0: 样啦，我哋其实整个呢个執行过程呢，亦都係由广东警官学院嘅同埋我哋前警训嘅一啲导师里面去进行嘅。咁喺中大呢，我哋其实可以体验咩呢？我哋可以一齐动手去编程，去编程就等 AI 机器人根据你嘅编程里面去完成任务。我哋亦都可以用环保嘅材料去制作一个模拟嘅城市，智慧城市嘅沙盘。咁同时呢，我哋亦都可以化身一个小小工程师呢，亲自动手去制作消防机器人。咁做完出嚟之后呢，仲可以喺利用啲消防机器人呢，喺模拟嘅火场里面呢，去试进行呢个叫精准灭火啊。即係话你做完出嚟之后，马上可以去实现去尝试㗎。咁当然呢，都系会有一啲新嘅科技嘅排雷啦，会有一啲用第一人称视角里面去模拟器里面去追踪一啲逃犯嘅车啊，体验呢个速度激情啊，同埋呢亦都会学习去尝试操控呢个巡逻机器人，去喺个城市里面去点样去巡逻啊，就亦都会利用呢个机器人呢开始一场足球嘅无人机比赛嘅。咁而成个人里面当然亦都唔少得去到中大啦，亦都会有中大嘅学霸呢同大家去分享佢哋一啲成长嘅经验啦，亦都获益良多嘅。咁喺结营嘅时候呢仲要好特别喎，呢个系颁发中山大学嘅研学实践证明书嘅。咁所以呢个营应该讲个含金量亦都，如果大家鍾意系去名校嘅话，呢个含金量亦都系相当之高嘅。
1: 係呀，你喺中大成个过程日都已经唔少嘢啦。真係，因為呢個感受係唔一樣。咁講個中大男校，我都解釋一下，其實唔使男校啦，就係中大最古老嗰間，就係嗰間啦，係啦，
0: 哇！
1: 嗰度嗰份嘅即係叫做紅磚綠瓦，跟住大樹參天嗰份嘅氣息，即係百年老校呢份氣息，哇！喺嗰度住6日，我都覺得值啊！係咁啊，所以剛才講到話，哇！有埋呢個實踐證書。咁同埋呢，我刚才讲你讲嘅足球无人机比赛，我都好想知道，喂，无人机个天空㗎喎，个足球喺度地㗎喎。
0: 佢係利用嗰个巡逻机器人进行呢个足球嘅比赛。
1: 哦，原来係咁，哦，呢个无人机唔系飞天嘅，但係哇咁都好有趣。
0: 唔系飞天嘅。
1: 係啦。咁所以呢样嘢真係好特别。嗯。
0: 是非常之特别，呢、這个就是名校同埋而家警务嘅一个最新嘅结合啦。咁亦都等小朋友里面去有一种更新嘅认识啦。
1: 嗯。喂，但係讲警务啦，可能我真係个心已经喺度飞緊天啦，因为我好想你讲下，咁今次我哋仲有一个营系喺白云机场。咁呢个系咪真係飞天呢？请教一下。
0: 这个就亦都真係飞天啦。呢、這个营呢其实去年先开始第一年举办嘅。咁喺去年呢亦都获得咗民航局里面嘅表扬。因为呢个系全中国第一个喺真实嘅机场里面去进行举办嘅夏令营。即系唔系嗰啲，即系喺真实嘅机场里面
1: 我哋喺机场里面嘅。
0: 是啦，是不是上一班是运行的。那我们其实因为这个营里面我们除了去一个航站楼，这些我们长期就是平时去到参观到的地方之外呢，其实那个营是会深入机场内部呢很多的体验的。我们例如我们会进行一个机场里面突发的一些特别事件里面的演练。演练点样科技排爆啦，点样去破解一啲摩斯密码啦，去破解呢啲咁样嘅可能有机会发生嘅一啲咁样嘅特殊事件啦。咁同埋呢我哋喺机场呢我哋都会探索呢个航空枢纽里面各种嘅一啲机构，或者各种嘅一啲佢哋嘅配备嘅一啲机构嘅。我哋会入去机场嘅消防局会体验实操灭火，亦都会近距离去睇嗰部美洲炮，好出名嘅美洲炮嘅机场嘅专用消防车。亦都会喺佢哋机场里面佢哋训练嘅一啲场景，例如喺佢哋有啲模拟嘅飞机 嘅消防嘅訓練場景，我哋亦都可以體驗嘅。咁、而我哋亦都會安排咗一日咧，我哋係直接入到去機坪停機坪。嗱、依個其實平時我哋坐飛機都唔去到，我哋只係用羅湖橋行上飛機啊，我哋係入唔到機坪嘅。咁、今次咧係會組織大家入到去機坪啦，去科普一啲飛行嘅知識啦，亦都有飛行員咧，去同大家去講述一佢自己嘅成長之路啦，亦、都會去到入邊機坪入邊嘅一啲，例如佢哋嘅維修車間啊，裏邊去參觀啦，佢機場入邊咧，其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飛機博物館嘅，依度咧有其實有十幾架呢啲教學嘅機啊，其實會喺機場停機坪入邊嘅，我哋亦都會入到去參觀嘅。咁同時咧，我哋亦都會去到飛行嘅模擬中心裏邊去體驗飛機嘅模擬艙啊！大家小朋友其實可以好型仔咁樣著一件機長衫啊，去嘗試體驗呢個飛機，同埋咧喺呢個體驗中心裏邊咧，其實仲會有平時空姐我哋睇電視見到訓練嘅時候，彈嗰個滑梯出嚟去滑落嚟啊！我哋亦都安排咗大家會去體驗呢個咁樣嘅滑梯嘅，咁所以成個過程呢啲係非常之硬核，亦都平時係冇機會接觸到嘅一啲項目。咁當然咧，亦都真係會安排大家衝上藍天嘅。
1: 係。
0: 咁因為喺第六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會安排咗小朋友去體驗真正嘅直升機飛行。直升機真係會送大家上去，喺高空去俯覽下美麗嘅景色。
1: 咁
0: 呢個應該係全國唯一嘅一個可以深入到喺呢啲咁樣嘅機場禁區裏面嘅一啲咁樣嘅夏令營啦。
1: 係啊，真係入禁區裏面去體驗呢個夏令營，而且所有嘅話都基本係叫真槍實彈，而且亦都係比如你就算係體驗艙都好啊，即係模擬艙都好，都係我哋平時飛行員佢哋要去訓練嘅時候要使用到嘅呢啲咁样嘅模拟舱，或者系刚才演练啊，其实呢啲都飞行员培训佢哋要做嘅嘢。嗱，今次又俾我哋小朋友去体验，哇！我觉得呢个同职业体验都好似，都系好似我哋刚才讲到嘅就叫启蒙课。
0: 冇错冇错，都其实系俾大家去提前认识呢个职业。
1: 同埋咧呢个好似系全程都系住喺机场里边
0: 嘅。呢个系住喺机场嘅工作區入面嘅酒店，所以好多嘅家長其實會關心安全嘅問題啊。咁、我覺得呢啲地方本身嚟講，亦都係安全極度重視嘅地方，所以我反而其實我係好唔擔心呢個安全問題的。咁、而且我哋嘅教官亦都相當之專業嘅，佢哋會24小時咧同小朋友咧同食同住嘅。師生比例咧配比係高到1:15嘅。咁每一個小隊咧都會配備軍事教官啦、生活教官啦。
1: 咁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觉得佢唔係一个普通嘅夏令营，亦都係依托真係警校啦，仲有中山大学嘅名校啦，仲有国际机场三大顶级资源。
0: 真係今年係独一无二嘅驾驶体验。咁有啲小朋友喺度可以收获到技能啦、意志啦、友情啦、勇气啦，我相信对佢未来应该係有所得着嘅。
1: 冇话規定男仔女仔都可以参加㗎係咪？
0: 冇嘅，而家嘅諮詢咧，有啲女仔咧，其實佢哋都對特警人好有興趣嘅，因為實在好型啊！
1: 具體係幾多歲到幾多歲小朋友係可以參加噶？
0: 嗱，我哋其實正常我哋特警人、福爾摩斯人同埋機場人咧，我哋可以6歲到16歲，咁但係中大型，因為佢嘅科技含量係比較高。需要嘅理解能力系比较强嘅，所以嗰个系10歲到16歲。
1: 咁详细嘅话，大家想了解，咁又可以通过乜嘢渠道呢？
0: 大家可以揾叉烧包啦，亦都可以联系揾复型假期嘅客服，拨打我哋客服热线86294 6，亦都可以复型假期嘅小程序里面去揾夏令嘅有关介绍嘅。
1: 好嘅，咁呢 part 唔该晒副哥客，咁各位嘅家长有兴趣俾我哋小朋友喺呢个暑假里边嚟个不一样嘅夏令营，记住以上刚才的联系方式啦。好，唔该晒富哥。
0: OK。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924路况，
3: 早晨早晨早上7:30。睇翻外面嘅路面情况，嗱，缓慢嘅路段，学校周边嘅比较多吓。佛山大道留意一下绿景路段过大沥方向车多。海白路海白立交过广州上班高峰啦，呢个时候都要收收油睇睇位。佛山市实验学校周边嘅深华路河源路而家都车多人多。仲有东平路南海实验中学路段，同样需要你多加留神。提提各位，广佛高速雅瑶立交至谢边段过返广州方向呢段，每晚嘅7:00到第日早上7:00，呢12个小时里面将会封闭两条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建议车辆从大沥站驶出，绕行广佛路、桂和路、往期立交等等其他路段，再转入去广州环城高速会方便啲啊。工期有半个月左右时间，将会去到7月8号，大家互相支照，互相配合啦。欢迎你继续同我哋报料，亦都可以想了解更多路况，上线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穗云，健康7:30。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早晨，早晨，健康七点半准时在今日早上的七点半，现在35分了，打开收音机 FM92.4， 大家收听到未？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翠云。咁啊，啱先咧喺我哋嘅呢个佛山街花生板块咧，同大家分享完呢个最新嘅路况之后啦，我马上见到豆豉鲮鱼罐头汤，佢话：我都嚟补充一个先啦，因为佢咧话路经碧桂路欢乐隧道过翻容桂方向，出隧道后大概200米左右啦，最左边嘅嗰条车道有追尾事故，而家排紧队啊，车龙咧回流到隧道里面啦，希望大家真系提前减速同埋注意避让。最左侧的车道发生追尾事故，感觉上真是上班路上大家有点心急了。是啊，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咁仲有今日真是一个大晴天啊，收到收到。是啦，咁另外咁继续同我哋而家花生板块当中已经上线嘅朋友仔打声招呼先啦。我后台方面而家见到有边几位啊？有听日中度大雨，有鸿运锦鲤，有诗山丽丽、敏仔、阿 wing 同埋 wing wing 啦 ，uncle 边啦，蓝天仲有岁月悠悠，咁多位早晨。今日的天气情况啦，哇，仲系热啦，一日都30度呢个钟数已经。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咁当然啦，最高温而家未嚟。呢几日嘅温度啦，特别系白天嘅时候啦，应该都比较少出门，系咪？嗱，亦都提醒翻各位啦，我哋的确咧建议喺大大太阳底下咧，就尽量少喺呢个最热嘅时间段，即系几点啊？大概上昼嘅10点后到晏昼嘅3点前啦，呢几个钟喺外面进行更多嘅体力劳动啊！咁啊，亦都提议翻大家，除咗话唔好喺外面晒，喺空调房里面亦都唔好话长时间就匿喺一个密闭嘅空调房。因为你长时间低温啊，再加上户外嘅呢个温度高，一出一入嘅情况底下，身体都好容易顶唔住噶。空调嘅呢个环保温度系几多度？记唔记得啊？上次分享过一个咧，就话唔系净系26度嘅，其实26度到28度呢个温度都系比较舒适啊。因为对于一啲即系长期比较少体力劳动吓，你就系喺呢个办公室里面坐住嘅话，可能一开始你需要26度去驱赶一下外面嘅呢、這个，而家好似早上翻工第一下入办公室嘅开空调嘅嗰下啦，驱赶下佢成晚冇开空调嗰种热气之外，慢慢慢慢地你体感舒服咗啦，你又冇乜点出汗啦，全天时间落嚟，其实26到28度都系比较环保同埋对人体比较舒适健康嘅温度。当然啦，小宝你都提议大家除咗话开空调之外，你的办公室会不会都有些窗口可以开下呢？是啦，每隔一个钟头左右或者每隔一段时间都可以开一开窗，其实要比外面的温度都要有一入来，或者外面的空气入来循环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在一个舒服的环境、健康的环境当中办公啊。虽然话出太阳啫，但呢几日咧都会见到系咪间唔中有啲雨水啊？冇错，午后雷阵雨嘅天气，亦都同样需要大家出门嘅时候晴雨伞要配备，吹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今日最高将会翻翻去到35度，希望大家做好呢一个防暑啦、防晒啦，仲有防雷阵雨嘅准备
1: 啊！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3: 嗱，寻日同大家讲啦，会分享今日一个另一种嘅节奏吓，所以听我哋嘅 background， 我哋嘅电乐方面都感觉上有啲唔同咗。咁但系呢个只系其次，希望大家喺即系早上一早嘅时候咧，可以有唔同嘅心情，有唔同嘅状态啦。从收听早上嘅健康七点半开始。嗱，今日已经系6月嘅，哇，24号啦，嚟到月底。但其实6月份咧，每年俾大家感觉上都系略微紧张啲嘅一个月份，因为月头就有呢一个嘅高考。跟住落嚟好快吓，而家下个星期月尾就会有中考，中考完之后7月初就期末考，再加上咧今年广东省教育厅喺寻晚嘅一个消息就话，原本我哋咧喺考完高考嘅时候，其实收到话6月25号广东省高考可以出分，可以查分，咁啊，寻日嘅消息就话提前咗一日，今日就可以出分啦，咁啊唔系呢个时间，可能中午之后啦。中午左右我哋嘅高考生就可以留意返呢个手机会唔会突然之间弹一条短信出嚟呢？ 首先希望大家都可以攞到好嘅成绩，或者系大家即系满意嘅分数，付出几多努力，你系有所收获嘅。咁但其实咧喺考试季当中咧，即系免不了紧张，除咗系面对呢一个嘅考试，其实仲而家可能面对攞分啊出分数嘅时候，寻晚会唔会都一啲同学仔都有紧张嘅感觉？一到紧张，如果你系过分紧张或者压力真系好大，大到你产生一啲咩状况咧？个人昏昏沉沉啦，吓冇乜精力啦，吓甚至乎咧出现咗一啲头痛啊，吓注意力好难集中嘅状况。咁其实呢个咧就唔单止系影响到你考试嘅状态，其实对于日常生活嚟讲都系会有影响。咁前嗰排咧我就睇到一个新闻，系嚟自央视新闻。佢就话有啲地方咧，高考前或者考试季之前，就有好多学生会去到当地嘅医院有啲医院有高压氧舱科呢个科嘅时候咧，佢就去高压氧舱嗰度吸氧因为你压力太大，紧张吓，注意力唔集中，头晕啊，成日都冇乜精神可能吸一吸氧咧，可以提醒翻你呢个注意力，同埋令到自己可以提神嘅。高压氧舱其实我哋佛山都有咁至于平时嚟讲，我哋可能对于高压氧舱嘅理解就系对于医院里面嘅一个治疗嘅一个方式或者治疗嘅一个工具，估唔到原来即系对于你压力好大嘅时候，喺考试之前对于考生都系会有帮助。所以今日咧，我哋都专门系请嚟咗佛山市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嘅副主任医师，亦都系佢哋高压舱科嘅主任，有苏思雅苏医生今日咧，我哋嘅节目主要内容都系同大家科普一下，究竟高压氧舱系乜嘢嘅一回事，同埋佢嘅治疗嘅方法。適用嘅群体最紧要就系、对于而家好多学生嚟讲咧，系咪考试前真系可以去试一试吸一吸氧，令到自己可以提神醒脑一啲啦？嗱，请阿苏医生上线啦吓，我哋都先问一问，即系之前我睇嘅嗰个新闻，央视新闻当中报道到咁多考生去咨询嘅话，我哋本地医院嘅高压氧舱科系咪都真系近段时间多咗大家过嚟咨询呢？
2: 其实都有嘅，高考前呢陆续都见到有家长带住啲小朋友过嚟了解我哋高压氧舱嘅情况，亦都有家长带住小朋友过到嚟我哋高压氧舱呢边呢就体验呢个治疗咁样嘅。答堆呢就暂时嚟讲唔至于，但係呢确确实实係有呢啲状况。
3: 即其实大家都清楚高压氧舱佢系对于呢、这个特别缺氧有一定嘅帮助咧，应该系咁讲啦咁但我又想知道啦，高压氧舱佢主要作用系乜嘢咧？难道就系为咗吸氧？
2: 即简单讲啦，解释一下乜嘢系高压氧舱。咁咧就高压氧舱咧，其实系一个密闭嘅容器即好似飞机舱咁样。咁咧人咧就喺呢个高压氧舱里边，处于一个高于一个大气压嘅环境里边咧，吸纯氧。打个比方，我哋平时呢就咁呼吸空气啦，我哋用血氧夹夹出嚟，血氧分压呢就係100毫米共处左右嘅。咁但係呢喺两个大气压下面呢吸纯氧呢，咁呢个数值佢可以飙升到1000以上。呢、这个状态之下呢，氧气嘅运输呢就唔需要靠呢、这个血液里面嘅血红蛋白嚟到运啦，而係呢个氧气直接就溶喺血里面啦，而且佢呢个溶解量呢可以提升到10-20倍，直接达到缺氧组织嘅一个深处啦。由于佢呢个原理咁所以佢医嘅呢就係缺血缺氧嘅嗰个病。临床上面呢佢主要係用于譬如一氧化碳中毒啦，呢、这个係佢嘅一个我哋讲系最看家本领啦，即系最适应嘅症物。咁第二个咧就突发性耳聋，咁佢如果系配合药物治疗咧，可以将呢个突发性耳聋嘅治愈率咧提高到20%-30%啦。咁仲有一啲脑外伤脑血管病嘅一啲后遗症嘅康复糖尿病足仲有一啲放射性损伤蓝愈性伤口等等呢啲咁样嘅。疾病咧，佢系可以用即高压氧嚟到治疗嘅。
3: 吸氧啦，可能对于大部分嘅朋友嘅理解就话，可能去到高原地区高反缺氧我先会吸氧。所以平原地区我哋属于平地啦，真系好少会谂到话，原来我系有吸氧嘅需求。但系啱先听阿苏医生所讲，咩突发耳聋呢啲咁嘅病症，喺日常生活当中呢啲病患我哋都系会遇到嘅。
2: 冇错。
3: 或者再请阿苏医生再强调多次，边一啲症状其实都可以需要用上呢个高压氧舱，同埋有咩人群呢？因为好似呢啲即急性病嗰啲，应该唔系常见嘅疾病嚟嘅，所以都唔系每一个群体佢都系有咁样样嘅需求嘅。
2: 一般来讲用高压氧氧主要是治疗缺血缺氧的病，譬如一氧化碳的中毒啦，突发性耳聋啦，脑血管疾病包括有脑外伤啦，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康复啦，糖尿病足啦，放射性即是放疗之后，譬如一些肿瘤的病人做完放射治疗之后咁佢係可以做高压氧嚟到缓解呢个放射嘅损伤嘅。咁仲有一啲难治愈嘅伤口，譬如一啲皮瓣移植之后呢个伤口生唔好嘅亦都可以嚟到用呢个高压氧嚟到促进呢个伤口愈合咁样。
3: 嗯，即其实佢係更多係用于疾病嘅后续康复治疗。咁、其实用个群体就大好多啦。我哋身边都有得长者，即特别到咗年纪到咗咁上下呢，佢可能有啲疾病佢治疗完之后佢需要一段嘅康复时间。咁但係如果佢係适用于呢高压氧舱嘅话呢，可以带俾佢后续嘅康复治疗呢係有更多嘅一个好处囉。咁但係用高压氧舱之前又使唔使做一啲检查呢？因为我睇新闻嗰度呢，好多高考前好多高考生就走去高压氧舱吸氧啦。咁其实新闻报道都有讲到话、其实唔系你嚟我哋就俾你做就俾你吸嘅，都系要做一啲嘅检查，睇下你系唔系符合可以吸氧嘅条件。咁所以我想知道啦，真系要用呢个高压氧舱之前，其实需要做啲咩检查？点样判断佢是否需要啊？
2: 首先讲一讲学生点解会过到嚟我哋度做高压氧。咁首先咧，因为从机制方面嚟到讲咧，高压氧咧系确实可以改善呢个脑组织嘅供氧啦，减轻脑水肿，调节呢个静脉神经嘅功能。咁佢对睡眠啊、情绪啊、注意力嘅集中啊，系有一定嘅帮助。咁考生呢佢哋会即係话因为呢个作用嚟到追求可以改善呢个疲劳啊，提升记忆力啊，咁样改善自己应对高考呢个紧张呢个状态嘅。咁去做高压氧之前啦，咁我哋常规呢就要做一个耳鼻喉方面嘅一个检查，就要简单咁样问问佢有冇急慢性嘅中耳炎啦，曾经有过呢、这个即係耳膜穿窿嘅话呢，咁我哋就要谨慎啦。仲有有冇话近期会有一个鼻窦炎，即是好似流鼻涕啊、流一啲龙鼻涕啊，或者系鼻塞啊呢啲状况。咁而且呢仲要做胸片或者系 CT 排除出现一个气胸啊，或者系一啲

0: 鼻塞啦吓，呢个胸闷啦吓，咁呢啲嘅状况，假如你本身好似呢个耳仔啊、鼻哥啊疾病嘅话咧，咁太高压对于你嚟讲，可能就系另一种嘅危险，另一种嘅风险啦。咁所以你使用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
1: 要排查下，
0: 系啦，一定要检查清楚自己嘅身体啊。
2: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3: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4: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2: 必胜师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4: 手板大小放在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的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回屋企。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0: 继续翻到嚟健康七点半嘅直播时间，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各位早晨。嗱，佛山街花生板块方面啦，陆续就开始有早餐嘅图片上线啦，吓 GBV 嘅呢个每日早餐，今日系六件套添啊，因为有阵时五件套，有阵时六件套嘅，都好健康，而且系真系搭配得，我都觉得好羡慕吓。佢有。即系如果对于口感嚟讲，系啊干嘅有湿嘅吓，咁而对于一个呢、这个即系食物搭配嚟讲啦吓，佢有粗粮啦啊嗱薯诶番薯啦吓，呢、这个嘅粗粮面啦吓，然之后亦都有青菜吓，仲有水果，仲有优质蛋白质鸡蛋。好啦，咁帮你挑选咗去我哋嘅广播社区精选啦，咁啊俾更多朋友欣赏下你个早餐啦吓，仲见到朋友食紧早餐啦，都可以上线发上嚟嘅。啊，不如讲到食啦，嗱，我哋啱先都同大家分享咗咧，因为我同阿尖喺跟住落嚟嘅七月同八月啊，放暑假啦！放暑假带小朋友嘅亲子游，我哋呢条线路咧，因为我会七月出发，阿尖系八月出发吓，就方便俾大家选择唔同嘅时间段，跟我哋唔同嘅主持人去玩。嗱，呢条线路闽粤两省，虽然咧都觉得话，哎呀，福建同埋广东，咪即系我哋呢度附近啫。喂，但系谂下，五日嘅路线啊，喺呢两个省份当中，可以品尝到吓地道嘅美食，而且福建同呢一个汕头咧，同我哋呢边嘅饮食习惯又有唔同，所以其实。在这个口感啊美食的选择方面还是有新感觉。而且今次我们是一推即主打真的是亲子游，所以呢我们的食物挑选呢或者是这个餐饮的标准呢都是非常之高的。而且我自己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去了一趟福建。因为我发觉福建呢其实它的东西吃都很好吃，但跟我们广东的风味或者广东的制作呢又略有不一样，同样都是汤，它的炖汤跟我们出来的口感又不一样，这个就是搭配的魅力。而且我们今趟行程三字头，但系咧晚晚都系四加五转嘅高分酒店，亦都有好似有一间系今年全新开业嘅一个度假酒店，所以喺食同埋住方面，带小朋友系真系可以完完全全系放心交晒俾我哋啊！所以咧，大家即系除咗话线路，你想了解每日玩乜嘢，同埋去边度，你可以直接系致电咨询富盈假期啦、广之旅啦，仲有禅之旅，当然啦，佢哋嘅门店更加清楚了解，亦都可以直接微信搜索联系佛系玩家优选嘅叉烧包，详细了解究竟呢趟行程有乜嘢玩，因为七月。

0: 一号之前报名咧，仲有呢一个嘅优惠，系啦，报名仲有价格上面嘅优惠，所以大家要揸紧时间啦，吓，即系为呢个跟住嚟嘅假期做准备啦。系啦，咁今日我哋嘅内容咧，主要就讲翻啦，假期未放假之前，考试之前，大家比较紧张嘅系乜嘢？就系、是、比较紧张嘅，你关于呢、這个学业啦，吓，仲有呢一个复杂幅度真系已经觉得头晕晕啊，脑花花啊，有啲缺氧嘅感觉。而家好多小朋友咧就会想去高压氧舱度吸一吸氧，令到自己可以精神爽利一啲。咁其实咧，即系前我哋之前都讲到啦，的确而家多咗好多个学生同学仔啊，有呢个需求，但其实医生都话唔系你嚟我就会俾你吸嘅，系需要做嗰啲身体嘅检查。咁但我都想了解咧，即系对于高压氧舱，我哋日常其他朋友使用嘅话，其实有边啲朋友比较适用咧？所以继续请佛山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亦都系高压氧舱科嘅主任医师，由苏思雅苏医生再同大家详细科普下高压氧舱使用指南。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使用呢个高压氧舱有冇年龄限制呢？
2: 其实呢就冇特别嘅年龄限制嘅。一般嚟讲嘅话呢，早产同埋低体重儿童系禁用嘅。咁如果系年纪方面呢，真正卡其实唔系卡年纪，老年人只要冇禁忌症，佢都系可以接受治疗嘅。足月嘅新生儿呢，佢喺一定嘅状况之下亦都系可以用嘅。咁佢真正要卡嘅呢，佢係要睇心肺嘅功能啦，耳仔佢咽鼓管啊，佢嘅通气功能，即係佢嘅通气功能啊，有啲人入到去之后，佢就喺呢个压力高嘅状态之下，佢咽鼓管嘅功能唔係太好啊，或者係入到去冇做呢个调压反应嘅话呢，就会出现一个耳仔唔舒服啦，即係好似坐飛機嘅时候压力即係话压力高或者压力下降嘅时候，佢会出现
0: 嗰啲状态囉。
2: 耳痛啦，咁样嘅状况，咁啊，同埋咧，有冇一啲基础嘅疾病，好似啱先所讲到嘅鼻窦炎啊、气胸啊、肺大泡啊、癫痫啊、青光眼呢啲咁嘅状况？
0: 之前睇新闻睇到嘅系高考生啦，咁但系其实跟住落嚟，我哋中考都马上嚟啦，跟住嚟有期末考啦，嗰啲小朋友咧，年龄相对高考生嚟讲，佢哋可能会更细一啲，所以我先刻意问到，有冇年龄嘅限制呢？亦都担心有啲家长可能嘅听紧节目，听完之后话，哇，我小朋友最近都好紧张，我系咪可以带佢睇下咧？即系相对于喺呢个学业阶段嘅呢个年龄段嚟讲，其实就对于佢哋嚟讲，年龄就唔系一个限制，但系都系睇翻身体情况。
2: 系啦，如果佢哋系底比较好嘅，只要冇中耳炎啊、严重嘅鼻炎啊，或者系血压偏高啊咁嘅状况，应该系问题唔大嘅。而且咧，因为高考或者系中考或者系即系期末考试呢啲考生咧，佢短期使用，即系短期去做一到三次，其实系好安全嘅。
0: 系咁，呢个听完咧又定啲啦吓，因为我哋呢期节目咧就喺中考之前播出嘅，咁所以都要问下嗱，假如真系啲考生好紧张吓，哇，下个星期就考试啦吓，仲有几日就考试啦，咁失眠啦吓，紧张啦，焦虑啦，甚至乎啱先讲啲咩耳鸣嘅情况，其实呢啲都系啲紧张焦虑比较容易发生一啲身体反应嚟嘅，有啲咩建议俾到我哋啲考生咧？苏医生，
2: 对于呢啲考前紧张啊，好容易出现头晕啊，心跳加速啊。或者即系一到考试啊，手都震埋啊，即系好焦虑嘅咁样嘅考生咧，我会俾三个建议。第一个咧，最根本咧，仲系一个生活嘅调节啦。喺考前咧，要保证睡眠，要保证六到七个小时嘅睡眠啦。唔好开夜车啦，熬夜刷题啦。第二个咧，要适当咁样进行一啲户外运动啊，呼吸下新鲜空气啦，去跑下跳下啦，唔好等自己咁紧张啦。咁啊，仲可以咧，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倾下偈啊，将自己嘅唔开心啊、紧张啊、焦虑嘅情绪讲出嚟，可能讲完出嚟之后心情舒畅啦，咁佢就冇咁紧张，唔会话咁多出现呢啲头晕啊、心跳啊呢啲咁嘅状况啦。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可以试下一啲即系话我哋叫做心率嘅调节法啦，譬如一个四七八呼吸法调节。我哋讲嘅四七八呼吸法咧，吸气四秒，屏住气七秒。慢慢呼出嚟八秒，咁样重复几组咧，等个人慢慢平静落嚟，平复呢个情绪。第三个咧就系、是，如果佢真系呢啲方法效果都唔系咁好，真系仲系出现头晕啊，注意力 唔好啊，失眠啊咁样，希望医生可以帮助到佢哋。

0: 嘅话呢、可以过嚟医院嘅门诊嚟评估一下，睇下系咪真系需要用到呢个短期嘅高压药嚟到辅助调节咁样嘅。
1: 嗯，好，唔该晒苏医生先。
0: 因为本身高压药佢系一个医病嘅工具啦，啱先你都讲到啦，唔系一个心理嘅安慰，即系有时咧可能就为咗起到一个心理安慰，所以咧屋企人带住过嚟做。咁所以我觉得咧高压药应该要科学理性咁样睇佢，唔系作为一个心理安慰帮细路。帮啲小朋友咁样，
1: 因为其实而家我哋嘅医疗设备啊、工具啊越嚟越先进，越嚟越多啊，就担心好多朋友就会乱用吓，咁所以咧，其实每一样嘅工具出现嘅时候咧，佢必定有佢出现存在嘅理由，但系点样样用呢？諮詢過醫生先。
0: 其实高压药佢唔算新鲜噶啦，佢、已经存在咗好多年噶啦，只不过呢就目前嚟讲，即系可能对于一啲大众嚟讲，佢仲系觉得会比较新鲜。因为呢个高压药其实已经系好成熟嘅一个治疗嚟噶啦。
1: 系咯，咁所以希望大家即系通过我哋今日短短嘅科普啦，首先了解咗呢样嘢，其实F生系一直都有，而且可能应该有唔少医院都有，但系点样用啊，乜嘢人群适用，同埋佢可以为我哋减轻即系身体嘅状况咧，咁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短短嘅科普啦，都了解更多一啲。咁当然啦，如果你觉得你有呢个需求，或者你都想去体验嘅话，咁就先揾医生。搞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啦，咁呢个先系最稳妥嘅一个做法嚟嘅。咁今日唔该晒苏医生，唔该晒。
0: 咁我喺最后咧就祝所有要预备考试嘅考生心态放平，发挥出真正嘅考试水平。
1: 系啦，再次唔该晒苏医生先吓，咁啊嚟到最后咧已经八点钟啦吓，咁我都而家先祝系乜嘢？先祝今日吓可以出分嘅高考考生可以攞到好成绩先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度，我哋听日早上同样七点半健康七点半再见。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这个暑假我张家会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924路况，
9: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2，交通早高峰又开始啦，提醒你以后缓慢路段。桂丹路罗村立交往广州方向，海白路的海白立交往返广州，桂华路桂华园陆地中心以及石梗路段往南方向，灰旗路的湾华路段往平洲方向，佛山大道陆景路段往大沥，佛尘大桥往桂城，广珠公路伦教路段往返陈村方向，